0: 好，所以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财政部此前买入日元仅动用象征性的资金，旨在释放支持日本政策的信号。他强调，日元走强有利于美国出口，并且减少日本抛售美债的压力。
1: 听证会当天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是突破了5%的关口，刷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面对议员的质疑呢，贝森特将收益率上升归因于全球性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说，油价重返每桶100美元上方，这个是核心的推手，正在迫使全球央行重新的审视货币政策的立场。
0: 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贝森特提出将联邦财政赤字控制在 GDP 的3%以内，对于债务曲线稳定至关重要，并表示财政整顿即将到来。他同时指出，若不是关税退税因素，美国今年本将会持续财政紧缩。
1: 在美国财政政策的议题上呢，贝森特明确的支持特朗普所提出的向美国的成年民众发放每人5000美元支票的这种计划。该计划预计成本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引发了市场对于财政赤字扩大的担忧。但是呢，他表示可以在不增加赤字的前提之下来推进。
0: 在经济前景判断之上，贝森特否认美国经济陷入到了滞胀，称一场由投资所拉动的工业超级周期已经开启。当前实际工资的增速已经超过了通胀，就业岗位保持增长。他还表示，稳定币的发展将会提振对于美元资产的需求。
1: 另外，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也是美联储3年多以来的首次加息。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1.2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01%，标普500指数下跌0.45%，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1.06%，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5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62%。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71%，深圳成指上涨1.26%，创业板指上涨1.96%，科创50指数上涨4.14%，恒生指数上涨0.19%，日经225指数上涨0.69%，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1.37%。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YMEX 原油下跌3.6% ，COMEX 黄金下跌0.7%，美元指数上涨0.7%，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1%。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炒前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 A 股终于是反弹了，沪指3850支撑有效，叠加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看来这个时点展开反弹那是绝佳时机啊！而且昨天的科技主线是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今天的反弹能不能继续向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北京时间凌晨的时候，美联储的靴子是落地了，如预期那样是加息25个基点。但是呢，由于会上偏鹰派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隔夜的美股，无论是纳指和道指，消息一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跳水。
1: 是的，我们来复盘历史啊，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呢，全球市场的走势其实并不统一。2015年的12月16号，美联储的金融危机之后啊，第一次加息落地。还有呢，2022年3月16号，当时美联储开启了一轮激进的加息。这两次加息以后呢，美股和 A 股都走出了短期的反弹。几个交易日之后呢，但是还是因为啊通胀持续高企，所以呢美联储持续的紧缩，市场后续依然迎来了大幅的调整。
0: 但是2018年的12月19日啊，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美股当天下跌，但是之后市场认为那是一个偏鸽派的加息。短暂下跌以后呢，科技主线主导市场反身向上，而 A 股呢利空兑现，加上创投科创政策的利好，创业板指数之后的4个月上涨超过了45%。
1: 至少从昨天 A 股表现上来看呢，指数是下有支撑的。但是，一旦做多情绪抬头的话，科技主线马上就有资金是愿意介入。那么，在美联储决议窗口之后 ，A 股是否能够延续昨天的反弹？还有科技股的强势反弹，到底是超跌修复呢，还是说趋势再起？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请来的特邀嘉宾是郭丽，一起来听一下他对目前市场的看法。早上好，您怎么看？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这一次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我们的观点是，这个位置无论加息与否，都属于利空落地是利好，所以这是属于一个靴子落地。

0: 那么关于美联储这一次的议息会议，这次加息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加不加，第二个就是加多少，第三个是加几次。那么首先说第一个加不加啊，本身这个事情加不加这一个方面，本身市场已经给出了反应，大家可以看到上证从上周五出现一个大跌，那么这次大跌就是本身对这一次议息会议加不加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兑现，所以目前出来的观点这个位置是加息25个基点，所以这个是属于符合预期之内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加多少，两种说法，一种是加25个基点，一种是加50个基点。那么当然今天凌晨出来的结果是加25个基点，这个是属于符合预期之内，并没有超出预期。那么除了这两方面之外啊，真正影响这一次后面 A 股走势的是加多少，也就是整个美联储加息的点阵图后面。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这一次除了加25个基点之外啊，有可能10月份下一次有可能还要加息，那么这个概率大概统计是在50%。那么这个第二次的加息是有一部分是超出预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股昨天晚上是跌的啊，所以今天要看一下 A 股对这个的反应。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上一轮加息之后整个 A 股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啊，做一个参考。那么上一轮的加息，第一次加息是2022年3月16日，但是这个加息前一天是跌的，加息当天是涨的，而且加息之后出现了一个大概5到6天的上涨。所以说这个位置今天 A 股对这个加息的反应目前需要观察，并不是完全就是一边倒的利空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下整个外围市场的表现，那么昨天美股是跌的啊，这个已经出来了。那么另外刚才我看了一下今天日韩指数今天是高开的，也就是说今天 A 股的表现啊，有可能是一个低开高走，或者是收一个下影线啊，这个是我们对美联储这一次加息会议的一个分析。好的，主持人，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市场呢，之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反复的震荡摸底并且缩量的情况呢，一个是在等待美联储的靴子落地，还有一个呢市场是缺乏一个持续上行的主线，包括科技呢是没有回到主战场的。但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外围的消息出现了一定程度缓解或者兑现的窗口临近，那科技股呢是愿意有资金去介入做多的。如果说在今天的盘内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的强烈或者偏空的话，那科技主线会不会在前期的持续下跌或回吐之后到了有一定的投资的空间了呢？对于近段时间市场要观察的主线的方向，您觉得又应该如何去看？
0: 好的，主任。那么下面我讲一下 A 股这边接下来走势。那对于大盘来说，我们的观点是科创零这个位置已经率先启动，但是上证的走势这个位置仍然需要确认。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的走势啊，上证的日线上面，从长线来看，从最高点4258一直跌到了3741点，那么整个下跌过程是走了一个日线的 ABC 啊，走了一个 ABC 的调整。这个调整完了之后，紧跟着从3741点上来，这个位置到目前为止整个走势是在走一个5浪的上涨。5浪上涨现在在什么地方啊？现在是在4浪回调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不仅是4浪回调，而且这个回调昨天跌破3850之后快速收回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4浪回调这个位置3850仍然是守住了的啊，这个是长线上面。那么从中线来看啊，上周五出现一个跳空大跌之后，那么上周五这个跳空大跌就是当天出来了美联储加息概率飙升到90%的一个兑现。整个下跌过程当中，下跌时间大概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0到15天，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分。那么另外整个下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下跌过程当中的量价关系是持续缩量，对吧？先是到2万亿，然后缩到1.8万亿，最后缩到1.6万亿。那么1.6万亿是什么概念？1.6万亿是整个2026年地量的倒数第二地量，也就是这个位置整个指数上面虽然是下跌的啊，那么整个下跌过程当中是没有人卖的，卖出的意愿是越来越低的，所以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地量见低价啊，这是整个下跌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整个走势啊有一个止跌的迹象。但是上证从下跌到反转上涨啊，从下跌到反转上涨，那么我在直播间

0: 强调过啊，要等三个信号，分别是第一个底分型，第二个底分型，然后再就是关键 K 线。用白话说就是，第一先要等一个单底，啊，再等一个二次探底双底，最后要等一个底部放量大阳线，要等这三个信号出来。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上证走到现在为止啊，中线上面日线这笔下跌到目前为止，没有三个信号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来。所以首先这个位置要观察，今天观察的重点是这个位置能不能出来第一个信号，也就是能不能出来第一个底分型。另外真正上证的启动啊，等下面会讲科创五零，整个上证启动要等一个信号，就是要等一个底部放量大阳线。那么这个标准成交量要站上2.2万亿，上证的涨幅当天要超过1个点，那么出来这个信号之后，那么整个上证才是止跌启动的一个信号。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超过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40%。夏粮收购接近尾声，收购总量超过1亿吨。上海蓝皮书《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2026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部长级闭门会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华为部署全球首个 3D 数据中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买卖有行当，昨天我们终于看到科技股大幅反弹了，半导体板块领涨，指数大涨5%，成交额冲到了1553亿，换手率2.29%，科创五零指数也收涨超过了4%。除了有个股批量封板呢，像寒武纪、海光信息、北方华创、中微公司这种高辨识度的龙头股也集体上行。昨天电子板块主力净流入172亿，
10: 放量涨停潮，还有大资金涌入啊，三个信号昨天在半导体板块当中同时出现了。其实从消息面上，半导体依然维持在高景气赛道当中。美光刚刚发布了全球首个512GB DDR5 的内存模组啊，传输的速率能够达到每秒9200MT， 功率比四个128GB 的方案是降低了超60%。
1: 而国内这边啊，长兴、长存、锦华三家存储龙头都在加速设备采购，先进封装订单的排期已经延到了2027年，部分客户的交付周期超过了12个月。申万宏源指出，中国晶圆
6: 制造设备国产。

0: 法律预计2026年升至约26%，设备环节正在走 AI 扩产加国产化率的双击逻辑。
1: 半导体在经历了7月的大幅调整，还有8月修复反弹，以及9月再度回落之后呢，当时一度接近了7月份的底部支撑位啊，而且资金借到 ETF 逆势布局的迹象是很明确的。像8月17号到9月15号这近一个月时间，科创50、芯片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主题 ETF 合计吸金超过了450亿元，
0: 但是情绪面的分歧依然存在，如美国中期选举前的宏观忧虑未消，不少人建议短期观望。外围扰动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半导体这波放量爆发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郭丽，你怎么看？
2: 那么关于半导体，我们的观点是，中线启动的信号已经出来了，把握回调低吸的机会。那么下面我主要是从一个是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先来说基本面啊，第一个就是AI 的驱动啊 ，AI 的不断上涨，那么半导体的规模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那么下面给大家看两组数据，啊，一个是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规模的预计是在1.5万亿美元，那么这个数据比2025年是增长了90%，几乎翻了一倍。那么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中国国内的数据，中国国内的半导体的规模，2026年统计预计是在8120亿美元，同比同样是增长92%。那么另外啊，据统计到2028年，整个半导体的需求不会减退，也就是说整个半导体的需求是非常强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内的国产替代半导体进入了2.0时代啊，进入2.0时代，不管是从设备还是材料，都出现了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突破。那么第一个就是半导体的设备的国产化，2025年统计达到了55%。那么另外硅片的国产化达到50%，还有就是啊，我们全国产光刻机实现了一个零的突破。另外就是华为发布多款自研的芯片。第三个就是半导体 A 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批量的爆发。2026年上半年，长鑫的业绩是776亿，净利润这个数据已经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芯国际，它的净利润上半年是44.67亿，但是同比增长了94%。所以说从半导体的基本面来看啊，没有问题，从支撑它的中长线持续看多。那么下面再来看一下技术面啊，半导体的日线上面，先说长线从最高点7月份一直跌到现在9月中旬，跌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么这个下跌的时间回调是非常充分的，那么整个回调过程当中是走了一个 ABC， 而且现在这个位置啊，现在半导体这个位置日线上面已经到了年线附近啊，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这是中长线上面。那么再来说中线上面，从前面这个点到下面，到目前为止整个回调也有大概10几天的时间，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充分。而且整个回调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量能是不断缩量的过程。另外就是我们说的整个日线上面下跌到上涨反转的信号，半导体这个位置其实是已经出来了，就我们刚才说的关键 K 线底部放量大阳线啊，半导体昨天这个涨幅是超过了3个点。另外昨天的成交量是有明显的放量超过了1/3，所以这个位置中线上面出现了一个启动的信号。那么这个启动信号之后上涨的时间大概是10到15天啊，那么上涨的空间是在前高的位置，好吧，但是要等回调，不要追涨。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市场监管总局新材料领域国际标准建设再突破，两项中国牵头的标准相继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发布，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前8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进出口达到6922.7亿元。今年前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平陆运河通航，中国建成西南地区通往东盟新通道。海南首批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落地。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公司公告。利和威对部分芯片以及相关产品的价格进行了动态上调。永臻股份拟投资5.97亿元建设年产6万吨成品电池铝箔项目。生意电子一点六一点六。

0: 6T 交换机配套产品进入小批量的量产阶段。怡通世纪公司拟 4.3 亿元投建储能电站一期项目。星源卓美拟投资不超 2.8 亿元建设轻量化精密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凯伦股份持股 5% 以上股东拟增持不低于 6,000 万元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好的，主持人，昨天早上节目呢，咱们就讲过了地量见地价的逻辑。果不其然呢，在昨天盘面中，我们看到行情如期反弹。那么问题来了啊，在地量地价之后，这波反弹到底该怎么把握？是一日游呢，还是具备持续性的板块机会？那么在行业中又该如何做到真正有价值和持续上涨能力的板块呢？今天我们就聊聊反弹，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发现走的比较好的，能够走出持续性的，往往都是有大资金追随的板块。中化国际两家社保三家 QF 二季度新晋买入，近期是持续的走强。四川美丰二季度社保重仓高盛新晋也是先于市场企稳。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大阳线涨停，通鼎互联二季度高盛小摩等加仓，两家社保基金组合重仓，更是在近期呢先于大盘企稳，而且在近两个交易日实现了两连板的走势。可以说呀， 目前市场中有大资金跟随的相关的公司，能够先于指数企稳的同时，也能够先于指数走出连续的上涨行情。那么我们在接下来选股的思路就非常简单了，要关注有聪明资金加持的以及低位低价的方向。 首先呢，说到这个聪明资金呢，包含了像社保、养老、QF 等机构资金，这类资金呢，他们是具备专业的投研能力的，往往是具有较好的长期表现的能力的。另外呢，我们在选择股价特征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位置低、价格低的特点。在市场回暖的初期，低价股整体价格偏低，而且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股价弹性也相对更大。行情 拉升时，反弹空间也相对更大。那么具体该怎么去做好优中选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共同加仓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 这份清单中呢，首先我们要聚焦机构抱团的，就比如说有社保叠加外资共同持仓的品种。第二一点，要关注爆发力度强的，结合市值小、价格低、弹性强的方向。最后，我们要结合技术层面，找到位置在底部刚刚启动、刚刚突破、有望进入加速主升浪的，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叠加外资共同加仓的方向清单中有做详细 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领取了。 社保叠加外资共同持仓的品种，不仅仅是最近啊表现非常的强。如果我们复盘历史，你会发现有大资金持续加仓的方向，更容易走出大牛来。比如说捷普特2023年一季度开始社保基金与多家外资机构连续10-4个季度同时现身，近几年以来累计最大涨幅约10倍啊。另外，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说申亿科技从23年一季度开始社保基金和多家外资也是连续的出现在前10大股东的身影中。我们看这家公司近2-3年的走势，最大涨幅高达15倍，可以说两大资金双重加码的品种是更容易走出长牛和大牛来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双重加码社保叠加外资共同持仓方向的精选清单。这份清单非常有价值，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趁着反弹初期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市场的风口和主线。好了， 具体该怎么选，我们最后呢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来看看这家公司吧，目前股价只有5元左右，属于低价品种，而且叠加的是新能源电力的龙头概念，所属概念还包含了算电协同、绿色电力和海洋经济。另外呢，二季度以来有一家社保基金组合重仓北向资金等

0: 大幅加仓。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特征，走出了一个大的双底结构。而目前外资社保的加仓区域和我们今天的收盘价非常的接近，我们现在去关注这个方向，就相当于跟外资社保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在大双底结构突破颈线位之后，我们认为该股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主升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把握？今天呢，我们通通的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共同加仓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苏兆博士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听声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昨天的市场探底之后呢，在科创板的带领之下发起了绝地反击，但是呢，沪深市场的上攻势头依然是受制于五天均线的压力啊。那么后期反击行情能够持续多久呢？还有科技板块再度的发力又能否持续？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强劲上攻，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经历了持续的调整之后，再度收出一根金针探底的 K 线形态。在这个形态的背后，我们看到成交量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量，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放量对于多头来讲是有比较积极的意义。那么另外一块呢，我们看到 KDJ 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在前期持续的超卖之后，那么近期开始有一些收拢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也表明情绪端有出现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另外呢，从板块的角度，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再度强势回归，那么其中呢，半导体这个方向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129亿。那么从 K 线形态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形成了三连阳放量上攻的量价齐升局面。那么这一点也是前期持续调整之后，我们看到筹码有一个充分的换手，那么短期技术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距离前期的这样一个高位的这样一个高点仍然还没有有效的突破，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分析的这样的一个要点区域。另外一块呢，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呢，我们看到像其他电子化学以及像贵金属通信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呢，也开始有一些热点扩散的迹象。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市场的人气和做多动能的提振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当前的这个情况，做多的这个信号在逐步的有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发展，但是呢，仍然需要留意成交量持续放量的这个情况。因为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成交量虽然说有一定放量，但是呢，和前期相比仍然是有一点点差距，所以呢，这个是接下来需要重点留意的。那么在操作上仍然需要做好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的配置，耐心的等待市场做多动能的持续释放。
1: 好，非常感谢啊！马云是认为呢，上证指数金针探底，短期放量上攻，科技主线再度活跃市场，有利于做多动能的修复。操作上注意观察一下量能的变化，建议均衡配置，等待做多信号进一步释放。回到现场问一下郭丽，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才我说过了，目前整个市场我个人更倾向于大科技。那么下面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走势啊。科创五零的日线上面，前面长线上面这里是出现了一个 ABC 的调整。那么另外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就是这个 ABC 调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出现了一个底背驰啊， MACD 出现了一个背离的动作。那么从中线上面啊，连续出现大概10到20天调整之后，整个调整过程当中是一个缩量的调整。那么关键的重点在于科创零，昨天跟前天这里出来了一个反包的一个动作，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关键 K 线。

0: 底部放量的大阳线，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的动作，那么这个放量就代表有主力资金进场，这是科创林近期的走势。但是这个位置科创林今天上昨天上涨之后已经连续上涨第三天，所以这个位置科创林可以关注，但是不要追涨后面要等一个30分回调一笔，或者等一个日内比较明显的回调，然后再去找这个加仓的机会。那么大科技这个方向，我之前在直播间说过我们是重点跟踪三个方向，一个是半导体，这个刚才说过了，对吧？另外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元件，一个是通信设备，也就是 CPU。那么下面我来说一下 CPU 这个方向CPU 这个方向，包括元件，包括半导体，其实都属于 AI 的硬件方向。那么 CPU 这个方向，前面7月份到现在，经过充分的调整之后，中线上面这个位置上涨，目前这里经历了大概10到20天，中间有这里很明显有个箱体的震荡。箱体震荡之后，这里出现一个什么信号？大家看，昨天这里出现了一个放量的突破，也就是把这个箱体完成了一个放量突破。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1: 哎呀，妈，
2: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代缴成功。
5: 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7: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7: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1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耳语者，
1: 继续，我要人类所有的动车数据。
2: 计划尚未完成，请保持冷静。
1: 住嘴！生命终将是我的。

0: 我敢打赌，明天一定会有你的任务。
1: 芳芳，隐蔽观察，别暴露了。
2: 知道你关心我，但我可是很小心的。
3: 发现情况，
4: 目标就在后面，不是普通的墙体，爆破的话……
2: 你疯了吗？我们的任务是安装耳语者。
4: 我只是在分析。
2: 你分析出它的病毒成分了吗？小玉兔，接收任务的时候不能走神，这次任务关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计划
3: 我来，
2: 我还没说完呢。

0: 们错过了好机会。
1: 你确定能救出七伯？还是打草惊蛇，你们都躺在那儿？
0: 这，
2: 我确定里面只有一个。
1: 开锁之后，我负责制服他，你们救人。
2: 好。

0: 停，给我停下！
1: 小家伙，快点，快点！
2: 这狡猾，密码每隔十分钟就会更换一次。
0: 那可是最先进的动车碳纤维技术制造的，你是切不断。
1: 但我没说。

0: 正在吸收高端加密文件，需要20分钟吸收完毕。
1: 想拖延时间？星空，调动全身能量，全力吸收完需要多久？
0: 最多1分钟，但这么做会让王国强受损。
1: 就1分钟。

0: 果然狡诈，立即准备其他文件。
1: 是，跳跳，请你在1分钟之内完成。
0: 没时间了，先离开再说。
2: 原来如此，愚蠢的人类都是感情用事，把他们通通分解。
0: 小凯，启动耳语者感染数据。
3: 是。

0: 你分钟内到达，
1: 我已经听你们一分钟钟的电话。

0: 轮回，应该是吸入病毒了。
1: 还是我小看你了。
2: 希伯已经无碍，很快就会醒来。
3: 这可是动车侠小队的一次大胜利。
4: 都到齐了，怎么样，铁拳？
5: 我早想加入了。
6: 你都怪这个老家伙，非要立个功，争个面子。结果，
7: 结果怎样？
6: 我的小心脏被折腾了一天了。
7: 都是铁拳的错，
6: 看起来是我错了，但我真的是对的。

腹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人类的能量转换技术确实很不错，对我们要塞计划有很大的帮助。
1: 要塞计划是什么？
0: 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你只要给我夺取更多的能量和材料。
1: 人类并不愚蠢，况且还有动车侠。
0: 我更不愚蠢。无人机首领怎么样了？
1: 正在装配能量吸收功能，
0: 加快速度。

0: 大副，他要躺到什么时候呀？
1: 不知道，这次他伤得太重了，需要吸收能量。
0: 怎么回事？

0: 跳跳，西伯的升级数据还是无法传输吗？
1: 什么原因呢？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养精蓄锐，明天再想办法？
3: 大副，
4: 小雨，大副的能量传输太快，体内出现紊乱，减慢速度。
1: 明白。
4: 大副今晚的能量吸收非常关键，我得通宵看着。
5: 还有铁拳和西伯，今晚我们必须打起12分精神。
2: 别

0: 再加上我这身老铁皮，我们一起挺过去。
1: 熬夜会变丑的。
2: 好吧好吧，我豁出去了。
3: 动车侠小队一个也不能少。

0: 汤，星空的七个区域处理器全部被掠夺占领了。
1: 小凯、大飞，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0: 汤，星空的大脑还剩一丝神经系统，也许
1: 没希望了。
2: 不能就这样放弃啊！
1: 你们知道的，对神经系统发出的任何指令是无效的。他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点，人类已经无法控制。他现在只听命于掠夺。立即查明情况。
3: 是。
2: 头，是防火墙。
0: 那是
1: 从交通管理局抢走的能量转换技术。
4: 敌人最擅长佯攻，你们留下，防火墙交给我了。
5: 记住，别轻敌。
4: 守护和平，动车侠出击。
6: 升级完成。

0: 谢谢你啊，撞车侠！
1: 离开这里！

0: 可恶，这些机甲竟然打不死。
1: 星空把能量转换技术进行了改良，充分觉醒了他们。
2: 头，有一个加密文件被入侵了。
1: 这些都是能量供给站的信息。这里是。
2: 有情况！
3: 跳跳，无人机首领闯入了动力实验室的能量供给站，目的是……
4: 我不可以！跳跳，冷静一下，快暂停铁拳和西伯的升级！
5: 掠夺是想通过切断能量供给杀死大夫，是维持。阿芳，我们走。
6: 是。

0: 小雨好了吗？
1: 已暂停，铁拳和西伯还处于休眠中。
2: 大夫情况不太好。
0: 大夫，大夫，你要挺住啊！
3: 小雨，我正在想办法甩开那些粘人的苍蝇。大夫没事吧？
0: 大夫。

不适合在这里攻击。

陪着你，你一定会没事的。

0: 该是冲击疗法的效果。
1: 我干掉他们！
2: 美丽的女士，该歇会儿了。

0: 老家伙，焕然一新的感觉如何呀？嗯，
1: 苏侯萧恩错过了什么？
2: 老古董，你这身装备够时髦。
1: 嗯，你为什么还是老样子？
3: 西伯兹园长，您的升级有点问题，所以……
2: 有问题？我身体硬朗，怎么会有问题？哈哈，
1: 这回你肯定比不过我了。
2: 我不升级也比你强，比一比，比就比。
4: 接下来的战斗，我一定会越来越激烈。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1: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0: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1: 对，是他师父。

0: 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3: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杨。

0: 诬陷，您就没有对头了。大官人，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1: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0: 这怎么回事？
1: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不会吧？
0: 大官人，我没有。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2: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大哥。
3: 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2: 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
4: 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5: 青姨，啊，这个你收下。这是干什么呀？
4: 青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
5: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4: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5: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
4: 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5: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4: 行。
6: 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好。
4: 武都头，武都头，
6: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4: 哎呦，我是青姨。
6: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7: 朱爷，你说笑了。
4: 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7: 好吧，中堂照看。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4: 好，
7: 走吧，走吧。嗯，走了。
4: 谢谢都头，请。
7: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4: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儿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

0: 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0: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0: 武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2: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3: 子虚，
4: 大哥，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4: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泥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3: 老鸨青泥，
4: 丽春院当家的
3: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4: 是。
0: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4: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0: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0: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5: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4: 闪开，让我闪开。
6: 两个人，两个人，别挡着
0: 他。武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

0: 没有。说，怂在哪儿？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啊！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伯爵，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赔了。
1: 是。
2: 二哥，不要冲动！
3: 不要冲动啊！
1: 不可冲动啊！
3: 不杀西门庆，我们就誓不为人。
1: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3: 你在说什么？
1: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朱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3: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4: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3: 我等不了了，
1: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
2: 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啊，
0: 嗯。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
2: 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笑>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 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
3: 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2: 十字坡，木叶叉，孙二娘，呵呵，佩服佩服。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 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3: 你木叶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瞧你说的，<笑>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笑>来来来，喝酒吧。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笑>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酱，还有，你闻闻。 这味儿，香飘十里。嗯，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嗯，好酒。木叶叉，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2: 阳谷县？
1: 对。
2: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

0: 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一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哎呀，你忙你的。
1: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
0: 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 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来，给你加份牛肉。
2: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 说吧，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啊啊！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2: 穆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

0: 精神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那哎！哎！别害怕。哎！铁脚驼驼，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我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哎！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2: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哎，
2: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2: 哦，好刀，哪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2: 大和尚？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食子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2: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2: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
2: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2: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2: 哎呀！
0: 当家了，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头陀的事儿揪心呢？
2: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啊。
0: 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2: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0: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2: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2: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
0: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2: 这是啊，
0: 当家的啊，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哪，发怒了？
2: 你瞎说什么？

0: 心，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

0: 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

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

0: 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怎么了？快来帮忙啊！快来啊！他不死我们就得死。
7: 这里是开封府，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8: 那你说咋办？
7: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

0: 个超市历，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市历。我来超市历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到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

0: 眼光真是不错。嗯，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哈哈，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1: 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五都头，冷静，冷静，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等着瞧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1: 是。
0: 怎么是你呀、啊？
2: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1: 是。
3: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1: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2: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2: 哎，走，
1: 走。
0: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2: 好嘞，
1: 放心吧。
2: 走，走，走了，二哥。

0: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胡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胡大爷。

0: 请说。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五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0: 嫂嫂，五二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能，站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啊，五都头啊，想喝茶吗？啊，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哎呀！
0: 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1: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您的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位邻居，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0: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吃菜。来来来来。
1: 都头，
0: 嗯，
1: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啊。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1: 这请人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我们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宫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

0: 就麻烦你了，
1: 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胡大爷，你放心。
2: 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2: 胡大爷，请，这边坐。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你给我住口！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 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老主公，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
0: 别怒啊，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1: 你站住！
0: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2: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
0: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2: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主公，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 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不，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4: 叔叔。

0: 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就跟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

0: 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佬，
1: 走开，走开！
0: 大佬，
1: 大佬，
0: 捉奸捉叔，快进去啊！快！
1: 大佬，
0: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2: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3: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0: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4: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武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5: 爷，
6: 嗯，
5: 爷。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
6: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7: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6: 好。
8: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6: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8: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6: 跟我斗。
9: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3: 可以。
8: 这个是给您的。
9: 您这是？
8: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9: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3: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0: 九叔有。
3: 对，
9: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3: 什么？
8: 给您的。
9: 大官人，您这是
6: 一点辛苦钱。
9: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3: 何者说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9: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0: 是我哥哥的。
1: 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2: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0: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秃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2: 胡大爷。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

0: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 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

0: 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

0: 华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

0: 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3: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武汉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怎么没机会下手？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见了哪儿吗？他见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3: 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4: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3: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
5: 金蝉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金蝉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

0: 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吴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您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吴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火药！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火药！
2: 我不要！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我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啊，吴都头，你杀了她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父。

0: 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0: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曾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 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1: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0: 喝酒喝酒喝酒
1: 喝酒。
2: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1: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3: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1: 走开走开。
2: 哎呀，

0: 一眼
1: 倒酒，
0: 您还喝呀？
1: 倒酒。

0: 我去看看，
1: 子虚啊，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2: 青青，你俩去看，
3: 你俩去看。
0: 是。

同时踏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来。

0: 相信，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10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是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 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哦，武大郎啊，有人敢欺人太狠了！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 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1: 我们愿意为你找他。

0: 带人犯武松上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3: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0: 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4: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4: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
1: 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0: 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怎么讲？
0: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0: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1: 那你的意思
0: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0: 就这个意思。
1: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0: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就这个事情想打你。大嫂节哀呀。
1: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0: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了，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胥、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胥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胥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哼，子胥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1: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胥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1: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1: 这又不妥吧？
0: 子胥，怎么不妥？
1: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胥，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1: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走
1: 走。
3: 小六，把门打开。
4: 是。
3: 二哥，该吃饭了
5: 啊。二哥，开饭了。
3: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

0: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1: 二哥，我也被免了，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2: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竹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1: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和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0: 二哥，坐，来坐下。
1: 哎，
0: 二哥。 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干了！
1: 兄弟，辛苦了。
0: 哎，应该的。来，那，哈哈哈哈哈。
3: 二位爷，快请。
4: 哎，好，好，好，走。
3: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哟，
5: 花爷，英爷，
0: 二位爷，
5: 我们终于来了。
3: 英爷，
0: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3: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坐，
0: 行儿，
3: 倒酒。哎，
0: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3: 嗨。
0: 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5: 行，那周蒙我就不客气了。
0: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就是，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5: 来，
0: 二位，
5: 干干！
0: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5: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
0: 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1: 哎，二位爷，我赵台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0: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1: 好，
0: 吃饱喝足再说。来，
1: 干
0: 干
1: 干！
0: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请。
1: 二位爷，干！
0: 来，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1: 还干呢？
0: 哎，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1: 对啊，
0: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1: 哎，二位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
0: 这还有事没商量吧？ 啊，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哎呀，
1: 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0: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 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做数了。
1: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0: 可不是嘛！
1: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0: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1: 哥，我早就知道。
6: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这么小的干参竟然能泡发这么大，你见过吗？海参竟然也有身份证、户口本，你听过吗？正宗大连辽刺参现在只需3块钱，你信吗？ 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切都是真的。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正宗大连辽刺参，让你三元试吃。
7: 朋友们，刚刚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噱头。今天这个演播室不做广告，也不卖货，我们只做一件事：推出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听清楚，3块。 钱你就能尝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这不是什么首单优惠，也不是什么限时抢购，这是实打实的口碑战略。

0: 我们老板说了，首次购买不赚钱，甚至赔钱让你吃。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参行业太乱了，老百姓花大价钱买到的都是糖干盐干，真正的纯淡干辽参反而没人敢买了。所以我们辽仙岛决定让你先尝后买，你觉得好你再回来，你觉得不好或你直接扔了，把钱退给你。这就是先尝后买的老规矩，今天我们把它直接搬到电视上。
1: 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品质特别的好。
2: 你看看，就这么点就敢害谁？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
1: 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吃着放心。
3: 这个口感口感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
4: 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
1: 3块钱吃海参，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
5: 辽仙岛海参啊，一级棒！
6: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刘总啊，您看这干海参这么小，泡发出来又这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们海参啊，为什么能发得这么大呢？第一是零添加，第二是散煮散晒，散煮散晒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煮开锅10分钟以后，晒到7-8分干，再煮，连续3遍，最后海参缩得非常非常小，这样式的胀发率非常非常高，能达到12倍以上。
0: 第一是零添加，第二三煮三晒传统工艺，这叫干得透，这才能做出良心货。而且泡发率啊，刚刚刘总说了12倍以上，您要是想吃软软糯糯的，泡发到15-16倍、17-18倍也没问题。
6: 辽仙岛海参，30斤活海参出1斤纯淡干，泡发率12倍以上，绝对眼见为实。
2: 你看看，就这么点就敢海参，我泡了才2天半嘞，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肉啊还厚实，它那个刺儿呢还挺立正，真不错。哎呀，我心思这么小还能泡出个啥来呀，结果一泡，哎呦，真惊着我了。哎，老板说这参行啊，比以前俺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泡完了它用锁水的那个好太多了。
1: 你们看这个水哈，这是我泡了第3天翻下来的水，清亮不清亮？以前啊买的那个海参吧，一泡水啊都浑了，底下全是杂质。咱这个哈，你看看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哎，也没有泥沙，没拐味儿。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人家处理的干净啊，也没有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着放心。
6: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刘总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

0: 了，也都知道大连海参好，可是怎么保证咱们的品质，怎么保证咱们就是大连本地海参呢？
1: 首先我们的海参有大连的地理标志，第二呢，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素颜码，一扫便知我们确保是大连海参。第三，我们可以让大家到任何机构去检测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产品有任何添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向大家配上，本身我也是大连人，加工厂都是在大连，本身我也是自己养殖加工一条龙，到现在整30年，因为我们老百姓出身，加工也不懂什么技术，都是老办法啊，试卡式加工，就到现在我们也不会任何添加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想做，伤天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做，所以说我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诚信就是我们生命，也是我们全家的生命。
0: 刘总说的特别好，特别有自信。现在都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据我了解啊，市场上真正的大连海参连20%占比都不到。那么其他的海参到底哪儿来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正的大连海参？刚刚刘总也说了，认准2条：第一个要看是不是大连海参的地理标识；第二是要看素源码，就知道这个海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什么时候捕捞。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刘总说支持大家到任何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但凡有一点不合格的，是来赔偿。这就是一个30多年老海参人的自信和良心啊！
2: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谨防假冒。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试吃名额全国仅限5000个，先到先得，领完立即恢复原价。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吃得起，吃得放心。
0: 那刘总啊，这么好的海参卖这么便宜，那您肯定不赚钱吧？
1: 为什么我们海参卖的这么便宜？正因为我对自己的海参非常非常自信，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看我们海参怎么样，和市场海参可以比较一下。如果好的话，我不相信你以后不来购买我的海参。
0: 刘总啊，就是想先用成本价让大家少买点儿，先尝尝，只要你尝了，那肯定得回来买，谁不想吃点真正零添加的真正的大连海参呢？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说实话，刚开始在电视上啊看到3块钱吃海参，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儿。但是啊，我想3块钱也不贵，我就少买了几根，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结果拿回家之后，你猜怎么着，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而且呀，你看它的刺儿啊都是粒粒蒸蒸的，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扒开之后啊里面白里白筋的，品质特别的好。我

0: 想啊，这次赚着了。嗯，吃到嘴里啊，这个 Q 弹劲儿，你对比一下吧，不比市面上那大几千的要好多了。真的应了人家厂家说的，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你说像这样的好海参，谁不想着买呀？我吃完那几根啊，我就立马订了三斤。像这样的好品牌，像这样的好海参，今后啊，我就认他家了。
1: 我呀，吃了大半辈子海参。说实话啊，以前可是没少花冤枉钱。这回呢，辽鲜岛价3块钱试吃，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一次啊，海参拿到手之后呢，泡出来一看一吃啊，哎，我就信了。咱不是吃不起海参啊，咱是不能花这个冤枉钱。你看咱们辽鲜岛家的海参，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给你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Q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直棒！
2: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三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三元试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申领3块钱就能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光有诚意不够，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第一，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有身份证，每一只海参都有独立的溯源码。这手机一扫，从哪片海来，哪天加工，走的哪条生产线，那是清清又楚楚。第二，有户口本，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宗辽参血统，那是假一赔万。第三，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符合，甚至是高于标准，绝对的零添加，绝对没有糖、盐等非法物质的添加。第四，那是最狠的，咱们辽鲜岛的海参接受任何一家权威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检，只要检测出任何一项不符合标准，不管是有添加物还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我们承诺按你购买金额赔偿。而且因为是试吃活动，我们再加一条，你觉得不好吃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我们照样给你服务到底。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品质好不好，泡出来就知道。从怀疑到认定，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
3: 说实话，谁不知道海参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家里老人孩子都适合吃。但是咱老百姓啊，就怕啥？就怕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不是好货。以前我在市场上也买过好几回，有的发出来的水呀，浑的跟那泥巴汤子似的，底下全是沙子，还有的那个口感啊，面糊糊的，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啥味儿都没有。但是人家这个厂家就是聪明，让你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好再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这个做法让我心里踏实，说明啥？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你看这个参啊，多干净啊，泡出来的水呀都是清的。这个肉啊非常厚实，口感啊周弹周弹的，人家厂家把诚意摆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去啊，我就打算多买几斤，寄回老家去。好东西就得让家里人都尝尝。
4: 你说这个。

0: 量，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泡完一吃，哎，真不一样。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以前买的那些呢都是有的发柴，有的发面，有的嚼的呢是跟嚼蜡似的。这个我一尝我就尝了，这是好参，就冲这个品质，这个口感，以后我就认准朝鲜岛了。对了啊，我刚才打完电话又订了三斤，给老丈人家也送点去。
1: 你看咱们朝鲜岛家的孩子，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自己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级棒。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朋友们，最后再说一遍，今天不是卖货，今天是三元吃海参的全国试吃活动，3块钱你就能吃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但是咱们这是赔钱赚口碑的活动，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工厂只批了5000个名额，目前屏幕上的剩余名额啊已经不到1000了。3块钱你买不了一包好烟，买不了一顿早餐，但是你能买到一个30年老厂长的良心，你能买到全家人的健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有了，现在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辽参本该如此，三元试吃只为口碑。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5: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万 万众一心，众志成

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投资顾问高武明老师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来为大家分析今天市场的盘面。那我们看到海外加息落地之后，今天市场好像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个反弹，而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这个冲高回落应该怎么样来解读呢？稍后呢，我们听一下两位嘉宾的分析。好，首先还是跟随慧慧看一下早盘阅无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特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 A 股早盘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

0: 体翻率，但量能明显放大，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达1.24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795亿元，交投升温，板块题材切换较快，市场轮动特征明显。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指数都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调整了0.36%，报收于3,877.46点，深成指调整了0.29%，创业板指跌幅较小，调整0.12%，科创50下跌0.39%。继续来
1: 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截至午间收盘，下跌家数是3102家，上涨是2260家，其中涨停有34只个股，跌停仅有1只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汽车零部件、光学光电子、玻璃玻纤、医疗服务、通用设备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元件、半导体、工业金属、贵金属、电力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郭倩。
2: 好，谢谢慧慧。我们来请教一下徐老师，我们今天把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要说清楚啊。海外加息落地了，为什么今天早盘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如果大家想的是因为昨天双创指数冲得比较猛，那今天出现一个略微放量的震荡呢，也可以理解。但是今天这个冲高回落到底是昨天博弈的资金选择了兑现，还是说又给了前期观望的投资者一个再次上车的机会？
3: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昨天在这个议息会议之前，很明显盘面上是有资金是提前做一个抢筹的一个动作的，所以我们看到昨天以科技为代表的双创指数是表现比较抢眼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啊，部分资金都是以短打为主的，因为加息的一个落地之后呢，美股的一个表现呢，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好啊。除了一些光模块相关的一个企业有所表现之外，那其余的像道指啊等等都是下跌为主的。所以在昨天抢筹的一部分资金，他看到海外市场出现一定的一个回落，那么今天呢，在冲高过程当中就选择先获利落袋兑现啊。但是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走势呢？因为昨天我和一些朋友在做交流的时候也讲了啊，那么有部分朋友在昨天上涨过程当中，他没有第一时间能够切入到市场的一个机会上面去啊。那么如果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震荡回踩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那首先我的观点是反而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不错的低位机会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关于一些加息的利空因素落地之后，那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做多的一个窗口期。虽然议息会议里面也提到了接下去尤其是今年可能还有1到2次，但至少在下一次之前有一定的一个空窗期，是可以让资本市场去有一个做多的一个环境的。那么从周期上来看，调整周期也已经是近一个月左右的一个调整周期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大家不必过分的一个担心。昨天的一个获利盘离场之后，那今天的一个量呢也是逐步的一个释放，明显起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承接的一个效应。除了上证指数之外，其实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板指，他们的一个走势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依然还是围绕在整个五日均线左右位置做一定的一个震荡整固啊。再加上我们都知道本周是本月的第三个交易周啊，第三个交易周尤其是周五又是股指期货的一个交割日，那么今天适当的一个震荡整固一下都是属于一个合理震荡的一个走势，所以大家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啊。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节奏呢反而是大家都模棱两可的时候呢在慢慢的酝酿过程当中啊。那么今天的一个热点呢，我们看到是围绕在整个这个汽车板块方向，因为汽车板块已经是连续两天的一个小幅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一根阳线打出，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安凯客车是涨停，那么山子高科以及众泰汽车都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板块呢也是有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其中静安蛋白是接近20%的一个突破，表现非常强势。白普赛斯也是盘中创出了近阶段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奥普麦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拖累市场的呢，今天主要还是在一些传统行业里面，像有色金属表现居弱，那么紫金矿业调整， 山东黄金包括中金黄金都是调整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力煤炭也是调整为主的，中闽能源啊，闽东电力盘中是一度接近跌停，那么云煤能源都是调整为主啊。其实我们看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其实科技线它的一个表现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早盘有往上进攻的一个动作，但基于整个市场被带下，那么在零轴线左

0: 左右的一个徘徊。今天跌幅居前的主要还是在一些传统的行业里面，那么也就是说在科技线顶住的一个情况下，传统行业反而是表现不利啊，所以形成了市场的一个震荡啊。那么这种结构既然它选择震荡，我们就耐心等待嘛，等这个震荡过去，市场关于股指期货的一个交割日顺利过渡的话，那不排除下周开始展开反弹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对于整个市场呢要多一份耐心，不可能每天像昨天的这个情绪高涨，天天大阳线上去的啊。
1: 对，好，那我想问一下，您也给了一个时间点，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下周会不会出现反弹。那如果说出现的话，是依然是资金博弈的这种属性呢，还是会以科技为主？
0: 热点上看我们还是以科技为主，但是博弈属性上看可能也是进二退一，或者是进三退二的结构走势，但是方向震荡上行的这个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好，我们再请教一下高老师，您觉得这个海外加息消息落地之后 A 股市场现在具备筑底反弹的基础吗？
2: 首先一个，我觉得靴子落地之后啊， A 股今天的走势呢应该还是在预料之中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其实是低开的啊，并没有延续昨天啊强势上行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低开之后马上有冲高，但冲高了之后又反复回来震荡。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 A 股市场其实受外围的影响是有，但是是间接的啊，因为即便是联储加息进入加息周期啊，但是我们本身的一个货币政策应该还是偏宽松的啊，就是利率这一块还是维持低利率的这样的状态。其实这对于风险类资产，尤其是以人民币标价的 A 股类的风险类资产，应该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吸引力的。只不过呢，市场在七月份进入一个调整之后呢，相关的一些热点板块的品种在上方还有比较大的一个套牢盘。如果说这些套牢盘始终不肯流出的话，那么对于市场来说的话，想要往上一举突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所以市场呢是选择了探底，而且这次探底呢，应该是继七月份之后一个温和的二次探底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离前期的低点呢，其实也不是太远，各大指数都是如此。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探底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只不过呢，短期因为扰动因素比较多啊，包括外围的一个因素，也包括啊，其实A 股方面马上进入到一个三季报的一个公布的时间，其实大家还是有一定的犹豫。所以呢，磨底震荡的时间会拉长，但是我个人判断，它的一个低位啊，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就在七月底探底的这样一个位置附近啊，跌破的概率会比较小一点。那么从后市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震荡其实对市场还是有好处，一方面是消化套牢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逐步的补量，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进入到现阶段这样一个行情之后，量能呢其实在前段时间是在持续的缩的，那么量能一缩呢，其实市场还是有很难啊形成继续的趋势性的向上的这样一个机会。而这两天啊，包括像昨天，包括今天，包括在前一天吧，就是连续三天吧，加上今天啊，其实连续三天其实 A 股呢是温和放量的，那这种放量的趋势如果说能够维持在低位宽幅震荡补量之后，其实市场还是有很难，就一方面补量啊，表明有新的资金啊，包括无论是存量也好还是增量也好啊，其实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有量能的一个换手，其实对于后市的一个热点演绎应该还是有好处的。那另外的话刚才说到了，就是有利于消耗前期的一些套牢盘啊，如果说像反弹和调整那个频率加快的话，其实一些不坚定的筹码很容易松动的。那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如果说啊，就机构对于后市能有比较好的一个把脉啊，在这样要有一个充分换手之后 ，A 股向上的一个概率会很大。所以我也觉得啊，这样一个低位震荡其实是一个相对不错的蓄势的一个走势。后市的话啊 ，A 股还是有望啊逐级抬升底部的。
1: 好，高老师其实是给了三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是七月份的那个低点应该是确认有效的，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观察量能哈，也在一个慢慢的补量的过程当中。第三个呢，市场具备反弹的一个基础，但是还需要一定的震荡磨底的时间。您觉得大概这个震荡的时间还需要多久啊？然后大家在盘面当中观察到的能够反弹的这样一个关键点，触发因素到底是什么？
2: 整体触发因素的话，应该还是在于啊，就是资金这一块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市场要上涨的话，肯定是要放量，不管是温和的连续放量，还是突然之间的那个爆发式的一个放量，当然这个是一个最主要一个因素。当然从时间节点上来看的话，现在有很多投资人也在想象啊，两年之前的行情起点啊，就是下周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又临近到一个中秋国庆的长假，其实假期的因素啊，前后的一个变盘其实概率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

0: 确实也是在月底月初这段时间啊，市场有可能会走出一个趋势的选择。
1: 好，那您觉得现在观察到的，如果要补量的话，量能来自于哪里？如果市场出现反弹，还是以科技为先锋吗？
0: 我这样觉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均衡的市场啊。首先一个，科技确实是今年上半年6月30号之前啊，市场比较火热的，尤其是在6月份走出了一个快速上行的一个走势。但是进入到7月份调整之后，科技板块很多品种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套牢盘。如果说要板块整体再去突破，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具备国产替代以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在上游的产业资本投入方面还是比较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些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是一点呢，我觉得科技会有分化，是注重确定性的业绩成长这一块。
1: 那就是看科技分支的表现，
0: 分支表现这是一块。那另外一块呢，我觉得红利也是有机会的啊。为什么红利有机会？一方面半年报分红的企业也有很多，而且我们说过了，国内的货币政策是低利率的政策，如果说股息率比较高的话，其实主流资金有很多的还是要配置在里面的。那么他们的一个低估值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机会，只是上涨的时间以及周期大家都不太明确。但是你有足够的耐心的话，其实他们的一个估值回归我觉得是迟早的事情，说不定就在下一波行情当中。
1: 那他们两个人会是以博弈的方式来出现吗？
0: 现在来看的话肯定是博弈，但是博弈也可能存在不同板块整体的一个底部抬高啊。刚才曲老师说了进二退一进三退二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我觉得两个板块如果跷跷板效应这样来的话，其实也不妨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存在。
1: 好，两位的大盘观点供您参考。那稍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一项重磅数据是上涨2.7%。本台消息，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创新前移价格立项的受理节点在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创新器械进入特别审查阶段即可开展价格预立项指导。今天盘面中，医疗服务、 CRO、 创新药等相关板块逆势上行， CRO 更是大涨了2.7%，百花医药、南华生物、金石亚药等个股涨停。 万邦医药、易窍神州、健凯科技等大批个股跟。

0: 增长。那么这个新的制度对于医药板块能带来多大的作用？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郭倩。
1: 展开过一波调整，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既然蛋白一些个股是创了新高的，那么医药板块感觉有从这个调整当中整体走出来的这样一个预期，我们请教一下徐老师，这个反弹能够持续吗？首先我认为整个医药板块它在这个位置形成反弹的一个波段的概率呢还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在今年的7月末到8月上旬这一段，整个医药板块呢是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波段，但是波段走好之后呢，经过了大约近一个月左右的一个调整，那么其实在本周一的时候呢，已经有一定的一个信号，有部分资金是重新切入到整个医药板块里面去的。那么今天呢，整个在科技线处于震荡休整的时候，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传统行业在调整，那么资金呢它也会选择既有科技属性又能够有一定防御属性的，那么医药板块其实就具备一个防守反击这么一个属性，它又有科技的，比如说创新药，其实也是有科技属性的，但是呢从防御角度来说，它又 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信号。所以从这个结构来看，它的一个反弹波段呢还是存在的。那么基本面看，整个医药板块像 BD 出海啊，包括今年整体的中报业绩的一个这个升温啊，那么其实也是反向催化整个医药板块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抬高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个行业板块呢，在市场比如说科技在修整，或者是传统行业在处于调整过程当中，但是市场也要去寻找热点的时候，那这些以医药为代表的这些相关板块呢，它就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但当然了，目前的一个市场成交量并没有完全释放的一个前提下，如果下一阶段比如说科技又起势了，那整个医药板块可能又会有一个震荡横盘的一个过程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走势，但阶段性的一个波段的一个信号呢已经是给到了啊。
0: 医药板块比较大，您有可以跟我
1: 其实医药板块的话，我认为因为整个行业板块到底哪一些企业它有创新药的一个这个就是潜在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医药行业中一些 BD 出海，像过去尤其是去年有一些相关医药行业中的这个企业，它的相关的一个产品销售给这个海外的一个巨头啊，已经是拿到一次性的一个买断的这个金额。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不可能知道医药板块里面有哪些企业它能够不断的有这种买断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收入啊。所以我认为如果不会在医药板块里面去选的朋友，那还是寻找这个行业中的一线梯队的相关的这个创新药企业啊为代表。那么至于医药板块中的一些偏中药类偏化学制药类的企业，那么业绩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市场的想象力可能并不是太高啊，还是给予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估值啊。那么在医药板块里面要去寻找高成长的，还是只有在创新药这一块啊。
0: 好，那第二个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玻璃波纤。欢迎回来，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二项重磅数据是上涨9%，可以关注到早盘玻璃波纤概念延续强势行情，板块近八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9%，三峡新材、北波股份、中材科技封上涨停，戈壁嘉、国际富材、长海股份等个股同步跟涨。那玻璃板块近期是一个持续走强，这一波行情究竟只是短期资金炒作的昙花一现，还是说长期的基本面逻辑已经发生了反转？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2: 好，谢谢慧慧，请教一下高老师。高老师刚才也说了，这个科技里面整体其实可能不太容易啊，但是看一些分支的表现，但分支的表现其实也已经有走了有一段了哈。我们怎么来看？
3: 玻璃波纤，大家如果说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板块呢，我觉得应该也没错啊。它的一个最传统的下游啊，应该是像基建啊、像光伏、像风电啊。那么再细化一点，比如说像传统家电，然后再细化到手机等等啊，这些都算是比较传统的它的一个下游产业。那么它下游产业的景气度来说的话，传统行业来看的话，我只能说是一般，尤其是像房地产这一块，它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较弱景气的状态。那么像光伏啊、风电啊等等，是在温和的修复，但是也没到啊产能就是完全供需不足的这样一个场面。但是为什么近阶段涨，包括像今年上半年玻璃波纤涨得也

0: 非常的不错。那为什么？那主要应该还是受到新兴产业，尤其是科技 AI 这一块。当算力的需求在不断提升的时候，作为电子波纤的一个下游企业，其实它对电子波纤的一个需求啊还是比较大。那么作为这一块来看的话，相关的一个企业应该还是比较受益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电子波纤这一块呢，其实它的一个产能扩张是要比较长的一个布局的时间啊。那么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短时间之内即便供需失衡，它也有可能仅仅是慢慢的啊去供给产能的一个增加，所以这个时间比较漫长。我个人预计啊，现在这种供需状况来看的话，有可能要到2027年乃至到2028年会进入到一个供需紧平衡。那当然前提是整个 AI 算力行业的一个资本投入这一块，我们认为过未来1到2年是不会发生大的改变的。如果说资本投入这一块，下游的资本投入这一块进入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的话，那其实整个电子部这一块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未来这个预期不变的话，那么其实这些企业的受益程度会比较明显。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其实像电子部的上游啊，电子纱这一块，它的一个价格上涨是比较明显的啊，或者是涨幅更大。那么电子部这一块呢，其实相关的国内的一些企业其实也有15%到25%的一个涨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是价格上涨，需求增加，效益肯定是有体现的。但是关于玻璃波纤行业，大家一定要注意分清楚啊，就是说即便是有电子部概念的这样一些企业，其实有的已经是有产能投入的
1: 啊，
0: 有的呢是正准备啊要扩增产能，现在有但是量不大，要扩增产能，还有的仅仅是在试的阶段啊，还没有完全的一个量产。所以这个大家要分清楚，其实国内的相关企业并不是太多，有一些呢是电子部，即便是电子部就用在传统家电啊以及那个手机上面比较多一点，它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厚一点的。那么对于 AI 算力这一块的需求来说的话，其实要超薄的这一块比较多，那么相关的企业为数不多，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
1: 好，那么其实在昨天美联储加息之后呢，大家现在更关注的是有可能会进入到这样一个加息的周期，那么对于目前我们操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方向的选择会更加的稳妥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熊斌老师的观点。当然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策略，我们有请徐老师。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昨天啊凌晨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靴子也已经落地了啊，那么加息25个基点，那么它是2023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的一个加息，但点阵图中位数显示26年有可能再加一次。那么沃什讲话后，交易员也加大了对美联储年底前加息2次的一个压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年内如果真的它还有两次左右的一个加息的话，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那么从思路上，我认为啊可以去寻找一些应对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其实，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紧跟什么长线资金。那么长线资金现在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个投资越来越多，它会不会因为美联储在年内可能还有2次加息的这种情况下，它会不会减少对于资金的一个投入呢？那这种概率呢并不是很高啊。所以从结构上看，我们如果想要去应对接下去还有2次的一个加息，那么首先就紧跟啊这个大资金，尤其是长线资金布局的方向。那么说到长线资金，我们也看到啊整个社保资金的一个动向呢一直是我们跟踪的一个重点。那么9月10号盘后消息，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一个结构性变化。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以及保险资金、中长期资金合计买入 A 股市场超过6000亿元啊，而且持有 A 股市场的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也是增长了12.5%，进一步拓宽了中长期资金的一个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那么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一个平稳，那么推动长期资金提升入市的一个规模和比例。即便接下去那个美联储那边有2次的一个加息，但中长期资金它投资 A 股市场的这个预期是不变的。那么他们投资的方向往往有可能也会走出一个独立的一个行情走势啊。那么截止到这个近期，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今年2季度新进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品种是达到了25家，反超去年只有17家。那么最高增仓的一个数值呢，超过了1.37亿股，反超去年最高的是9000万股啊，也是持续的一个投入。回看去年2季度加仓品种穿越周期的一个走势，建议重视今年2季度重仓品种的低位的一个机会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

0: 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公司，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二季度净利润翻倍的，并且呢目前股价是处于社保基金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三角形末端整理即将要突破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回看一下去年中报的社保基金这个重仓的品种的一个表现，去年中报显示社保基金二季度新净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公司，我们梳理后发现是17家，最大的增仓幅度呢是超过了9000万股，多数都是在中报之后走出中线的一个独立行情的一个机会，其中包括了像华能门店、华鲁恒生等，他们的一个走势呢尤为稳健。像华能门店去年二季度社保基金重仓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随后一波涨到今年的6月份，累计涨幅达到114%。像华鲁恒生同样也是去年二季度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随后一波涨幅一直涨到今年的4月份，累计涨幅呢达到113%。那么上述品种呢，它既不是市场热点，也不是市场跟踪的方向，但是因为绩优以及社保资金的一个大力关注，反而是走出了它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走势。那么类似的相关方向，尤其是二季度中报这个业绩非常增速非常明显的，那么又有社保基金大力关注的，那会不会也复制这些相关的一个品种方向的一个走势呢？那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社保基金二季度最新重仓的公司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净利润翻倍的，并且呢目前的股价位置是低于社保基金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啊，技术形态正好是三角形整理末端的，即将要突破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安防的核心，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超过140%，业绩拐点显现。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两路社保资金扎堆，社保基金103组合增仓从1100万股。到达了3800万股，继续加码。413组合新进超过了2100万股，也是两路社保基金大力关注。那走势结构如何呢？那么首先，二季度社保基金加仓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处于三角形整理的一个末端，而且目前的位置依然处于社保基金平均成本之下。那么一旦打到了三角形末端向上形成突破，会不会复制去年中报的一些穿越周期的行情走势的一个这个反馈呢？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上述的一个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那么徐老师带来的这一份社保重仓的绩优品种，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好，来高老师，我们顺着您刚才提到的均衡配置，我们来研究一下。首先来说科技的分支，科技分支反弹其实是 PCB 领涨之后，我们看到最近比较强的包括光纤啊，还有金刚石啊、电子部啊、MLCC， 那么他们是不是还是会形成一个轮动的局面？然后您刚才也谈到了包括红利也是可以继续关注的，那红利我们还是紧盯银行吗？还是其他的？
1: 好的啊，是这样子，首先一个科技板块怎么样去选，当然一方面是要去选细分赛道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粗略的说一下啊，就是我个人更倾向于还是偏上游的啊，因为我们觉得从现在啊整体的一个，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它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的话啊，它的一个普遍的运用啊还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那么下游端的一个运用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有时间。那么从资本投入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对于上游的尤其像材料等等这一块有很强的一个需求，也致使包括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波纤这一块啊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价格上涨。那么

0: 除了这些之外啊，包括像电缆啊等等这些，我个人觉得都会有很大影响。包括像算力方面，像冷却啊等等这些，我个人觉得都是有机会的。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其实在各个产业当中，我们应该还是要去找一些能够有国产替代的啊。你包括像芯片啊等等这一块，都是可以去关注。那么红利这一块，除了银行，其实原来我要关注一些能源，但是这两天正好美联储加息，能源会调整一波啊。那么银行其实也不错啊，工农中建除了农行之外，其他都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要紧。
2: 哎呀，妈，
1: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2: 了。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8: 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出来了。
1: 嗯，
0: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2: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3: 对呀、
2: 啊，二位今天这阵仗。

0: 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1: 对啊。
0: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啊。
2: 哎，赵爷啊，真是快银快银，是个爽快人。星儿，进来吧。
1: 花爷，
2: 给二位爷送上。
1: 哎，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3: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1: 花爷，我朱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4: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
1: 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
4: 朱爷，您说个数。
2: 对，您开个价吧。
1: 这个
2: 200两。2000两。
4: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0: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4: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1条，搭上我赵哥1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4: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0: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2: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0: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4: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1: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1日3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0: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1: 可不是嘛，
0: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1: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4: 对啊，
0: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明明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1: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2: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回见，花爷，应爷。嗯，好吧，朱子，
1: 回见啊。
5: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
6: 二哥，
1: 二哥，
6: 二哥，
1: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6: 走了，
1: 走，
6: 哎，走。
7: 店家，
6: 哎，
7: 里面有包厢吗？
6: 嘿，有，里边请。
7: 好。
8: 小二，
6: 哎，
8: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6: 嗯，嘿，大人请便。
8: 嗯，
6: 钱家，哎，
7: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来哪一间包厢？
6: 啊，阿伟，直走。
7: 嗯，走。
9: 两位大人，
6: 两位大人，
7: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
9: 啊，坐。行，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10: 小二哥，
6: 哎，恩人，您回来了。啊，
10: 这几日生意可好？
11: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6: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10: 什么事？
6: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11: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10: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6: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剩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10: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6: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3: 官人。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嗯，
0: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3: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县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0: 大人，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 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1: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2: 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爷。
1: 管营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
0: 啊，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小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柴伯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帮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啊，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5: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
6: 大哥，
5: 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牡丹兄弟，哥哥没事，麻烦你了，
1: 没事，来拿着，快，哥哥，哎，哥哥，哥哥，走，走，哎呀，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0: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好，洒家皮哥哥的。
2: 两位好汉，
0: 两位好汉，请留步。
1: 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0: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2: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0: 少说废话。 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3: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4: 来，
3: 这位兄弟，我王伦先干为敬了。
0: 好。
3: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 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0: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3: 没没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美人情啊！
3: 提辖，误会，误会。
0: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说留不留？
3: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0: 这还差不多。
1: 来来来，
0: 这位英雄，吃酒，吃酒，来哥哥。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1: 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3: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0: 嗯，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
0: 保重，
1: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瞎说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 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0: 哎，哟，客官，您来了。

0: 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1: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2: 那是个酒肉和尚。
1: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2: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1: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2: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啊。
2: 你说了？
3: 没有啊。
2: 没说不卖。
1: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2: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子们给我拿下。
1: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哼！说到底服是不服？
2: 大仙饶命，饶命！
1: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哼，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0: 是，
1: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0: 啊，是，
1: 去吧。
4: 好汉饶命，
0: 好汉饶命。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 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半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去，派人盯着胡将卿何久，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2: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3: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6: AI
7: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皇上饶命！掌柜的，
1: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行行行行，
1: 还愣着？上菜去！
2: 好，
3: 上菜上菜，
2: 马上来马上来，
0: 快快快！

0: 什么酒？
1: 好酒。嗯，
0: 准备好，哎。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嗯，请。
2: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1: 嗯，行行行。
2: 哦，好，过瘾。啊啊！

0: 啊！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0: 你这鸟人！
1: 别动！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2: 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
1: 拖大户出去！
3: 掌柜的，动手吧！
4: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5: 三桃儿，
6: 老板娘，你怎么才回来呀？
5: 怎么回事啊？
6: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5: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6: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5: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不行，老娘去看看。
6: 老板娘，老板娘，
5: 住手！
1: 二娘回来了。
5: 当家的，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4: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5: 让我看看。鲁达兄弟，还有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4: 鲁达，
5: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4: 花和尚鲁智深，
5: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4: 快快快，拿水拿水，
5: 快点！
6: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5: 鲁达兄弟，
2: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5: 鲁达兄弟，是我。
2: 二娘
5: 啊，
2: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你没事就好。
2: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5: 他是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4: 赔罪赔罪赔罪！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5: 怎么了？
2: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5: 吴二弟怎么了？
2: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5: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4: 二娘，二娘，二娘，别着急。
5: 哎呀，你干什么呀？
4: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5: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4: 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5: 哎呀，
4: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2: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4: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

0: 路吧啊。
1: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0: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1: 好嘞好嘞。
2: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0: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1: 哎，好，
0: 走走走
1: 走。哎，倒上倒上倒上倒上。
3: 陆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1: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3: 行。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1: 嗯，那好。
3: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2: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3: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1: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2: 哎哎哎，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1: 嘿嘿，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嘿嘿，
3: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2: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啊！喝，
1: 怕媳妇儿，
3: 见笑见笑，
1: 怕媳妇儿啊！
3: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2: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1: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
2: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救二弟啊！呵呵呵，渴死你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九五送啊？
0: 说什么呢？蔡园子，蔡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蔡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1: 二娘，
0: 怎么了？
1: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

0: 先把老娘给休了。
1: 张青兄弟，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2: 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蔡元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2: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1: 啊，
2: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1: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2: 好，
1: 告辞了。
2: 哎，
3: 众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仓卒，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3: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5: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6: 正是在下。
5: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4: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6: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4: 请。
5: 林教头，请
4: 请。
3: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得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7: 是。
3: 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4: 来，幸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啊，好说，好说。喝酒
4: 啊，
3: 喝酒。
5: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那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6: 先生高义，
8: 好酒痛快。
9: 好，
5: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6: 好，
3: 多谢
6: 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5: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6: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5: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6: 多谢。两位哥哥。
5: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4: 快，林教头，请
5: 请。哎，请上座。
6: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5: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6: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

0: 特来拜访。
1: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0: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1: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0: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0: 好，哎，各个修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0: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1: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各位先生，各位
4: 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4: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3: 干！干！干！干！干！
5: 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4: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已经着的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较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4: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0: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1: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

0: 我等下山就是了。
1: 且等且慢，这种言行不一、效力苍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2: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

0: 太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1: 林冲，你想干什么？
0: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2: 林冲，
3: 你不要乱来！
0: 不可造次！
3: 不可造次！
0: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
4: 王伦。
0: 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5: 大哥，
0: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大哥，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6: 好，
0: 请吧。
5: 好，
0: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 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7: 愿闻其详。
8: 请说。
7: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的老贼。
0: 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9: 好，好，好，
8: 兄弟们。
0: 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10: 不可不可，
0: 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10: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
0: 来，
10: 哎呀，
0: 是局已定，莫再推脱。
10: 不可不可，林教头。
0: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0: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0: 快快请起！
10: 是大哥。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10: 哎呀，你等一下啊！
0: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0: 你急什么呀？
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0: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0: 妙计，我当然有了。
0: 啊！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嘛。
10: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0: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撒家一样砍了他们。
10: 够了，走。哎，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1: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0: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1: 真的，
10: 真的，
11: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10: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11: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走。
10: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11: 有酒喝了啊！
10: 对呀，这个呀是你们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
11: 哎呦，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啊？这酒真不错啊，不错，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12: 今天不醉不归啊！
10: 来来来。
12: 我给你满上啊！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啊！一、二、三、打！哈哈哈哈哈！
11: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12: 啊，走。
10: 二弟。

0: 大姐，鲁大哥，快！哎呀，二弟，
1: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2: 二弟，
1: 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0: 快走，快走，快走！
1: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2: 吴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硬要让你偿命的，快给我们走吧！
1: 是啊，
0: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2: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0: 是啊，吴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3: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在色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 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

0: 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8: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9: 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7: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成功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健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速效益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啊，吴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就是啊，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1: 走！
2: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
1: 一定会为我伸冤的。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0: 走啊！
1: 你这次，哎呀，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这。
0: 那洒家要不走了，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
3: 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4: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0: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
3: 赶快走吧！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哎呀，
0: 大人，武松安在？呀！大哥，不要乱来！退下！
3: 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0: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
3: 所以不走。
0: 好一个武二郎！ 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你这狗官，放下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
1: 放手！
0: 你好大的口气！
3: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
0: 大姐，赶快走吧。
1: 大人。 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你们
0: 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哼，我才
1: 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0: 哎，哼，武松啊！
1: 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0: 在，
1: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是。哼。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5: 不是二娘，去吧，去呀、啊！快走吧，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6: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
5: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是啊。
6: 我也听说了，你也听说了，
5: 对呀、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6: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5: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 什么玩意儿！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6: 伯爵，嗯，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5: 哎。

0: 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1: 那就全靠你了。
0: 嗯。
2: 女儿，爹回来了。
3: 爹。
2: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3: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2: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3: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2: 我去，这个混蛋！
4: 你去哪儿啊？
0: 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你弄醒了。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
0: 哎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办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吧？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啊，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哎，赵哥，
1: 啊，
2: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哎，赵哥
1: 啊，
2: 这真不是，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
2: 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2: 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2: 嘿，嘿。

0: 汤，干嘛呀？
1: 不能喝！阿姨，你这是怎么了你？
2: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0: 啊！
1: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0: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啊，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1: 大姐，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哎，
0: 没什么，杜总，应该的。
1: 二哥，哥，汤，
2: 不能喝这汤！
0: 你抄什么方的你？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好你朱能，
2: 你这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1: 说，谁让你干的？
2: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1: 我不能说，不能说，朱子。
2: 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啊！你说啊！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2: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3: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1: 赵哥，快说！我去死！二哥，我猪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
2: 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1: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3: 兄弟，兄弟，住那！兄弟，兄弟，哎哎，兄弟，
1: 他怎么了？
3: 管大爷，来来，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2: 兄弟，来。
3: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
1: 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3: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3: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4: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大姐，
3: 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4: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虚，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4: 怎么了，伯爵？这么黄里慌张的？
5: 咱们啊，让那猪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你说什么？猪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5: 要是死了就好了。
4: 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5: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咱不是让那个猪能去毒死武松吗？
4: 武松他没有死，猪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5: 是，
4: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5: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
4: 子虚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
1: 咱们还得这么着。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是找凶手啊？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3: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你说
1: 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4: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也好。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6: 好，
1: 走。
6: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 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7: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6: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7: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走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 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头撞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6: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

0: 那本先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1: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0: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2: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0: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2: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0: 闭嘴，太爷。
3: 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0: 嗯，你先下去吧。
3: 是大爷。
0: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无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2: 知道，只要能救吴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0: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2: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星。大人，您只要把西门星弄来，一问便知。
4: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0: 哎，丁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4: 是大人。
0: 乔运哥，
2: 小的在。
0: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2: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0: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5: 来了，大人。
6: 来了，大人。
5: 参见
6: 大人。
5: 参见大人。
0: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7: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0: 你说吧。
7: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0: 书办，
8: 哎，
0: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8: 是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星，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4: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星这个人，可是西门星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4: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星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2: 你胡说。
4: 嗯
2: 嗯，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4: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2: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星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4: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星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4: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星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 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

0: 爱好，
1: 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2: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1: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3: 大人，他胡说
4: 胡说
5: 胡说，
6: 真是胡说。
3: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2: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7: 是大人。
3: 大人，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2: 退堂。
7: 退堂。
3: 五二叔。
6: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8: 乔英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2: 好，
9: 好，好，好，好。
2: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6: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2: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6: 哎，
2: 朱子，
11: 哎，
2: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6: 啊。
2: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没问题。
12: 兄弟，敲门。
4: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3: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
4: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3: 哎呦喂，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
4: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
13: 好好好，
4: 滚回去。
13: 爷爷饶命。
14: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
4: 花子虚，给我出来！
14: 老爷，不然你出去！
13: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4: 花子虚，给我出来！
14: 可是他们……
13: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4: 花子虚，
13: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14: 可是他们……
13: 可是什么？快点！
14: 好好好好。
13: 鲁智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15: 玉器万年经，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元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

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

0: 威精致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本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珍选圆明园十二生肖图徐悲鸿十二生肖图齐白石十二生肖图范增十二生肖图故宫十二生肖图第一二三轮十二生肖图及四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特地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十二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八套十二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十二生肖名画及四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十二生肖图徐悲鸿十二生肖图圆明园兽首十二生肖图故宫国宝十二生肖图中国有品第一二三轮十二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抢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1: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啊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优势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不可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优势四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运营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金句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是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1: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十二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哪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金

0: 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赠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淘宝移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不过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块，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进取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好消息就有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块，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就有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块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全。

0: 威精致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瓶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珍选圆明园十二生肖图、徐悲鸿十二生肖图、齐白石十二生肖图、范增十二生肖图、故宫十二生肖图、第一二三轮十二生肖图及四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铺地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十二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八套十二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十二生肖名画及四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十二生肖图、徐悲鸿十二生肖图、圆明园兽首十二生肖图、故宫国宝十二生肖图、中国有品第一二三轮十二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1/40000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抢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1: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优势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优势四，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运营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1: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十二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哪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

0: 天只要1980元，一根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赠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环保移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不过就是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块，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进取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好消息就有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块，只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坚严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6: 机会？什么机会？
7: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6: 没错，
7: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6: 冯楠，
8: 哎，
6: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7: 好，
6: 赵凯，
7: 哎，
6: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7: 好，就这么办。
6: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

0: 方巨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1: 这个华子胥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2: 好。哎呦，华子胥给爷爷出来。华子胥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1: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2: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错鸟的。
1: 走。
2: 好。
3: 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0: 啊。真的。
3: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胥，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3: 也好。
0: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胥，等等，
3: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3: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0: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3: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哎，子胥，

0: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0: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1: 好，
2: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3: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3: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4: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3: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3: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5: 走走，

0: 放开我！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娘，你没事吧？哎，
0: 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
2: 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得可就不踏实了。
1: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0: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2: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0: 我不会说的。
2: 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3: 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我！
3: 怎么了，云哥？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3: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
4: 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
3: 哎，你去城隍庙把庚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2: 别叫了，
3: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0: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1: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2: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0: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5: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啊？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0: 哎，
7: 还愣着干什么？
2: 快快快！
7: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你这，
7: 快走走走走走！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嗯啊，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兄。

0: 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0: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2: 带人犯武松上堂，
3: 见过大人。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4: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 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
0: 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
4: 王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1: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是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你，
0: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
4: 就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5: 你这叫忘恩负义！
4: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呐、啊。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5: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4: 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5: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4: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5: 二弟。
4: 你干嘛？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5: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4: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5: 二弟，不要这样，好，我们
4: 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5: 好。
6: 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走啊，走，走！这是，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继续审案。小人拜见蔡太师。 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7: 真的吗？
6: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的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7: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6: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恐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7: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
6: 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7: 是，
6: 请太师放心。

0: 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按理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 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 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1: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
0: 全都担着干系呀。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
2: 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这个数不能再少了。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好，那一言为定。
3: 驷马难追。爹。
4: 宝儿，怎么样了？
5: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又动静了。哦，动静？
3: 嗯，什么动静？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4: 箱子？
3: 嗯，
4: 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4: 哦。
3: 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4: 啊，奔着衙门了。
3: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道去英伯爵家了。
4: 去了英伯爵家？
3: 嗯，对。
4: 宝儿，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着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3: 嗯，好。
4: 哎，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3: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4: 啊，哎，听天由命。
6: 看五都头的造化了，陈先生，哎，请先用茶啊！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7: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 五都头的为人游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6: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7: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
6: 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8: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母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6: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9: 二娘，都在这里。
8: 啊，二弟。
9: 阿弟，你出去看看。
8: 哎，来，赶紧吃。
9: 来，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0: 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1: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2: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0: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1: 有道理。
0: 好了，废话少说，
1: 来
0: 先干了这碗。
1: 来，
3: 大人，人到了。
4: 哦，
5: 各位大侠辛苦了。
4: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1: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4: 也好，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0: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1: 是啊，对
5: 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0: 来，先干了这碗。
1: 来，干
5: 干。
0: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2: 哎呀！

Yeah!

二娘。

0: 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2: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1: 赵凯兄弟，
0: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1: 好的，阿哥，
0: 那就有劳兄弟了。放心吧。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0: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
1: 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
0: 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2: 是，大人。
0: 下去吧。
3: 是。不要跑！
4: 二娘，二娘，哎呀！

0: 间，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哎，大人，
1: 放过武松！
0: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2: 大人，放过武松吧！真真吧！哎，真你妈的松吧！大人，哎，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
1: 谢大人，
3: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是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名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3: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2: 是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驴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3: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1: 放过武松，
3: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1: 谢大人。

0: 我大姐有消息吗？嗯，赵凯，你再多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1: 二哥，我知道了。
2: 二娘，二娘，二娘！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 抓地劳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 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网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
4: 花1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网浴室
5: 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 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 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 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

是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

0: 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利，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

0: 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1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血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
7: 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侯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8: 还没有。
7: 混账东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让开！
1: ！您算的可真准呢，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
0: 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1: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0: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1: 哎。

0: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
1: 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
0: 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
0: 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2: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醒了，过来过来，
0: 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2: 你怎么在这里啊？
3: 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哎，嗯，哈哈哈哈哈！太爷打扰了，
4: 陈老先生。
3: 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
4: 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
4: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3: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真的吗？嗯，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哦，
4: 所怪何事啊？
3: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
4: 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
3: 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
4: 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
3: 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动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4: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
3: 还是我说了算，哼，
4: 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它是明摆着，它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哎，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 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失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失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哦，
3: 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4: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 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失分两处的先例。
3: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哎，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尸分两处吗？
4: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3: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4: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3: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4: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3: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4: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3: 好说好说。
0: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1: 多谢大人明鉴。
2: 哎呀，苍天有眼呐！
0: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唐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正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站着！
10: 没事，
11: 事情都办妥了吗？
12: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6: 好，你们下去吧。
5: 是。
9: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10: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5: 英伯爵、华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
10: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是真的死定了。
5: 那该如何是好呢？
10: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5: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10: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11: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12: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11: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12: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
10: 出来了，出来了！
13: 五都头出来了，
14: 出来了！
13: 五都头，
14: 五都头，
13: 五都头，
15: 五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6: 是啊，我等你回来
15: 呀，等你回来呀！
17: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5: 我们等你呀。
18: 好，
19: 等你。
17: 谢谢。
19: 好，
17: 谢谢各位。
13: 五都头，
20: 保重啊！
21: 保重啊！
22: 保重
21: 啊！
22: 保重啊！保重啊！
23: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6: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哥哥！

0: 我都疼，来吧，那就对不住了。
1: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2: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1: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着在路上吃吧。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2: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吴二叔，你放心去吧。武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4: 小兄弟，有劳你了。 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3: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都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二郎，
1: 我说
0: 中啊，
2: 我说
0: 二郎啊，
2: 我说
1: 我说
0: 二郎，
1: 保重啊！
0: 二郎，
3: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0: 保重啊！
4: 你保重，
0: 二郎。
5: 什么？我阿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3: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6: 我说啊，一会儿你先上啊。
7: 这我
6: 哎呀，你先上，我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呀，我就说，哎，啊，再拖可就不行了。
7: 是，
6: 真是吧？差不多了，就快。
8: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6: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7: 是，都头，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6: 哎，是是是，
7: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会儿吧。
6: 休息。
8: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6: 哎，都请，
7: 都请。
6: 哎，坐那儿。哎，来，那我就去了。王天，走。
7: 哎。

0: 你们这些人，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迷倒了，我们才有下手啊。
0: 这，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2: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剁少些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3: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最好了。要不我和都头弄点酒去。
2: 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1: 好，好，好，好，是是是，都头请喝。
2: 拿去吧。
0: 好，都头，
2: 那我们就上路吧。
1: 哎，都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会儿吧？嗯，
2: 为何呀？
1: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0: 没事，咱们就听都头的。都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都头，走。
2: 那好吧，走。
0: 哎哎哎，都头，快点。哎。

0: 哎，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啊，王挺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4: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2: 武都头，
1: 武都头，
4: 药效发作了。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0: 你们在水里。
4: 都头，
5: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5: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
0: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1: 大姐。

0: 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
1: 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2: 你说，
3: 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
2: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1: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砍了他们！
4: 好了，
0: 住手！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2: 杜头，
5: 多谢杜头相救，
2: 谢杜头。
5: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0: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华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5: 杜头，我不是人，我诸葛都不如啊。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英伯爵、华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5: 杜头，
0: 不要再说了。大姐
1: 啊，
0: 杜大哥
4: 啊，
0: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0: 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0: 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0: 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0: 100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

0: 指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
2: 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3: 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4: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栾

0: 大姐。
1: 啊，
0: 陆大哥。
2: 啊，
0: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1: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3: 是是是是是，
4: 把枷锁打开！
3: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3: 杀！

0: 家也不是，
1: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2: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0: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1: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求求你们了！
1: 我是二弟啊。
0: 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2: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0: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3: 是，
4: 快点，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2: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4: 快，小心点儿。
0: 哎，快点儿。哎，小二，
5: 哎，
0: 给我们上茶。来。
6: 哎呀，
0: 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5: 哎，好嘞。
0: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6: 多多谢，多多谢，
2: 大姐。
0: 你还想做呀？
2: 来，去那边。
0: 去给我二弟捏一捏。
6: 啊，是。
2: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0: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7: 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6: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2: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0: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达兄弟啊，一定要送你。
2: 哎呦，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4: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0: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2: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0: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2: 哎，现在就去吧。
0: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2: 嗯，
0: 鲁达兄弟，你说呢？
4: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0: 是啊。
4: 哎，
2: 好吧。
0: 阿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6: 好。
0: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6: 啊，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0: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6: 哎，好。
2: 大姐
0: 啊，
2: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
0: 哎呦，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
2: 哎，
0: 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2: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
0: 哎呦，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2: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7: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2: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 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结果了那老贼的狗命。
2: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2: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1: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2: 那该如何是好啊？
1: 子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2: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1: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4: 哎，武松兄弟。
2: 哎，我大姐呢？
4: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2: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4: 啊，
2: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4: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
2: 哎呀，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4: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2: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4: 当然是兄弟了。
2: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4: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6: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4: 是是是，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2: 好，
6: 快点儿，抓紧！
0: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6: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搬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0: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6: 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拿出来。
0: 我的珠宝首饰。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6: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我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6: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名师名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6: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6: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6: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6: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6: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
0: 这
5: 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

0: 也就是我的哥哥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1: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这就是天理。

0: 不要伤我！老娘问你，郭子胥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关押了什么人？说！啊，好像有，好像有，在我们后院的禅房里。别伤我！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2: 是是是，我会伪善的。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谁啊？什么事儿？
3: 殷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2: 啊！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3: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2: 女人？ 算二娘，算二娘啊！
4: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快快！
2: 二娘，洒家来了！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2: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4: 这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2: 二娘，二娘，
4: 干嘛？
2: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4: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2: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5: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2: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哎，你
4: 是英伯爵的狗贼，去哪里了？
5: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4: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0: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啊，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啊，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

0: 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1: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2: 是啊，杜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3: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2: 哎哎哎，小二
0: 啊，
2: 我们去
0: 啊。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哎，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请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2: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哎，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行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4: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4: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2: 哎，杜导，来来来来，哎，解开解开。
5: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
2: 来，兄弟，吃吧。

0: 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啊，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总，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杜总，好酒啊，喝喝喝。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4: 哎，我们喝，
2: 我们喝。
0: 马上！
2: 杜总，果真是好酒啊！
4: 来，堂里敬你。
1: 好，来，干！
4: 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4: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2: 好，
5: 怎么着？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2: 来了，
5: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2: 好嘞，
0: 一二三，
2: 给我上！

0: 我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横生竖骨了。
1: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0: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就是本大爷。
2: 你放手！哎呀，我是张青啊，
0: 张青大哥。
2: 是啊，
0: 这武松得罪之处。
2: 还请大哥见谅。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来，大哥请。
3: 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4: 大哥，大姐她。
5: 当家的，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啊！
5: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
4: 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
5: 这咋回事啊？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2: 是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败。
5: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那有什么，
4: 兄弟打的呗。
5: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抱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收拾一下。
4: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5: 大姐啊，
4: 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弟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5: 他们呢？没事了。
4: 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哦，对了，张青大哥，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2: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4: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2: 哎，武松兄弟啊。
5: 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这，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4: 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一起。
5: 这还差不多。
2: 好，
5: 来，
2: 来来来，干。
5: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2: 就是就是，
5: 来。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止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 AI 整股。

0: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有请小九带大家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黑屏专线400-998-1188。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3: 用九方，
9: 选股票
3: 用九方，
9: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医药板块相对强势，汽车板块异动拉升，半导体板块局部活跃，农林牧渔概念再度走强。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震荡调整，石油、矿物制品、电力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量能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8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6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幅0.41%，收报于3875.60点；深证成指跌幅0.33%，创业板指跌幅0.4%，科创50跌幅0.61%，恒生指数跌幅0.44%。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576家上涨，2820家下跌，涨停49家，跌停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嘉宾傅永嘉其实在探讨一个事情，就是市场到昨天为止给我们的信息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在提示我们，这个所谓大家关注的海外的靴子事件，它可能并不一定会像大家想的带来如此的效果。那么今天市场确实如此啊。这个吴老师，我们来看，本来大家会觉得今天会不会是靴子落地之后带来一个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重要的转折点，但是没有来，反而在我们 A 股形成的是什么呢？只是带来了一个超短线的一个兑现点，就是昨天这个抢先手的人今天是有一些兑现的，这个是能看得出来的。那么是否

0: 就意味着啊，首先要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件事儿它的这么一个落地的效应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强啊？结合这个凌晨卧室的讲话，也可以跟我们去谈一谈。再一个的话，那是不是以目前的情况往后看的话，我们的 A 股就进入到了，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国庆的双节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了，是不是就要逐渐进入到一个平淡的所谓节日效应的一个影响当中了啊？会不会这样？你怎么来看？来，
1: 对，确实这个我们看昨天的这个美联储的话，市场也是如期加息25个基点。
0: 对
1: 啊，如果说这个25个基点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因为市场本身就预期很高啊，而无非就是实际上这个卧室的表态啊，市场到底是偏鸽派还是偏鹰派？如果说相对来讲就是偏鸽一点，那我觉得市场可能偏反弹的概率更大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应该还是相对偏鹰的，就是说未来可能20年内还有一次这种加息。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现在实际上也很难预期，关键还是看油价。就油价如果说一直处在相对高位，那后面可能年内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高。那如果油价什么时候下来了，那我觉得可能也就相对来讲就会缓一缓。
0: 其实短期的油价从这个绝对价格来讲的话，确实还是在往下走了一点点啊。那你的要求油价下来是指回到100美元以下吗？
1: 对，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幅度，当然这个可能还是取决于就海外的地缘因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个观察点啊。那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呢， A 股市场实际上博弈成分很大，就在昨天消息没有落地之前，就不少就是有些资金开始先抢先进场，再抢先手。但实际上我们看抢先手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今天盘中实际上我们看有一个早上是低开，然后拉起，然后再回落的过程。
0: 对，
1: 但实际上就是相对来讲拉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原来可能没有的人更多就是今天落地以后，靴子落地以后翻进来，但是昨天抢先手的可能有一些就是兑现了。
0: 对，利用这个难得的
1: 对
0: 机会，
1: 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短啊，非常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市场另外一点就是板块还是轮得很快。
0: 是，
1: 就是说原先我们看，应该说前一段时间，就是前面一直就哑铃的两端，实际上已经慢慢走弱了。就是不管是微盘那块，还是以红利为主的那一块，实际上都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筹码松散，然后往下走，然后市场中间慢慢的就是中间一块的科技反弹。那实际上今天一早市场资金一看科技有点弹不上去，或者说有点冲高回落啊，马上资金又去拉投机的那一块啊，不管是农业啊，是吧，还是一些就是一些相对来讲的原先可能一些情绪性的一些标的，那么造成就是好像市场又是一种快速轮动的一种格局。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整个大盘的成交量早上是有点放量的，但到后面就放不出来了，因为大家看不懂了。那就是说你如果说比方说今天继续涨昨天涨的那些东西，那慢慢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增量资金会来，就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接力。但是现在又是这种比较快的这种轮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大家现在感觉就只能去低吸，你没法追高，一追高就套，所以造成后面就成交量又慢慢的降下来。那么就像主持人讲的，你现在这个一个是消息落地，但是这个消息落地实际上就是它只是就是可能短期的这个一次加息落地，那后面呢可能还是大家可能相对来讲未来的预期还是不高。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确实我们有这个假期因素啊，因为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啊，历来就是国庆长假前期的交投都是比较清淡的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可能这个市场中间接下来可能仍然还是偏向于这种结构局部性的这种行情，我觉得趋势性的机会可能目前仍然不是特别明显。
0: 所以要趋势性的机会你认为可能要等到11之后
1: 对
0: 啊才能看。但是这里边我提一个小的一个角度啊，就是也有一些乐观的朋友，他会有一个视角是什么呢？你来听一下，就是从宏观上来看的话，虽然这个海外加息的这件事靴子落地了，但是其实接下来也不是没有事件的节点，大家可以结合几件事啊，具体他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我不点名，但是我想我说完之后，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尤其是吴老师，你应该就明白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你结合几件事呢？就是结合这个，昨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是来访的，
1: 对，
0: 然后呢，这周末应该是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在

0: 中美之间会有一些会谈，然后呢，在下周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关于中美之间的更重要的事情，也许会发生。我就这三件事啊，那这三件事你刚才在担心，就是你说油价是这个海外可能所关注的，
1: 我觉得
0: 这些事儿也不是不会影响油价哦。
1: 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这个消息是昨天发布的吧？
0: 是啊，
1: 就昨天的反弹。

0: 期可能就是比方说有一些海外的，
1: 但是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如果假如认为昨天油价就会有反应，我想这个想法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那我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来是拿一张牌，这个牌它应该不会是昨天就打出去。
0: 不是，我就是市场预期就海外的一些比方说地缘因素可能未来会有一些缓解的预期在里面。
1: 对
0: 就是、油价缓解，
1: 但是你看油价现在没动，
0: 对，就是因为它都是一步步推的嘛。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有这个未来有这个缓解的预期，那就油价就会下来嘛。
1: 对，
0: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
1: 那如果我的意思就是接下来真的如他们所想的，在在后面的两个事件落地的这个时间当口中间，这张牌打出去了，油价下来了、那市场是不是会提前迎来趋势性的机会？
0: 对，
1: 其实核心他们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有可能。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实际上你观察点还是在于油价嘛。就是你如果说油价下来了，那相对来讲就是海外的通胀预期也会下来，慢慢下来，那就是加了一次，后面就第二次加息的概率就小了嘛，那市场可能也就慢慢的进入这种反弹周期了嘛，反弹周期。那现在来看的话，确实就是这还是比较焦灼，我觉得，因为确实比较焦灼，就在目前的这个多空分歧，大家感觉这个市场好像就是有点疲掉了，
1: 没错，
0: 确实有点疲掉。就
1: 对，所以说现在啊，这个我们捋了大概这么一个情况之后，我给你留一点时间，你再帮我们梳理一下什么呢？就是具体要落到这个结构和策略啊这方面，一会儿再来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请吴老师先稍作准备，再来听一听张老师的对于市场的看法啊。之前对于科技的这么一个前天啊，周二
2: 对
1: 啊的期待，其实在昨天是得到了市场的印证，但是刚才吴老师也说了，你观察的这种，你也是，你其实你们俩视角差不多，都是有进攻防守线的这种观察角度的，而且今天又转回到了农业等等这些上面，那你又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呢？
2: 这很正常啊，之前我就跟大家就聊过啊，这个防守不退，科技不起嘛，这个存量资金之间，要么就是你涨，要么就是它跌，
1: 对
2: 啊，来回去博弈，所以今天整个科技啊，我们说在昨天市场情绪高潮之后，4000多家公司上涨了。那你觉得今天不分歧吧？昨天我没来哈，没提醒大家。那理论上来说的话，今天就是应该要分歧的啊，所以不用担心，这是第一个点啊。所以今天早上你看科技调整，农业随后一看，哎，科技调整，它马上就拉起来，做一波反抽，做一波反弹，这就顺理成章的一个事儿啊。这是第一个，不用担心。另外一个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接下来在9月底这个之前呢，会有一些这个重要一些事情嘛，中美之间的一些走访啊等等啊。那如果你去统计的话，你会发现过去2次啊，但凡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都是什么？都是涨的。之前是涨的，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啊、调整，所以这个大家要一个预期进去啊。所以在9月23号之前，我觉得市场问题不大。这是一个点啊。另外一个呢，整个市场今天会发现，科技即便是分歧，即便是调整，你会发现科创50放量了吗？没放量，对吧？没放量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资金的筹码还在这里面锁着啊，缩量调整很正常。那也许明天啊，这个市场一起往又开始出现拉升了。至少目前来说的话，从外围啊，迷你纳斯达克指数期货来看的话，又在涨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啊，不要去盲目的追涨杀跌。农业防守即便是涨了啊，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盲目追，反而科技调整下来，你可以去注意一下机会，只要不破前期的低点。只要中军不破前期的一个底部啊，那我认为问题不是很大。
1: 大概我总结一下，就是23号之前可以阶段性的看一下科技，但是注意一下节奏，不会说是天天涨这么顺畅的节奏。
2: 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找机会还是要落在这个科技视角为主啊。之前你那个业绩有保障的那些科技的方向，其实还是经历住了市场的考验的，很多品种。那现在阶段又有一些在科技里边什么独到的视角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那之前我们说基优科技啊，确实一路到现在涨了1-2个礼拜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这个节奏？如果跟上的话，恭喜大家啊！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接下来随着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其实还有一个视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关于，加息之后相关的一些科技方向怎么来看啊？我们首先来说到整个美元呢，大家应该看到啊，随着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呢，进入到了一个降息的一个周期啊。那点阵图显示呢，有16人预期在今年还将再一次进行加息，市场由此担心美元将进入到新的一轮加息周期啊，也就意味着美元开始走强了，突破了100大关。那美元走强之后，接下来对市场会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详细的统计，统计过去的7轮美元啊，这个首次加息之后 之后啊，标普五百指数短期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和调整啊，但是加息一个月之后呢，六次当中有五次下跌，但在首次加息后六个月大概率都会进行上涨，同时呢，在

0: 在过去美元加息周期当中 ，A 股出口链公司反而能够走出独立的一些行情，这一点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为什么会走独立的行情呢？有几个逻辑哈。第一个，出口公司的话，如果你赚了美元啊，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汇兑的收益啊，换回来的人民币更多了啊，这是一方面赚汇兑的钱。另外一方面呢，是订单收益啊，以这个相对于非美货币进行贬值之后啊，对应着出口就会增加。那获取更多的海外的订单，那双重收益，一笔呢是生意多了，另外一笔呢是关于汇兑的钱啊，赚了两笔的钱。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市场当中啊，对应着加息相关的方向开始出现上涨了。那比如说像跨境通，今天直接是涨停了，海外收入占比是超过了52%啊。你看，另外一个是华慈股份和科技相关吧，海外收入是占比69%，近期也走出了一个3连板了，对吧？所以对应着加息叠加科技的方向，是不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呢？那其中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美元加息周期 A 股科技出口链方向的精选名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我们再来看到啊，在每一次美元加息，尤其是首次加息之后，大家会发现出口相关的公司往往都能够迎来一波大涨。比如说像2022年当时的一个加息开始的时候，家电呢是出现了上涨，尤其是出口家电，美的集团啊，2022年10月份之后走出了2到3倍的一波行情啊，包括海信家电也是出口家电，随后走出了2.3倍以上的主升行情。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到2015年当时也是加息首次开启啊，当时出口的更多是光伏，包括机械的一些这个方向，光伏出口、隆基绿能随后走出了一波10倍以上的主升机会。那再来看到机械出口的方向，31重工一旦加息开启之后呢，也是之后走出了一波10倍以上的行情机会。那这一轮接下来到底是哪一些方向是出口的重点呢？随着第四次人工这个 AI 的革命开启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包括光模块这些科技出口的方向是相对来说比较受益的。大家可以看到啊，本轮美元加息周期当中，应当重点关注科技出口链的企业，因为集成电路啊，1到8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1倍以上，已超过2025年的全年。包括 PCB 1到6月份出口同比也是增速27%以上，那40%以上电路板增速在47%以上啊。包括光模块1到7月份同比出口增速是36%，较上半年提升了9.9个百分点啊。所以对应着出口科技相关的机会，大家要格外重视了。那接下来到底有哪些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是关于美元加息周期 A 股科技出口链方向的精选名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结合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该如何去选啊。那这个方向呢，是集成电路方向的出口型龙头企业，海外收入占比高达84%以上。那半年报显示啊，海外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比呢也是增速超过了77%以上。那聪明资金也非常认可，社保险资位列半年报10大股东。而且啊，最关键的是，每一次回踩到重要支撑之位之后，都有一波主升机会。第一次回踩之后接近翻倍的走势，第二次回踩之后1.6倍以上的主升机会。那目前第三次再次回踩到重要的趋势线支撑，再加上美元首次加息之后，会不会像之前的家电出口，包括光伏出口一样，走出翻倍甚至翻几倍以上的机会呢？那对应着这些方向，我们就要做好留意了。那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美元加息周期 A 股科技出口链方向的精选名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开盘之前的准备。好，主持人。
1: 美元加息这个宏观事件，它其实也会对于这个科技方向有一定的结构性的影响。哎，如果您认同张老师这个独到的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吴老师，我们再继续聊一下对于后面的结构的看法啊。那么其实前期你对于科技这个方向啊，节奏是看对了啊，但是确实今天又是出现了一些小分歧。那后面的结构，你认为还是延续你之前的判断吗？
2: 对，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看中间，就是以就是科技包括双创指数为主。因为确实现在就是大家去看，现在虽然追涨的节奏不明显，
1: 对
2: 啊，但是实际上大家如果

0: 我说去看你，包括像微盘这里，微盘这两天的反抽，实际上它是代表各种投机性情绪嘛，
1: 对，
0: 实际上也是短期跌了一段以后，就是因为你科技这一块没有特别强的连续性，然后它这一到三十天线又开始反抽了。但我觉得一种风格基本上微盘差不多也有一个半月以上了，那我觉得一种风格你一个半月以上实际上是有一定时间了，这种高位实际上就是它的分歧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本身整个双创指数实际上是相对调整是比较时间也比较长了嘛。那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就是有一些活跃，但是实际上也只是现在还是偏向于一些就局部的一些细分啊，包括说局部细分中间的一些可能市值不大的一些品种，但应该还没有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强的说板块效应，所以整体我觉得科技这里就是有回调下来，我觉得仍然可以进行关注。就现在趋势性实际上有些已经慢慢起来了，但是不是说那种趋势性特别强，那你要寻求一种就是尽量是追上去你就不要随便去追，但你拉回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就是可以去买去提
2: 醒。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策略上其实不管啊，我们刚才是说是在国庆节之前由于一些宏观事件要形成这个趋势性的行情，还是国庆节之后再去观察，其实现在对于科技的方向都是可以逢低做多的这么一个策略思路是吗？
0: 对，我觉得你过好就是比方说你这个过好这个十一长假以后实际上就马上到三季报了。
2: 对，
0: 三季报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现在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的业绩都不好，那可能还是要就归结到就是季报中间比较好的一些方向。
2: 哎，一会儿就着这个思路给我们去展开聊一聊好不好？我们请吴老师准备，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要跟他交流的朋友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美联储啊加息落地，大盘呢是平量震荡，别慌，现在啊正是筑底的阶段，指数搭台，个股唱戏。那从盘面上啊，我们看到在全球新一轮加息周期开启的这种大背景下，小盘股的方向是持续的领先我们大盘股的表现。微盘股指数七月底至今啊已经累计上涨了近30%，而同期呢沪深300指数则下跌了超过5%。再来看看强势股的表现，七月至今两市翻倍股的数量86只，而这其中啊小盘股方向的占比竟然高达80%。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缩量震荡的大背景下，高低切是市场的核心主旋律。那既然中小市值成为了我们接下来选股的重点方向，那具体该如何来进行优选呢？今天我们的思路是去关注绩优国资更加具备持续性的优质公司。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品种：敦煌种业、甘肃国资实控、中报翻倍增长，七月起至今最大涨幅140%，今日再度强势封上涨停；大连盛亚、地方国资实控、中报翻倍增长，今天强势反包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而另一家地方国资的海镇深材，中报则是翻5倍的增长，近期持续逆势上涨，已经取得了翻倍的涨幅，今天再度冲击阶段性的新高。所以面对美联储加息落地，全球进入新一轮的加息周期，我们接下来思路就是优先去选择那些小盘绩优的国资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加息周期优选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的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资实控的小盘绩优公司，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在当下加息周期开启的大背景之下，大资金重点的去关注了绩优小市值国资方向呢？我们说这三大方向啊，在当下震荡市当中构成了三保险。首先，小市值股呢弹性高，在存量资金博弈的环境之下容易受到资金的偏爱，而国资股呢占到大 A 总市值将近一半， 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盘，是 A 股想要走强的核心因素。此外啊，国企也普遍拥有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强的银行授信支持，对于利率上行的缓冲能力更强。在加息的大背景下，公司的基本面会更加稳健，而业绩高增长则是回归基本面。加息有可能压垮的是高杠杆的差公司。

0: 而业绩高增长的好公司，在整个加息的大背景下，那显然是更具优势。所以在当下，我们更加坚定了去选择国资加小市值加绩优这三重保险的优质方向。那具体来看，该如何筛选呢？目前两市啊，市值不足百亿的小市值公司将近3800家，而中报业绩翻倍的国资背景股啊，只剩下了219只。而这其中，我们再精选出10元以内同时业绩翻倍的国资股就仅仅只有82只了。而这82家公司啊，就是我们提到的国资加小市值加绩优三重保险的优质方向。而这其中技术面已经反转正处于蓄势当中的优质方向，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加息周期优选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央企实控的高分子新材料龙头，股价不足7元，典型的小盘方向，单季度净利润连续3个季度同比翻倍增长，最新中报更是环比大增超过7倍。股东层面，二季度已经获得了3家险资和国际知名投行瑞银渣打的进一步加仓。技术面，前期震荡阶段啊，外资主动大幅度的加仓，前期放量突破箱体，彻底打开上升的空间。而本周呢，在箱体的上沿再度回踩确认，而现在啊，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加息周期优选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资实控的小盘绩优公司，重点关注技术面已经反转正在低位蓄势的热门风口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常建峰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

0: 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做。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我们下面连线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7: 主持人好，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呢，在经过了上周五的这个跳空大跌之后，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本周市场是呈现出一个横向震荡整理的这样一个格局。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大盘还是维持了这个我一直强的这样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而且从上证指数这样一个调整的低点来看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3850点一线的这个支撑作用显现的较为的明显，那么较前期的箱体底部3740点附近，应该说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底部抬高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特征来看的话，有一个非常积极线看了一个信号，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黄线开始出现主动上穿白线的这个动作，并且将这个强势维持到了这个中盘。而且我们看到我一直强调这个信心指标微盘股指数，我们看到在经过了上周五和本周二的这个两天的这个大跌之后，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开始恢复弹性并且修复形态，而且从它的一个微盘股指数这个趋势上看的话，连线获得支撑的这个迹象也是较为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后期市场将继续维持这个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伴随着这个黄线和这个微盘股指数弹性的这个恢复，我们觉得个股将会继续呈现出一个温和反弹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继续的这个耐心等待个股这样一个筑底反弹。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谢谢李阳，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0: 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我们请吴老师分享一下具体的机会方向来。
3: 我觉得现在市场虽然看起来应该还是比较曲折啊，但是我觉得未来如果说市场慢慢的就是一段时间的磨底这个完成以后啊，市场如果说向上反弹，更多的看点这个仍然还是在双创指数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前期也强调过，因为这个指数实际上现在从大形态上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前期七月那个底部附近嘛，所以实际上形态上面就是上证这里反弹上去反而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分歧啊，因为有些位置高，有些位置比较低嘛，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比方说震荡的过程当中，仍然还是以因为双创特别是科创这里更多是以科技为代表吧，所以操作中间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在科技股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轮番表现，就是大家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特别强的那些，比方说接近前期高点附近的那些就反而有点涨不动，比方说昨天等于科技股是普涨嘛，
2: 对，
3: 但是实际上有些接近前期高点一些附近的一些股票就有些滞涨，然后今天有些品种就直接实际上是阴线实体比较大，就说明
2: 像 PCB 啊 MLCC 都有啊，
3: 对，就说明现在市场的氛围是什么，就是大家宁愿去找同板块或者同个方向中间的补涨，但是呢你一旦涨到高位以后呢就不大愿意去追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市场情绪有关，就是接力的情绪不高，然后成交量又比较低，所以相对来讲大家我觉得尽量的去关注一些就科技中间可能位置是比较低的。
2: 你刚才还说要结合三季报，
3: 对，结合三季报，就是一是有业绩预期比较好，然后呢相对位置比较低，就是没有
2: 这两者同时满足的有什么吗，在科技
3: 有，我觉得有，
2: 比如
3: 人家比方说你像半导体
2: 啊，
3: 就半导体
2: 设备吗，
3: 你就半导体你就像看指数好了，就指数现在实际上仍然是在低位，但实际上确实半导体中间有不同品种，不少品种三季报的业绩预期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一是就是三季报的业绩预期，另外
4: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

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登京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

0: 焕新，广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6: 举万众之心，

0: 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继昨天湖北西部出现中到大雨，今天较强降雨东移至江汉平原北部和鄂东北一带，神农架宜昌北部、襄阳南部等降水较强区域需要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鄂西雨水持续，其中今晚到明天，鄂西北恩施阴天转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黄冈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明晚到后天，十堰和襄阳西部仍有小到中雨。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湖北省农业农村听提醒春晚吃水吧。武汉小雨转阴天，19到25摄氏度。宜昌阴天转多云，20到22度。襄阳中雨转阵雨，19到22度。恩施阵雨22到25度。十堰阵雨18到20度。荆州阴天21到25度。荆门阴天转多云，20到23度。随州阴天20到24度，孝感阴天21到24度，咸宁阴天转多云22到28度，鄂州多云22到27度，黄石多云22到27度，黄冈阴天转多云21到26度，天门阴天21到24度，潜江阴天21到24度。仙桃阴天21到24度，神农架中雨转阵雨15到17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16到26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1到30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9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

0: 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3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风猛士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研发的多款国产智能机器人投入使用，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
1: 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襄阳市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0: 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经济总体平稳，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6.7%。
1: 湖北省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6发布，光谷43家公司撬动全省近40%净利润。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近日，东风猛士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研发的多款国产智能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破解汽车制造传统作业难题，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
2: 走进东风猛士装配车间，重载机器人正在抓取车架进行输送，人形机器人在货架前拣选零件，漆面机器人在对漆膜缺陷进行检测和修膜。整个试运行区域全程自动化高精度作业。
3: 应用场景都是整车制造过程当中劳动效率高、智能化提升空间大、对生产质量直接影响的关键环节。进口成熟设备往往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标准化方案，国产装备可以围绕猛士真实的工艺进行那个深度的定制，算法、软件、系统接口都具备二次开发的空间。
2: 机器人成功上岗源于一场特别的校企合作。今年3月，猛士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合作项目。与以往实验室出成果再向企业推广不同，这一次科研团队直接搬进汽车工厂，全程参与方案设计、技术攻关、现场调试与迭代优化。
4: 汽车工厂对于节拍、可靠性、安全性的要求远高于实验环境，要把实验室里能实现的技术变成产线上长期稳定可用的系统，我们能够不断去迭代，使算法、装备和产线真正形成协同。
2: 因为紧贴企业真实需求，研发出的机器人更具针对性。比如新上岗的国产重载机器人，这是国内首台适配汽车量产场景的重载智能装备。依托三维视觉定位系统，它可以抓起400公斤以上的车架，稳稳放到运输车上固定，准确率达98.5%，并且能适配7-8种不同车架类型。而在过去，这类作业需要4名工人反复用吊机来抓取放置。
3: 以前抓一个差不多要1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抓一个最快的3分钟以内。我们现有的车架类型夹具可以完全适配，并且还预留了升级的空间。
4: 我们面向的车架是一个很复杂的零件，重载机器人能够做到这个车架上每一个孔跟我们对应的小车上的每一个销，能够在很少这个误差的情况下准确的放进去。我们围绕这个重载机器人柔性化、抓取的重量、视觉检测3个方面去攻克了相应的难题。
2: 项目还搭建起工业场景数据库，沉淀视觉样本、作业动作、异常工况等数据资产。这些不仅服务于猛士产线升级，也面向行业开放共享，为工业大模型、多机器人协同制造提供底层支撑。
5: 猛士也是武汉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的重要应用载体，可为芯片、机器人本体和工业模型提供复杂、连续、真实的整车制造和测试环境，推动相关技术从实验室验证走向工业场景验证和产业化应用。
4: 下一步呢，我们更希望围绕工业

0: 军人智能、视觉大模型、多机器人协同等方向与制造企业持续联合攻关，让科研选题有更多来源于产业的真实的需求。
1: 千年古城焕新出彩，极目楚天，乐享金秋。今天上午，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襄阳市举行。
2: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并和与会嘉宾代表共同启动“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活动。湖北历史人文厚重，山水资源丰富。近年来，全省各地坚持把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去年全省接待游客近十亿人次，旅游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本次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聚焦打造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邀请海内外嘉宾齐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开展交流洽谈，深化务实合作，努力推动全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出席，副省长陈平、保加利亚共和国驻华大使安德雷伊·特霍夫、紫金文化集团总经理崔朝阳致辞，中建集团党组副书记单广秀、华侨城集团董事长吴炳奇、中国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胡志敏做主旨发言。有关国家驻华使节、文化和旅游部、部分省区市文旅部门及国际旅游组织负责人、国内外文旅头部企业、投融资机构代表、金牌导游、文旅专家、媒体代表等参加活动。会上推出了全省入境游产品矩阵，开展了各市州文旅宣传推介和旅行商现场洽谈，并发布了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主要活动产品及政策。16号晚，李殿勋与参会嘉宾共同考察了襄阳古城焕新和盛世唐城项目，查看夜间文旅消费情况。
3: 今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
2: 先看工业，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6.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103.8%，增速和贡献率均高于前七个月，反映出湖北制造业结构持续转型的态势。从产业上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达84%，反映出湖北制造业持续向高端化、数字化转型。投资方面，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增速达到6.0%，市场对于湖北高技术产业发展信心十足。再看消费，前八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427.62亿元，同比增长1.1%。从细分数据来看，因为开学季因素，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增长8.2%。此外，前八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增速和前七月持平，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1: 今天，湖北省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在全省176家上市公司中，光谷43家上市企业贡献全省近40%净利润。
2: 先看全省大盘，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湖北 A 股上市公司154家，港股上市公司22家，总市值达2.07万亿元。年内上涨约41%，研发投入371亿元，研发强度3.94%，居全国第三。湖北上市公司科技底色越来越浓。
4: 从行业分布来看，信息科技以45家的绝对数量领跑，工业、材料、医疗保健紧随其后。四个核心行业占比呢超过了85%，这一分布也反映了湖北深厚的科教底蕴和产业转型的成果。
2: 光谷是这份成绩单上表现突出的板块。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光谷43家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全省28.5%，研发强度达8.17%，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1倍。今年上半年，随着光电子产业新一轮周期上行，光谷上市公司市值占全省比重攀升至45.3%，产业引领效应持续放大。资本力量同样加速向武汉及都市圈集聚，武汉本地上市公司贡献了全省86.4%的净利润。截至2026年上半年，武汉上市公司市值占全省比重较上年末提高10个百分点。截至2025年末，都市圈102家上市公司总

0: 市值达1.53万亿元，市值、营收、研发投入和税收均达到全省70%以上。
1: 今天上午，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试验装置落地湖北，开放试验资源汇聚产学研用力量，共同推动湖北 6G 技术验证与应用。
2: 作为我国自主构建的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试验装置，由仿真平台、原型系统、试验网三部分协作构成，开放数据、接口、功能、业务、场景五大能力。产业链上的企业不用自己建实验环境，就能做产品概念验证，形成装置开放、技术验证、场景应用、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
3: 融合了通信、感知、计算和智能的基础服务的中式验证的公共服务平台，六 G 产业链上的相关的企业能够进行产品的一个概念的验证和一个中式，加速了我们这个六 G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六 G 是 AI 时代的关键数字底座，更是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湖北作为 6G 技术发展的第一梯队，拥有卫星、芯片、光通信与算力的完整产业链。今年7月，湖北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计划到2027年部署30个 6G 试验基站，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等八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标杆应用。
4: 以实现率先技术突破、率先产品测试、率先试验组网、率先商用量产为目标，支持湖北移动在光谷未来城集聚上下游企业，在工业制造、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领域打造一批 6G 融合应用标杆。
5: 宜昌至兴山高铁将在国庆节前开通运营，届时武汉到重庆只需要3.5小时。昨天，湖北广电台记者提前进行了体验。
0: 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北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
6: 现在我正在宜兴高铁的试运行列车上，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桥梁多、隧道密，全线的桥隧比呢达到了95%以上。那列车啊，大部分时间都是穿行在隧道和群山之中，偶尔能够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峡谷和山壁。虽然它的桥隧紧密相连，但是呢，列车运行是十分平稳的，短短20分钟就能够跑完全程。
0: 通车后，重庆经宜昌至武汉可压缩至3.5小时左右，比现在绕行襄阳节省1小时以上。线路向北通过正渝高铁衔接襄阳十堰，向东通过沿江高铁直达武汉长三角，正式形成兴山、宜昌、荆门、襄阳、神农架、兴山的鄂西环线高铁路径，
7: 打造了湖北米字加环形的路网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川渝地区与华中地区的高铁互联互通，大大压缩了鄂西地区与武汉都市圈、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时空距离。
1: 今天，国际标准化组织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汉举行，秘书处正式落户武汉，这是湖北首次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处工作。
0: CVD 涂层就是在零件表面覆盖一层极薄的膜，使零件更坚硬、更耐磨、更抗腐蚀，让航空航天发动机光纤光缆长期稳定运转。过去，这个领域长期由欧美主导，国内企业出口常因标准不认遭遇壁垒。
8: 这既是湖北技术实力的体现，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度地参与全球的科技治理。依托秘书处呢，我们可以及时地把握国际技术和标准动向，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助力湖北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推动湖北武汉成为该领域全球规则制定的策源地。
0: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秘书处是全球产业规则制定的核心席位，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湖北此前从未承担过此类申报，从零储备到一次性攻坚落地，实现了承担国际标准化工作零的突破。
9: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帮助我们组织协调了很多会议，像2025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TC107 的这个年会在武汉召开，展现了湖北武汉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果。ISO 确定放在中国之后呢，具体由 哪一家单位来承担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邀请了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从文件资料、 PPT 准备、答辩的过程等等，逐条逐条

0: 甚至逐字的来进行修改，全程给了很多的指导。
1: 按规划，秘书处将围绕术语定义、工艺规范、检测方法等五大方向构建国际标准体系框架，吸引全球 CVD 涂层上下游企业向武汉聚集。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本台推出《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系列报道，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往事。今天来看1935年发生在恩施咸丰的经典伏击战——中保大捷。
1: 九月以来，恩施咸丰中保大捷纪念园里，不少预定新兵、少先队员前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了解曾经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保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遭遇敌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时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指挥部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刚刚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北上，积极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随即挥师湘鄂边，发起湘西攻势。1935年6月2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破龙山封锁线，围住宣恩县城，
3: 用调虎离山之计围攻宣恩，并坐镇在恩施的徐源泉大惊失色。他害怕宣恩失守，危及恩施，威胁长江交防，于是即命驻守来凤的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震汉率部北上驰援。
1: 围城只是假象，打援才是目的。得知敌军驰援，贺龙、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果断带领部队连夜急行军65公里，抢先一步到达中保构皮岭设伏。等敌军进入包围圈，红军立刻穿插分割，一场硬仗就此打响。
3: 我身旁的这门587山炮原型见证了中保大捷的关键时刻。当时战斗焦灼，持续3天，贺龙命令炮兵连长刘斌亲自操炮，瞄准敌军师部一阵炮轰，最后4发3中，炸毁了敌军师部，炸伤了张震汉，敌全军失去了指挥，为中保大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听了红军长征和中保大捷的故事，我感觉红军战士不畏牺牲很了不起。
1: 经过3天激战，红军歼灭敌军左路第41师师部及所属第121旅和特务营，活捉师长张震汉，取得中保大捷。此战也是红军运动战、伏击战的经典战例。
5: 中保大捷和湘西攻势一起啊，极大的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体现了贺龙军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强敌战斗的这个精神。
6: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湖北各地宣传活动全面启动。
1: 昨天，省委网信办、省科协在红山礼堂举办湖北主场活动，现场宣介湖北省安全云平台，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讲授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防范，为省直机关、国企党员干部讲解防范要点。
7: 对我特别有启发的一个点就是，以后无论是做科研还是日常用网，都不能只依赖杀毒软件这种外挂式的防御，而要树立内生安全的意识，从系统设计和源头上重视安全。
1: 宣传周期间，全省广泛开展网络安全七禁活动，武汉公安网安民警走进高校，结合真实案例开展反诈警示。荆门沙洋公安靳元助企讲解常见网络安全风险，把服务送到企业车间门口。武汉两江四岸上演网络安全主题灯光秀，咸宁、老河口、仙桃等地用合唱、手势舞、情景短剧讲安全，寓教于乐，让网络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8: 这种宣传形式既好看又好记，我们直观了解了 AI 换脸、防爆蓝电这些新型诈骗手段，时刻提醒我们上网要提高警惕。
2: 昨天，我与托管班的故事主题分享暨2026年度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总结交流活动在汉举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团市委等单位的分享者，讲述自己参与爱心托管班的经历感悟。
1: 分享会上，华中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刘子业分享了今年暑假前往宜昌市远安县参与爱心托管班。

0: 献的经历，从最初想奉献到站上讲台后懂得能奉献，这次活动让他对志愿服务有了更深的理解。
1: 真正的站在那个讲台上，我们就发现我们只是有这个初

0: 务从单纯看护向综合育人转型。今年以来，20家省直单位联合发力，3.6万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共开设爱心托管班7321个，同比增长16.6%，服务少年儿童约24万人次。
1: 今年夏天呢，有12所高校的15门特色课程是从183门课中脱颖而出的，它全覆盖地走进了我们所有的托管点位。那么我通过这种整合资源的方式呢，也帮助我们的托管班发展得更加的质量更高，然后也是这个标准化的模式也更加完善。
0: 今天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走进三峡工程，来自西藏、山东、河北、湖北等地的七名全国劳模工匠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逐梦故事。塞罕坝机械林场职工程李美和父亲扎根塞罕坝，将万亩荒原变成绿洲，执着坚守让人动容。来到三峡工程，这里建设者的执着精神让他产生了共鸣。
2: 来到三峡真的是很震撼，也看到了一群人在做一件事的强大动力。其实我们塞罕坝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现在我们通过生态的修复，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更多的携手，更多的共荣，为这份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0: 来自雪域高原的杨立勇分享自己扎根高原一线30年打造数字电厂的实践。三峡电厂总工程师李光耀回顾团队突破关键技术，守护这座世界级水电站的攻坚历程，还有守护黄河安澜一线技术攻关降本增效的代表也参与分享。
3: 2024年，
0: 自今年2月全国职工宣讲团组建以来，1000多名宣讲员深入重大项目、企业、校园等阵地，开展5径宣讲活动。
4: 我们将扎实推进铸魂引领工程，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5: 今天，2026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金秋消费季新闻发布会举行，武汉发布4大嘉年华279项文旅活动清单。
0: 金秋武汉推出的4大嘉年华分别是长江夜游嘉年华、汽车潮玩嘉年华、文艺荟萃嘉年华和金秋乐游嘉年华。活动从9月一直延续到11月，覆盖商圈、景区、体育场馆等各类场景。
6: 以赏秋色、品美食、看武网、游武汉为主，组织开展都市潮玩、国风游园、金秋美食等特色活动，联动小米、问界、未来、蓝图等企业，打造文旅加汽车消费新场景。
0: 这个秋天，武汉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新变化。武汉龟山电视塔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换新开放，让您感受怀旧与常新的混搭体验。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延时开放，博物馆奇妙夜为您准备了神奇的文化探秘之旅。最重磅的当属10月1号晚8点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40分钟烟花秀再次点亮长江。武汉市160家文旅企业还将推出173项优惠政策，凭飞机票、演出票、观赛票等凭证享受门票减免、住宿优惠、消费打折等优惠，还有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一张登机牌游遍大武汉，以及2026份迎国庆游武汉文旅盲盒等你来抽。
7: 今天，第八届鄂西榆东陕南自然保护地联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联防联管工作会议在神农架召开，各地保护机构共同发布了鄂西榆东陕南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神农架宣言。
0: 宣言提出，要构建全域覆盖、全程管控、全员参与的大保护格局，共建大巴山生态共同体，并从信息联动、执法互通、科技赋能等多个层面发布了约定。
8: 未来将依托联盟平台，共建跨区域生态廊道，破解秦坝山区栖息地碎片化难题。
9: 通过我们共同的修复，通过我们共同的解决社区的问题，共同的建设体系，我们从而能够做到一个从整体上综合性的一个保护。
0: 秦坝山区是长江中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金丝猴、黑熊、白冠长尾雉世代住在这片连山里。过去，基于行政边界，动物被公路、农田、村镇隔断，想挪个窝都难。 这几年，联盟沿着鳄鱼闪交界捕获口接灵带，山场重新连成片，

0: 野生动植物数量逐年攀升。以金丝猴为例，与神农架毗邻的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监测到金丝猴由以前的650多只，现在增长到823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和我们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的川金丝猴，这个现在是互相迁徙，来回走动。这也说明呢，通过我们的共建共管呢、这个联盟机制，生态廊道啊全面打通了，栖息地的面积也扩大了。
0: 副省长陈平16号在汉会见出席2026两湖对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对接会的英国驻华使馆公使孟安哲一行。陈平表示，希望推动中英协同创新研究院共建工作，推动湖北产品扩大对应出口，加强交流合作。
2: 今天上午，湖北造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天仪51星、天仪52星送入预定轨道，开启我国遥感领域地表形变监测每日观测新篇章。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得水利部批准，标志工程完成关键前期审批。该工程已纳入国家水安全保障155规划，建成后将惠及宜昌、荆门、襄阳3市14县400多万人口。今天，湖北省数字加场景育新行动孝感站举办，聚焦食品、纺织、包装等产业数字升级，现场上线金融服务平台揭牌数据流通中心。由省卫健委主办的2026生命的朗读者分享活动16号在省图书馆举行，12组医务工作者讲述一线故事，展现湖北全生命周期医疗卫生服务。湖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培训班在随州开班，全省110名工作人员及志愿队伍负责人参训，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体验非遗湖北。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塔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4: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

0: 肉量的四分之三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1: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6: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 15-57，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

0: 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3: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4: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3: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5: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6: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3: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7: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3: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8: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9: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中转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10: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

0: 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三天两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0: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2: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3: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 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

0: 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全说全是哪一瓶？
1: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这次联合作战的想法，我一定会全力配合。我相信潘团长的火力优势和我们游击队的机动优势，肯定能把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
1: 想法很好，
2: 战术上也可行。只是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我恐怕要请示一下上级。
1: 照你这么干，咱们台帮迟早毁在你手里。
3: 要怎么干那是老子的事儿，跟你屁关系没有。

0: 这么说，保持静默，保证安全。
1: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上级考虑到我们支队离清水镇最近，所以命令我们派人到清水镇侦察敌情，并等待下一步的指令。这项任务非常的艰巨也危险，所以要派一个熟悉地形、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承担，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2: 没问题，上尉。
3: 按照上级的指示，确保安全。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发报了。
0: 那咱们不发报，只监听？
3: 可以。
0: 可是现在满街的日伪军都在搜查，恐怕总有一天会搜到咱们这儿来。我想，咱们有没有办法将电台转移出去啊？
3: 一种特殊器材，很不容易伪装，按照正常渠道转移，容易被人发现。让我再想想吧。
1: 你是在敌占区工作，身边都是敌人，处处都是危险，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你必须严格的遵守纪律。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一定要把你的狼牙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还有，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小敏，王阿伯也太厉害了吧，一块普通的粗花布在他手里居然变成这么好看的衣服。
1: 可以进来吗？
2: 进。
0: 许队长，你有啥事儿吗？
1: 啊，我是来找你们借衣服的。
0: 借衣服？借啥衣服？
1: 借你们的衣服。
0: 谁穿呀？
1: 我穿，所以得稍微再大一点，里里外外都得借。
2: 许队长，你太那个了吧。
0: 许队长，你不是喝多了吧？
1: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是任务需要。
3: 男扮女装。
2: 大队长。哎呀，许大哥你快点儿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4: 哎呦，小敏姑娘，你真是一双妙手啊，经过你这么一打扮，再加上春来的这个身段，从背影上看，你说，哎，我说背影，背影，你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
5: 真像一个女的，你看见没有？
6: 这样太像。
2: 哎，这身衣服我是求王阿伯专门给她做的，你们看多合身，就是脸上再抹点粉，那就更像了。
5: 抹上，
7: 春来，你把脸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1: 哎，这
7: 快点，
1: 上来，
7: 上
1: 来，
7: 这个
1: 转过来。
5: 春来姑娘，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吧。
6: 我都想娶你了，
5: 你娶你们两个的。这男不男女不女的，真一个，这任务完成不了，你换别人吧。
6: 哎，
5: 出来，
6: 逗你呢。
5: 出来，来，
6: 坐，
5: 不许开玩笑了啊。哎，
4: 真没跟你闹啊，咱们这是革命任务，你不能半道撂挑子呀。哎，你要非不去，你说我找谁？找老黄？找郑东？就这俩我看着我都快吐了。哎，
8: 就你最合适。
1: 那好吧，服从安排。
9: 哎，
10: 先生，过来。上去。小山。
8: 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了，出城也严加勘察了。

0: 宋老师，
1: 我。
2: 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2: 熟人？他是干什么的？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老师，
2: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0: 曾叔，对不起。
2: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3: 是。
4: 长官，长官，我长官，长官，我求求您了，你放过我们吧，我就这一个女儿。
3: 老太太，老太太，赶紧起来，搞不好就不是抓人，是杀人了。
5: 大哥，
3: 走开吧。
4: 我求求你了。是。
5: 死！
3: 没事吧？天亮，快走吧。
2: 原来你们还有这样的经历啊！相信李志新一定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0: 这一点我对他绝对信任。
2: 湘军啊，清水镇现在是日军的驻扎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要靠智慧的头脑，多思考，谨慎行事。侦察和反侦察缺一不可。必要的时候，
0: 必要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的任务和电台，即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放心吧，曾叔，这些您在学校的时候就教过我，我早都记住了。
2: 记住还会犯今天这样的错误？
3: 志新哥，
6: 哟，干嘛呀？
3: 志新哥，真的是你，真的是你，
6: 是我，是我。好久不见了，这是当差呢，挺好。
3: 哥，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在镇上哪里落脚？完事之后我去找你。
6: 嗨，这不是陪媳妇过来看病吗？咳嗽，这刚进来还没地儿落脚呢。啊，我记得咱原先有个庙，现在还在吗？
3: 在。
6: 晚上跟他见呗。
3: 好的，哥，我到了。那嫂子，晚上见啊。
6: 好嘞，好嘞。
3: 哥，晚上见。
6: 哎。
7: 他是你弟弟。
6: 现在还是不是不知道。
2: 人的一生，最难过的就是感情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工作和任务。绝不允许我们被感情所左右，这是我们地下工作的铁律。说句不好听的话，当你看到你最亲的人在你的面前被敌人杀害，为了任务的安全，我们要做到视若无睹，冷静理性，否则党和人民就要受到更大的损害。
0: 曾叔，您是想师母和女儿的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您就是我父亲。

0: 行哥，志行哥，志行哥，
1: 怎么说？
2: 张局啊，进出场的检查越来越严密了，而且还添加了技术查验。我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就是拆了电台也出不去。
1: 可是日本人早晚会查到这儿的。
2: 对了，我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发生意外，电台和密码本立刻销毁。
1: 宗叔，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我们家在这儿有一个老宅子，我爷爷当初为了防止匪患，在盖房子的时候修了一条暗道，这个暗道出去就能通到镇外的山脚下。
2: 马上带我去看看。

0: 密道在哪儿？
1: 这边。
0: 曾叔，
1: 哎，
0: 这里面的暗门打开就是密道。
1: 那样，把灯先给我，你在外面看着啊。
0: 好，
1: 我进去看看。
0: 慢点儿。
1: 好嘞。

0: 怎么就干上这份差事了？
1: 哥，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特瞧不上我？
0: 我就是问问嘛。
1: 我看得出来，你就是瞧不上我，自己都瞧不上我自己。
2: 要不是因为喜妹，我早就到山上找游击队去了。
1: 你不在，你都不知道。后来小日本来了，把咱们村子烧了，他们把男女老幼都赶到一起，逼我们给他们做事，林大叔带头反对，就被小鬼子捅死了。那小鬼子太狠了，他们把村里的小伢子拉到一边，说只要有一个人不答应给日本人做事，就捅死一个小伢子。张铁甲的孙子才三个月，就被挑死了，孩子他娘直接就疯了。哥，如果我穿了这狗皮能救几个人，谁骂我我都认了。但是我发誓，我没有祸害过老百姓。那天我和林大叔看见你中枪了，我们跑过去找你。
3: 是信哥呢？
4: 为了保护我和海娃，还有咱们大伙不被白匪发现，新伢子引开了白匪，中了枪，掉进了山下的河里。
3: 我去找他。
4: 西北，我们找了，只找到这个。
1: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0: 兄弟，往后你是怎么打算？
1: 有什么打算呀？过一天是一天呗。

0: 现在这个城里头有多少鬼子都没进了。小鬼子号称有一个中队，但其实也就五六十人，黄协军有一百五十多，加起来两百冒头。
1: 驻扎在哪儿？
0: 我们在镇西边建了一个临时军营，都住在那儿，平时也生火做饭。但小鬼子的军官部，他们在城里的大户人家住，穷苦人家他们瞧不上。
1: 就是那个王财主，现在他家我守着呢。那里住的是日本人最大的官，给我也弄身一叉的皮呗，行吗？
0: 哥，你想干什么？
1: 我刚买不你说的吗？穿上这身皮，在城里头溜达的时候。

0: 天没亮我就回来了。哦，天没亮我就回来了。一宿没睡啊？那这三天哪受得了啊？我来，我来。来来来。说实话，体力啊是不如以前了。不过，一想到能把电台运出去，我体力就大增。<笑>密道啊有坍塌的地方，但不碍事。
1: 别墅还真挺结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谁家都能修得起的。您先坐下歇会儿，来。
0: 好。
1: 我们家呀，到我父亲那一辈，那还是清水镇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呢。小时候，我和我姐姐有一次发现了这条密道，我俩觉得好玩，想下去捉迷藏，结果刚下去就被我爹抓回来，狠狠地训了一顿。
0: 你家那个密道出去时候通哪儿啊？出去之后通到我们家在镇外的祠堂，祠堂外面顺着山脚就能上山。嗯，还挺神秘的啊。
1: 嗯，
0: 不说了，我呀去给马灯加点油，一会儿啊就把它挖通了。
1: 哎，您先别去了，这太辛苦了，您歇着，一会儿我去就行。
0: 你哪挖得动啊？
2: 你呀，就在家里好好的把电台看住，哪儿都别去。鬼子啊，现在在四处抓女人，外头很不安全。
3: 啥玩意儿这是？
2: 出来前，我们连长让我到镇上找两个苦力，到王财主家去拉尸体。我想着你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我混进去。
3: 拉尸体？
2: 王财主家现在是镇上的鬼窟窿，中国人但凡进去，没有几个活着出来的，尤其是女的。
3: 还得被小鬼子糟蹋，就连我们连长的相好都是被鬼子糟蹋死的。那你们这个连长挺有骨气啊，家人被祸害成这样，还敢鬼子干啊？啊！
2: 北军跟鬼子的关系怎么样？你要用关系这两个字，那是抬举我们。在小鬼子眼里，我们连他们养的狼狗都不如。高兴了看我们两眼，不高兴。 打骂是家常便饭。有好几个兄弟，就因为小鬼子喝醉了说要练枪法，就被打死了。
3: 是，你们不是也有枪吗？就是人这么欺负，
2: 小鬼子说了，一个人造反，枪毙全家，我们是不怕死，但得为家人着想吧。就这么个世道，活着吧。
4: 干什么你？太君，我们是奉刘连长的命令过来拉尸体的。嗯。君はこの以下のものか。
5: 太君问你，你是干嘛的？我是伙计。
4: やれ。はい。
5: 太君。
4: 那里，你问你，快快地！哎，好了，太君。
6: 那这刚刚转过来，有两个日本兵把守的地方，就是日本军官的房间。
4: 那个窗户可以进到他房间吗？
6: 可以。
4: 太君问你，这药铺白天怎么不开门？这药材都进不来，我们抓药连配方都配不齐，只是偶尔接待一下熟客，或者是出门看诊，所以就不怎么开张了。
6: 太君，我是奉我们刘连长命令过来搬尸体的。<笑>
4: 花生。

0: 我们这里的特产，大大的好吃。哎，米喜，米喜，米喜，大大的好吃。
1: 太君问你，这医馆的掌柜或者说老板在哪？
2: 哦，这原来的老板是我表哥，这前几年被国民党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现在的老板是我师父，看诊去了。
3: 无心一打，
4: よし、いいね。漢方、注意、興味深い。

0: 反正这段时间也不用，我就做了个假隔断，放在这儿安全一些。
1: 这里都是中药吗？
0: 这些都是草药，这是我们平时抓药的地方。

0: 这是半夏，造石化痰，形象文同。如果有恶心呕吐，可以指我吐。
1: 太君问你，这半夏属于什么经络？
0: 半夏，
2: 我们这里的花生，那是全中国最好的、打的好的花生。多拿点，多拿点。
3: 哎。
0: 属于胃经、脾经和肺经。この馬鹿ども、なぜ中国人を入れたんだ？太君，是我的错，我是奉命来搬尸体的，太君。太君，我是奉命来拉尸体的，太君。
4: 以上が、ありません。

0: 君はいい医者だ。もう一回しっかり見てくれ。俺の部屋で。
1: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将军，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工作原则，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哦，现在日本人不但怀疑医馆。 对你也很感兴趣，这极大地增加了电台和我们暴露的风险，所以要马上转移。

0: 错。
1: 可是城门口已经封了。
0: 老宅的密道我已经挖通了，随时可以从那里转移。我们现在马上收拾东西。
1: 好。
2: 谁呀？
3: 大夫，您能出诊吗？
2: 太晚了，我们不出诊了。
3: 大夫，我家小妹伤得很重，您去看看吧，要不然她今天晚上都扛不过去。
4: 大夫，
1: 怎么伤的？
4: 我一时说不清，您去看看吧。啊，邓大夫，我在你这抓过几次药，你认得我吧？
1: 你等我一下。
4: 谢谢谢谢。
1: 曾叔，我去看一下。
0: 等等。
1: 啊。
0: 你现在不能去，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1: 这个人确实来买过药，我眼熟的，而且现在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0: 我是劝他呢。
1: 如果是圈套，那我们不去岂不是会引起更大的怀疑？
0: 好，你注意安全。
4: 哥，大夫来了。
5: 大夫你好。
4: 这是邓大夫。
5: 向雪啊。
1: 果然是你。你们三个先出去，在外面等我一下。
6: 姐，娘，
1: 别碰我！
5: 怎么了，湘君？用不用帮忙？
7: 没事没事，你们不要进来。
6: 那是谁啊？
1: 你别怕，我是大夫，我来给你治伤。你忍一下啊！忍一下，一会儿就不疼了。

0: 哎，医针医馆啊，这邓大夫看着年轻，医术挺高的。千万别沾水，否则会感染。我看你俩认识啊。
1: 怎么样了？
0: 外伤我已经处理过了，只是他精神创伤比较严重，需要再好好休养一下。
1: 我开了一个药方，你们明天去西药房取一下药。
2: 大夫，诊费多少钱？哦，没事儿，不用了。谢谢大夫。那个姑娘是谁啊？啊，她是我的一个朋友，我送你回去。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工作需要。
1: 又是地下工作吧？但是湘君，现在清水镇已经是小鬼子的驻地了，你自己注意安全，啊！我知道。你先说。啊，就是刚才那个女孩，是你在清水镇认识的新朋友。
2: 他呀，他是个可怜的人，今天真得谢谢你了，帮了大忙。
1: 医生的本分而已，你在这停留多久？
2: 我连夜就得走。连夜？对啊。
1: 城门都封死了，你们怎么出去啊？
2: 那个小鬼子造的孽，我得让他们入土为安，小鬼子不会拦你。 湘君，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聊聊好吗？
3: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
1: 我不便多留，我得回去了，你赶紧回吧。

0: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第一次见那么深的伤，我心里不舒服。医者仁心嘛。乖，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姑娘，一会儿我们带你出城，期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和动作，明白吗？
1: 哎，小妹，他的意思是让你装死，装死，明白吗？
2: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3: 准备一下。
0: 慢点。
3: 慢点啊。扶好啊。
0: 哥，你想好了吗？你就带我走吧。
3: 好了。真不是哥嫌弃你，我就觉得这个游击队的生活可能不适合你。
0: 你还不信我吗？
3: 还不是不信我，我这么跟你说吧，加入游击队以后，第一守纪律，第二不怕死。有没有军饷不好说，你每天干的活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得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你愿意啊？
0: 我愿意。哥，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我没遇见你，那我可能也就真的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了。但我又遇见你了，我看见你还有许大哥在真刀真枪的干小鬼子，而且这次你们一来就救了一个人，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们吗？哥，你带我走吧，带我去打小鬼子。
3: 真愿意啊？
0: 真愿意啊？
3: 真不怕死？
0: 真不怕死啊？
3: 那我更不能带你走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把我绕晕了呢？
3: 你觉得我这趟进城能够了解这么多敌军的情况，这个情报是谁传送的？是你。你刚才亲口说了，我跟春来我们两个人救了一个人。你说错了，是咱们三个人救了一个人。海娃，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留下来是不是能给这个部队提供更大的帮助？
0: 哥，你是说如果我留下来，虽然我穿的是皇协军的军服，但我执行的是游击队员的任务？
3: 记住，离敌人越近，你的作用越大，但是面临的危险可能更多。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我实在想，我终于打妖怪子了，我终于可以给林大叔报仇了，而且将来我娶了喜妹，就没有人再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汉奸狗腿子的女人了。哥，这种日子才像样啊，这种日子才有盼头啊！
1: 明白了，准备一下，我去看看吧。
2: 我认为敌人的主力还应该在成平桥。嗯，这一次你们潜入清水镇，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呢，算作是你们一探清水镇。现在马上回去，再来个二探清水镇。
1: 二探清水镇，
2: 以任务而定。 说不定还有三探和四探，但是政委啊，眼下清水镇的布防很严密，这一趟我们要不是靠着硬石车，我跟春来都出不来。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小鬼子最近可能是要有所动作。这次要去，能别让我穿女装吗？
3: 这个我不管，你们自己定，怎么安全、怎么方便、怎么来。这次回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党组织藏在城里的内部电台接应出来。
4: 是。
5: 日军要在清水镇集结，这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并且有具体的方位。这是冲着游击队来的。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好，
5: 对了，把这封密电记在脑子里，然后把溢出的电文烧掉。明白。现在情况紧急，要马上疏通密道，立刻转移。
3: 那电台怎么办？
5: 先不带。从今天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来看，日军的电台已经停止进步，开始行动了，后面还会有大行动。
2: 清水镇的日军有可能是下一个战略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把电台留在这儿，就会监听到更多有用的情报。好，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女孩楚红梅，审查上没有问题，入伍手续也在办，可就是有一点，她很像当初的你呀，满心都是报仇。
0: 要知道打仗和报仇是两码事，这个你最清楚。平时要多多关注他。
1: 明白。嗯，
0: 你以后呢就住在这里了，生活用品啥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有啥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
6: 谢谢，
1: 客气啥。进来，刚烤出来红枣，你们尝尝。
6: 谢谢徐大哥。
1: 谢啥？别光吃，喝点水。
7: 红梅啊，
8: 是
7: 你换了这身军装，简直变了一个人啊！来，
1: 喝点水。红梅，
7: 咋了？这是我说错话了？肯定是你刚刚直愣愣的盯着人家，人家不好意思了呗。来，红梅，
8: 徐大哥，我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一起训练啊？
1: 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我
7: 基本恢复差不多了。
1: 红梅，你先别着急，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呢，再训练也不迟啊。哎，小明，
7: 咋了？
1: 你之前不是说想参加任务吗？我这儿正好有一个。

0: 级货箱，正气口服，耶、
1: yeah! ！家中常备哦。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那我们的兵力可不可以做出如下调整？比如，您带着征东潜到成平桥附近，我带着人去吸引清水镇日军的注意力，等到时机一旦成熟，你们引爆炸药，炸毁成平桥。
4: 有确切情报之际，近日有大批的日军集结清水镇附近，已有意图，决定派你部夺取成平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6: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千年以前，消渴无解。
12: 胰岛素问世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活路。
11: 千年以后，两亿人深陷甜蜜陷阱，仍浑然不觉。
13: 口渴，
14: 配方软，
13: 看不着。
11: 为何中国人不怕，却更易中招？基因深处藏着怎样的代谢密码？五位内分泌领域顶尖专家同台坐镇，
15: 能量代谢不平，脑袋上也可能出问题。
11: AR 全景透视，看血管如何被侵蚀。
15: 糖尿病、双膜病变、糖尿病肾病。
11: 人机辩论，叩问当代人的高糖生活。
16: 饮食无序，糖分超标，自我消耗。
11: 药物革新 ，AI 加持，从终身带病到糖尿病逆转。
15: 有没有停药的那一天呢？有的，
12: 减重率减到10%，他就可以觉得缓解。
11: 一起走进糖人街，破解血糖迷局。
1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8: 太君问你，这半夏属于什么经络？
19: 属于胃经、脾经和肺经。
20: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
19: 曾叔，其实我并不怕他，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见过比他还厉害的日本宪兵队长。
20: 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
21: 长卫不是同为部，谁说谁是哪一年？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1: 耶，
0: 不含酒精，
1: 家中常备哦。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谢谢。
1: 客气啥啊？
0: 进。
2: 来，刚烤出来红烧，你们尝尝。
0: 谢徐大哥。
2: 谢啥？别光吃，喝点水。
3: 红梅啊，
0: 是
3: 你换了这身军装，简直变了一个人啊！
2: 来，喝点水。红梅，咋了？这是我说错话了？
0: 肯定是你刚刚直愣愣的盯着人家，人家不好意思了呗。来，红梅，
4: 徐大哥，我什么时候能跟大家伙一起训练啊？
2: 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4: 我基本活动差不多了。
2: 红梅，你先别着急，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呢，再训练也不迟啊。来，小明，
0: 咋了？
2: 你之前不是说想参加任务吗？我这儿正好有一个，只不过需要点勇气。
0: 没问题，啥任务？
2: 打小日本。
0: 打小日本？
5: 小雪啊，这条密道完全挖通了。对了，你先出去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我在这里继续监听。
6: 我要是走了，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那你和电台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5: 你忘了我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6: 可是，
5: 快去吧，这是命令。

0: 会当新娘子，坐这轿子里头还挺晕的呢。
1: 你呀，先试试，回头啊，真出嫁了就不晕了。
0: 去你的，就你没点正经的。
2: 哎，说正事啊，你们这锣鼓点弄得齐一点，这不是奔丧，你这也不是吹牛，你知不知道？
1: 振东啊，就你吹的不在调上，你把大家都带乱了。
3: 我吹的是最在调上，
2: 你还说你在调上，你把小米都吹晕了你。
1: 对，都给人吹晕了。
2: 好，我能把他吹晕，我先把你吹晕。
1: 好了，说正事儿，咱们要进城门，进了城门之后呢，可能要对付少量的日伪军。大家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干掉他们。
3: 还有就是咱们原路返回，只不过小米啊，你身上可能得带个电台，得把这个电台藏好。
4: 电台？
3: 嗯，
4: 沉不沉？
3: 又不是让你扛着。
4: 我
1: 好了好了，大家呢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今天就到此为止。

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记住了。

0: 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听说你是清水镇人。
1: 我是天门县的，后来被抓到了清水镇。
0: 这个药还得继续吃。我是清水镇生人，咱俩算是老乡了。对了，那个就你回来的李志庆大队长和你是一个地方，也是咱们湖北天门人。那你以前在天门是做什么的？

0: 家里有个小买卖。
1: 父母在那边都还好吧？没事吧？
0: 白医生，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
2: 啊，小敏，来，坐我们家。慢点啊。
3: 红梅，你一会儿回宿舍以后多喝水，注意卧床休息，不要走动啊。
4: 小敏，
3: 哎。
5: 王阿伯身体不舒服，你快去看看吧。
3: 哪里不舒服？他不是在给咱们大队做军装吗？可能是连着熬了几天，说是胸闷头晕。红梅，你自己能回宿舍吧？
5: 我没事，你快去吧。
2: 小敏，哎，小子，看到小敏了吗？
3: 他今天不能陪你们演习了。
4: 徐大哥，
2: 小敏，
3: 我们去给王阿伯看病，先走了。
2: 行，注意安全。
4: 好。
5: 徐大哥。
2: 怎么了？有事吗？
5: 我可以代替小敏姐和你们演习。嗯，
2: 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
6: 这周边都是大山，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7: 节后的电报里有游击队的位置，我根据那个方向翻了两座山找过来的。
6: 辛苦你了。
8: 哎呀，向群，
7: 嗯，
8: 真是太辛苦你了。我让炊事班给你煮面了。
7: 没事儿，我不饿，路上吃了红苕了。
8: 哎，那哪行啊，
6: 找亮，
8: 来来来，
6: 这向群带来的情报和志军情报结合在一块儿看，日军现在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枣阳，他们应该是想肃清啊咱们新四军在这周边的根据地。要这么说的话，承平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9: 嗯，承平桥的地理位置肯定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啊，必争之地。嗯，
10: 报告
11: 政委，您让我做的面好了，
8: 快送进去。
11: 哎，好，哎，您的面。
8: 向群，吃热吃。
11: 哎，快吃吧。
7: 哎，谢谢啊。哎，这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11: 啊，志新哥在外头敲锣打鼓娶媳妇呢。
7: 啊？
12: 新娘子哪个村的？
13: 刘家村的。
12: 婆家姓什么呀？
13: 婆家。婆家不知道啊。
12: 你都要出嫁的人了，怎么连婆家姓什么都不知道？
13: 李志新。
9: 我在这儿呢，找我呀，啥事？
12: 邓大夫，
14: 嫂子，
12: 啊，不是，那个向群同志，这我们在这儿演戏呢，这是春来，不是大哥，
14: 这还吃上醋了？
12: 我在演戏，
14: 你放心，大哥心里啊，就你一人，对不对？
9: 都陷入啥时候啊？啊？
13: 哎，
9: 我心里这么想的，我嘴说了吗？嘴没把门的。我告诉你们，
13: 十五。
9: 咱们那话说得好，接着练，接着练。
14: 假结婚蹦出来个真鸳鸯。
1: 想喝口水啊？
7: 你还笑？刚才踢的还不疼？
1: 疼啊！身上疼，心里没啊。不是说打是亲骂是爱吗？下脚这么狠，那我在你心里头分量一定很重。高兴。
7: 你少自作多情。
1: 哎，你刚才生气的时候特好看，现在笑着一下更好看。
7: 怎么那么油嘴滑舌呀？
1: 陈山，
7: 我还没问你呢，你前两天是不是和一个姑娘去了清水镇？你还跟人家搂搂抱抱腻腻歪歪的。
1: 我搂谁了？我
7: 你自己想。
1: 不是，那咱俩见面之前你还在哪儿见过我？
7: 你别转移话题，那姑娘到底是谁？
1: 姑娘想一想，向军，那个不是个姑娘。

0: 李春来，他假扮的。我们俩人执行任务，他得乔装啊，掩饰啊，然后我就搂着他进去的。
1: 许春来，
0: 春来啊！而且你刚刚看的那个女的，你认识啊？你救过的。我跟你说的，就是他，日本人的这个。
1: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大概都知道。
0: 啊，所以我是。
1: 哎，对了，你上次为我受的那个枪伤恢复的怎么样？
0: 早好了，等大夫妙手回春吗？
1: 我看看。
0: 不用看。
1: 哎呀，我看看你恢复的咋样嘛？你说说你，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就知道保护别人，不管自己死活。
0: 你自己来。

0: 你以后保护别人，也只能保护这一次。你记着，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1: 可是你不是别人，
0: 那我是什么人？

0: 喝了，吃饭。哎，樊世勋，表哥你，
1: 不是什么意思？老白，改行了，不治病改拔床根了
2: 啊？是吗？我们在这帮你守门呢。
1: 啊，对，守门。啊，守门。团伙出动了一块拔床根。
3: 不是，你们俩孤男寡女干嘛呢？这干嘛呢？
1: 啥意思？
4: 邓大夫过来送情报，另外呢，看看我身上的伤，有问题吗？
3: 哦，看伤啊，
5: 那我帮你看看也行。
4: 你会吗？
1: 我会。行了，李志新，你可以啊，我们是真没看出来，可以。
4: 你们哥仨也真是可以啊，我也是真没看出来，拔窗户根爬半天了。那果然都是高手。刚刚不是饿了吗？走，我带你吃面条去。
6: 麻烦你，
4: 让让，走下去，走。
6: 哎呀，快不行了，这光吃面条都不行啊！哟，我没大老远过来，你
7: 人是吧？太好了，到哪儿了？
8: 之前你帮我医伤，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举手之劳，你感觉怎么样？好点吗？好多了。你别挨我那么近，我不干净。
9: 什么话啊？你以后不准这么说自己。
8: 那是因为。原来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
9: 我那天看了你的伤，我大概明白。咱们女孩子因为别人的残暴行为受到了伤害，那并不是你的错。你记住，你一点错都没有，也一点都不丢人
8: 啊。可是我忘不掉他们日日夜夜对我的折磨。
9: 我知道忘掉很难，但是咱们总得向前看啊。你看你现在加入了新四军，有了新的战友伙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回头我跟他们申请安排你跟着白大夫去做卫生员吧，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
8: 我一定会好好学，认真学。
1: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9: 昨天和红梅聊了半宿，
1: 她怎么样了？
9: 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啥事？
9: 你们想化妆成迎亲的队伍混进清水镇，这个事儿有漏洞，行不通。
1: 咋了？
9: 日本人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电台的信号，只是还没有找到我们，但这个是早晚的事情。他们现在为了防止情报泄露，他们已经把清水镇给封了，只许进不许出。你上次能出来，那是因为运尸车的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次进去了，你怎么出来啊？
1: 幸亏你提醒了。那你是咋出来的？
9: 我从我当年逃婚的密道出来的。
1: 密道？
10: 丁翻译。我记得你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给你准备了两包。
11: 不合适，不合适，
1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拿着，拿着。
11: 谢谢啊，
10: 不客气。丁凡爷，我记得你说，嫂子想要一串珍珠项链是吧？
11: 是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去？
10: 这成串的项链啊是不好找，可是这个散珠子就没那么难找。你看，这些是我从裁缝铺还有首饰店收的。
11: 好东西啊！
10: 哎，看看看，这东西到太阳底下，你都对着光看啊，是给刘连长的文件吧？我来， 丁半夜，回头我让个老师傅把它串成一串，不就成项链了吗？
11: 回头请你喝酒。
10: 哎，我请您。
0: 你小子怎么了？啊，闷闷不乐的。
4: 没怎么，就觉得自己不会打仗了。
0: 你小子还不会打仗？
4: 不会，判断也不准，决策也失误。不会了。
0: 这么严重啊？
4: 不光这个，往后下一步该怎么打也不知道。我就觉得
0: 我现在看啥都觉得挺怀疑的。你小子最近受什么打击了？
4: 我不是设计了一个迎亲队伍去接电台吗？要不是人家向群提醒，我这边就出大事了。小鬼子早就知道了这个电台的存在，人家在清水镇严防死守，人家就是盯着这个电台。你说这事儿，
0: 自己的判断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总结经验教训，下次不犯错不就完了？别因为这点事儿气馁。
2: 你也别老想着那个发明个什么新的打法呀、新的战术，你对你自己要求太高了。
4: 袁大哥，你就别夸我了，我还发明新的战术，还新的战法，老战法、老战术，我要会使就不错了。我跟你说，
0: 我还不了解你，我看着你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你呀、就是当局者迷。我们旁观者清，你其实在实战中啊，已经把游击队那十六字诀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4: 你提到这个十六字诀，你上回跟我说地方的游击队也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法。嗯，那你别藏着掖着，你说说呗。
2: 主席总结的那十六字诀，
0: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你应该很清楚。咱们工农革命军啊，在木兰山打游击的时候也总结了八会和十六字诀。
4: 师傅请稍等，弟子拿笔记一下啊。说
0: 八会：会打会跑，会散会急，会进会退，会扰会移。
4: 你说的啥玩意儿？
0: 你先记下来。

0: 游击队十六字诀：昼伏夜动，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这八会，加上游击队这十六字诀，再加上主席总结的那十六个字，是咱们游击队的制胜法宝。你都在实战中啊，自己去琢磨琢磨。
1: 江大哥，你这一番话说得我茅塞顿开啊！我有一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
0: 嗯，
1: 承平桥是日军的必经之路，是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炸毁它是一个战略问题。至于怎么炸它，是战术问题，对吧？
0: 嗯，继续说。
1: 那我们的兵力可不可以做出如下调整？比如，您带着征东潜到承平桥附近，我带着人去吸引清水镇日军的注意力，等到时机一旦成熟，你们引爆炸药炸毁承平桥。
0: 可以啊，你小子说的跟支队给的这个作战方案一模一样。
1: 那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啊，我去找征东。
2: 好，
3: 不用了，二哥，我都听见了。
4: 严大哥，
0: 嗯，
1: 一直跟那儿偷听呢。
4: 什么叫偷听呢？这叫学习
1: 啊，学习。好，就这么个好学生。有什么想法？水上的活你也擅长，没问题吧？
4: 啊，没问题啊，
1: 真没问题，
4: 真没问题。
1: 嗯，
4: 正所谓不务苦学，偏得火子。
1: 成了。
0: 好。
5: 白医生，我回来了。
6: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加训练了吗？
5: 那个取亲行动取消了。
7: 为什么取消啊？
5: 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是现在用不上我了。
7: 徐大哥。
6: 嗯，欧梅，你吃过饭了吗？
7: 徐大哥，我
2: 大哥，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忙了。
8: 大哥，
2: 你们聊，
8: 你们聊，我们先走了。走走。
7: 徐大哥，我听小敏姐说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呀？
6: 行动不合适就取消了呗，怎么了？
7: 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可以帮忙啊，无论是当苦力也行，假扮新娘也行，我都可以啊。
6: 红梅啊，这个不是困难不困难的问题，眼下清水镇的情况，以这样的形式进出风险太大，明白吗？
7: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去清水镇？
6: 红梅，你跑这干嘛来了？这伤病还等着用药呢，你赶紧回去帮忙。淑娟，红梅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去不去清水镇？
1: 听说你们这个取亲行动取消了？
6: 对啊。
1: 哦，没事，你先吃饭。
6: 啊，
1: 我先走了。
6: 行。
9: 都听好了啊，这一次行动是咱们台帮兄弟收编入队的第一次行动，所以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咱们台帮的招牌打响，要对得起李大哥对咱们的信任。
3: 对。不管是在排帮还是在这儿，我们都听大哥的，大哥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对，就听大哥的。
9: 别看这些人面上什么都不说，但其实有些人对咱们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所以咱们必须证明给他看，咱们排帮的兄弟不止水上功夫好，到时候冲锋陷阵的时候干啥。
3: 哎呦，袁大哥。
6: 坐坐坐坐坐。
0: 你薛少帮主给大家开个小会，帮大家树立一下信心，挺好的。
3: 不是什么小会，闲聊闲聊闲聊。
0: 好，闲聊闲聊。那你们现在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相当于加入了正规军。咱们正规军讲什么？讲组织，讲纪律，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不能把流寇主义的东西带进来，明白吗？
9: 流寇。
10: 长，长官部急电。
11: 你，
6: 有确切情报之际，今日有大批的日军集结清水镇附近，已有异动，决定派你部夺取城平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支援枣阳部队，包夹日军。
10: 知道了。

0: 昌平桥是战略要地，日军的防卫兵力非常集中。如果咱们去夺桥，单凭咱们一个团，没有友军配合，孤军奋战，这一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我认为重火力炸桥才是最佳办法，但是军令不可违，咱们主动要求作战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很难抉择，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1: 我没什么意见，团长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2: 其实团长的分析已经很透彻了，既然是两难呢，咱不如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字，缓。
0: 怎么缓？
2: 咱们马上向昌平桥出发，路上尽量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3: 至于夺不夺桥，怎么夺桥，
2: 走一步看一步吧，等到了桥的附近再做决定。
0: 那也只是缓兵之计，不是长久之计啊。
2: 但就目前这情况呢，这个办法是可以左右逢源的。团长，也许在行军的过程中就发生其他的情况了，到最后需不需要夺桥，这都说不定啊。
0: 军令面前耍不得小伎俩。特星
1: 到，
0: 通知各营营长明早8点到我这儿来开会，会后集中全团兵力，包括迫击炮连，带上所有辎重向昌平桥方向进军。
1: 是团长。
0: 你再去你一份电报通知长官部，就说二团遵令向昌平桥进军，力争阻断日军补给线。
1: 是。
4: なんだ。
5: 報告です。
4: 読め。
5: 中国国民党軍の電報を捕獲しました。今、彼らは我々の補給線を遮断し、昌平桥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います。

0: 校によると、国民党軍は今全兵校に向かっている。新州中の部隊を、すぐ全兵校の部隊を援護に回せ。作戦計画書は参謀本部から速達される。
1: 报告。
2: 不得有任何闪失。
1: 何参谋长，三旅二团潘祖旺团长来电。
2: 说了什么？
1: 二团进军顺利，先头部队已到达距离城平桥北侧80里的地方，请求下一步的命令。
2: 吴祖旺他们走得不慢呐，
3: 三天，100多里吧。
2: 他们这个位置不妙啊。这里都是日军集结的地方，一旦日军调集部队形成合围，他们随时都会有危险。
3: 参谋长说的对，城平桥南侧日军相对较少，可就是有点舍近求远，而且容易暴露。
2: 嗯，城平桥南侧比较安全，就目前来看，日军在这里还形成不了合围。
4: 给潘团长发报，让他们改变现有的行军路线，绕道前往城平桥南侧，注意隐蔽行军，同时要提高行军速度。

大佐、報告です。告白した国民党区の電報により、彼らは路線を変更し、目的地を春平町の南側にしました。

0: 去跟后面几个营说，让他们放慢速度。
1: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但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我总是怕。
0: 怕什么？
1: 怕中埋伏。
0: 你到前面追上一营，让他们原地待命，等我们后面的部队追上，让他们保持体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注意隐蔽。
2: 是。
3: 参谋本部に伝えろ。国軍の最新情報により、すぐ我々の戦略を立て直せ。目的は全滅させること。
4: 清水镇我没敢进去，我怕进去就出不来了。我在清水镇外围转悠了两天，别的没什么发现，就是看见日本兵排着长队从城里出来，朝着城滨桥的方向去了。
5: 哎，我就纳了个闷儿了，这小鬼子他们会算命是咋的？知道咱下一步要干啥？咱们原本是要拖住清水镇的日军，减轻城平桥的压力，人家呢，人家就先走了一步，而且人家就奔着城平桥去了。
6: 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咱们想牵这只牛，结果呢，这只牛太聪明，哎，能提前知道结果跑了。
5: 隔皮猜瓜的事儿咱可不能干，我得再去一趟清水镇，探听点鬼子情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小泉，
7: 嗯，
5: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7: 你说，
5: 领我走你说的那个密道，咱们去一趟清水镇。
4: 知行哥，这太危险了。
7: 只要革命工作需要，辛苦危险都不算什么。什么时候出发？
5: 现在。
8: 丁翻译，丁翻译，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日本兵，还让我们给他们腾地方？
9: 日本人啊，
8: 要有大行动。
5: 什么大行动？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
9: 你们想着保命吧，我先送一下文件。
8: 丁翻译，我呀又准备了一下新桌子，你看看。
5: 你还信不过我吗？
8: 砸了砸了，好好好，姐，放下去。哎，我帮你。

0: 每天把咱们呼来唤去的还不够，现在还让咱们赶过来赶过去。
1: 行了，你在这发牢骚有什么用？
2: 这里平时都没人，院子都废了，怎么会有二狗子？
3: 现在是情况不明，你在这待着，我出去看看。
2: 你小心点儿。

0: 哼！敢出声扭断你脖子！
1: 哥，是你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新来一批日本兵，把我们以前的驻地给占了，就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
0: 鬼子来了多少人？
1: 好几卡车呢，而且还有不少重武器，什么机关枪、迫击炮都有。
0: 你们在这儿住了多少人？
1: 20多个，猫一个猫。

0: 我就想来找个药水涂一下。
1: 你找药水，怎么不拿灯照着呀？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吗？
0: 能，我知道在哪儿，我找着了。白医生，那我就先走了。

0: 是新哥。
1: 什么？
0: 哥，那衣服找到了，还有枪。我想了个好办法，这帮大头兵都是老酒鬼，我给他们弄了两瓶酒，一会儿喝醉了，我带着你混出去。
1: 向全，来，这个合适。
0: 邓大夫，
2: 是你啊？
0: 你也是。
1: 海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混到鬼子那儿去，我想搞点情报。
0: 哥，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看见小鬼子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1: 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情报准确吗？
0: 电报上就这么写的，我肯定没记错。你不是说我现在是游击队员了吗？我就想着平时不能闲着呀，所以我就找翻译官套套关系。
1: 那个，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3: 啊，那个翻译官说
0: 潘什么团？
1: 潘祖茂，
0: 好像是。
1: 我得回去一趟。
2: 为什么？
1: 你刚刚都听到了，我得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国军，不能让人家中埋伏。
2: 你用不着回去啊。你忘了咱们来这儿干嘛的？通过电台传递消息比你跑回去快多了。
1: 电台现在在哪儿？
2: 就在这附近。
1: 这不是当初你跟老白救过的地方吗？
2: 对，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咱们不能贸然进去。我不在的这几天，万一敌人发现了这里设下陷阱，咱们现在进去就是自投罗网。这样，我带你从后面走。
1: 好。

0: 说，江叔，是我向群。
1: 保佑，这一次大帐中别再负伤了。我们顺顺利利的拿下长平桥，兄弟们也少受伤了。啊，少受伤。
2: 大战之前，还要祈求上苍保佑啊。
3: 团长，我是习惯了。打仗之前，总想念叨念叨，求个心安。
2: 战场上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靠祈求上苍可不管用。战场上靠的是严明的军纪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3: 您说的对，我就想为您和团里的兄弟们祈祷一下，保佑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拿下城壁墙，也让何长官看看您真正的实力，顺便打打某个人的脸。
2: 嘴长在人家头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咱们就做好咱们军人的本分。
3: 您的气度属下还是佩服的。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战友李志信，金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这位是曾叔，我的领导和老师。
4: 曾叔你好，我叫李志信。
5: 李志信，你的故事很传奇啊。

0: 坐坐坐坐坐
1: 坐。
0: 哎呀，深更半夜的，你们俩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日伪军进来了呢。
1: 怎么这么大的煤油味儿啊？
2: 想必是曾叔打算跟鬼子同归于尽吧。
1: 曾叔，是我考虑不周到，差点害了您。
0: 这怨不着你，这是我们工作原则。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1: 我们是游击队领导的安排，我负责配合知信完成任务，我带他从密道回来的。
2: 曾叔，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0: 什么事儿？你说。
2: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日军要在成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请你给上级发一个电报，让他通知一下友军，千万别出埋伏。
3: 田峰，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
0: 是啊，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政委军，从天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携。
3: 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成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4: 谢谢团长。
0: 我不能发这封电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的电台现在正在实行静默，只收不发，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群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知
2: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0: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2: 我刚刚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已经不是以前了，现在我们是战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我们就不管吧。
1: 知信，曾叔的妻子和女儿在412反革命屠杀中被国民党杀害了，一家上下十几口都没了。曾叔这个年纪之所以主动要求从国共合作处调到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工作，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和国民党共事的事实。
2: 对不起啊，曾叔，我刚刚有点言语过激，我给您道歉了。您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个孤儿。原先呢，我有一个家，可是后来我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把我娘我哥活活烧死。我理解您的心情，那个时候啊，我天天想着报仇，后来是湘军救了我，红军收留了我，我才在红军里边安了一个家。等到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太普通了，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靠着红军的武器装备，我也只能靠着我们党对于我们的领导。可是党并没有教给我怎么去报仇，他只教给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让我明白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地活着，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曾叔，小鬼子现在在蹂躏我们，在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是有仇，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打鬼子。

0: 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不骗你，我的那个仇人，只要他杀一个鬼子，我就不会把他当作对手。真的。
1: 说得好，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觉悟，可我一个党员，一个老党，真是自愧不如啊。
0: 既然已经决定冒险发炮，那我们就要担更大的风险。你们离开这儿，我来发炮，没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在风险之中。
2: 曾叔，我来发炮。
0: 哦，将军，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3: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2: 什么办法？
3: 我去策反伪军。

0: 刘连长，你上回跟我说城里头有120位军，现在还有多少吗？现在还有120-130人。
1: 当家的还是那个刘连长吗？是的。
0: 刘连长有造反之心，无造反之力，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待会去找他。
1: 这太冒险了。
0: 冒不冒险你别管，住哪儿呢他？
1: 在王财主家。大主。
0: 哎，
1: 兄弟，这么晚了干嘛呀？
0: 嗨，这不吗？给刘连长送酒，
1: 这么晚了，连长都睡着了，还送酒干嘛？
0: 是啊，这大半夜的，但长官交代了，再晚咱也得送啊。他那暴脾气，我可不敢问。
1: 行了，快去快回啊！
0: 哎，好嘞，走。
1: 害怕，
0: 把酒给我，找个地方等我。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去白家驿馆。

0: 传令，全军停止前进。
1: 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止了进军。
0: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
2: 哎，团长，团长，不能冲动啊！你看看，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交通运输部宣布重点打造60000公里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351国道恩贺公路成功入选。这条全长约180公里的自驾旅游公路去年底完成升级改造后，已成为湖北推进交通强国建设、探索交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1: 在恩贺公路恩施段长岭岗服务区，超充站、停车区、旅游厕所一应俱全，几台外地房车在此停靠，自驾游客一边欣赏沿途风景，一边准备晚餐。
2: 这个现在的道路都维护得很好，路边的公共卫生间都很干净，有水随便使用，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很高的方便。
1: 恩贺公路起于恩施市区，途经宣恩县，止于鹤峰县，原为351国道的一段，沿线景点密集，海拔落差超1000米，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悬崖天路。2025年，恩施州整合交通、文旅、林业等10多个部门资源，投资4.8亿元，提升路面舒适度，配套建设充电桩、服务区、露营地等旅游设施，同时优化布局观景台，让游客既能安心驾驶，也能随时停下来看风景。
3: 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设计，投资了4400万，现在巨灾隐患这一块的已经全部完工了。通过安全人性的提升呢，我们带动了路演经济的发展。
4: 我们是从恩施自驾过来的，就自驾的感觉然后挺好的，就是交通也便利，然后到这边游玩的感受也还挺好。
1: 恩贺公路沿线景点密集，叠加上交通的便利，旅游人数快速增加。升级改造一年来，沿线民宿已增至100多家。在网红打卡点悬浮船所在的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自驾游旅客的比例从过去的40%提高到了70%。
5: 交通格局啊，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旅游格局。
6: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县的旅游人次啊达到了77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1%、38%。形势在整体上来说是一片向好。
0: 9月16号至17号，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举行，东南亚、中亚、非洲地区12个国家的近40位国外政府官员、驻华使馆官员和职业院校代表，以及近300名中国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参会。
1: 论坛发布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报告2023至2025》、《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25》等成果。合作办学交流区里，中外院校负责人抓紧对接。昨天最后一轮交流结束，已经是下午5点半，台下嘉宾仍意犹未尽。朱孟教育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谢阿里赶紧和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互换微信，约定后续深入对接，促成合作。
7: 从孟德拉还有一些很多那个“一带一路”过去的留学生老师，对，可以来中国，中国老师也过去可以那里去做一些短期职业的培训，应该是有机会的。
8: 孟加拉1.8亿的人口，1.1亿的劳动力，但是呢，企业到那儿投资之后找不到合适的人，而这一块呢，正是我们职业教育的优势。
1: 以论坛为纽带，中国职业院校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院校达成30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其中12个项目现场签约。
9: 我们在巴基斯坦落地这个金丑工坊的品牌，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跟国马尔大学签订了一个2+1的招收留学生的合作项目。
10: We have almost 650 private TVET institution, and I will bring all the info about today's forum to the Malaysian institution and see how we can collab together.
0: 棉花 DNA 也能像纸张一样折叠，这是我国科学家的首次发现。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团队通过研究染色体在细胞核里的折叠方式，实现了对棉花纤维品质调控。这一突破性成果于北京时间9月16号晚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发表，我国棉花育种迈入立体调控的新阶段。
1: 棉花 DNA 分子拉成一条直线有两米长，要放进只有微米大小的细胞核里，就必须反复折叠缠绕。过去棉花育种，科研人员大多聚焦 DNA 上的某些点，也就是个别基因。而这次，华中农业大学棉花团队换了个全新视角，研究染色体的整体空间折叠方式。
11: 过去可能就研究一个突变体跟一个正常个体之间有个的差异，那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群体取样，把基因组上的高级结构跟性状联系起来了，找到了哪些位置可能会控制这个性状的这个改变。
1: 历经十余年科研攻关，课题组选取301份棉花种子资源，搭建起全球首个棉花纤维泛三维基因组图谱。研究发现，半野生棉的染色体结构灵活多样，蕴藏着大量未被开发的优质育种基因资源。而栽培棉经过长期人工选育，结构更规整，却丢失了遗传多样性，这也是影响棉花纤维品质的核心原因。这项研究瞄准了我国棉花产业痛点。目前我国每年需进口200多万吨高品质棉花，以此制作的高档长绒棉制品价格偏高，而三维基因组研究的突破为改良棉花纤维品质提供了全新路径，未来有望让高品质长绒棉成为大众消费品。
11: 这个能够更加精准的，或者说更有效的。

0: 的去提高我们像棉花香烟品质，从大众消费得起的，能够让我们中国的棉花香烟品质更上一个台阶。
1: 早期科创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做研发，资金是否充足决定着企业能否跨过死亡谷。昨天，湖北省种子基金进孵化器活动走进光谷上市加速器，通过项目路演为种苗企业投出真金白银的支持票。
2: 路演现场，五家初创型的企业向投资人和技术专家介绍了研发成果，涉及生命健康、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来自光谷上市加速器。
3: 这些企业呢，都已经经过了技术的验证，种子基金的这个强大的信用背书，对于它的再融资打下了一个基础，让这些企业都能够活下去，能够成长起来。
2: 经过专家现场合议，武汉维创科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仿生智能毛孔舒适调节纺织产品获得省级种子基金支持。这家去年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功能性纤维材料的研发，将把基金用于产品的迭代升级。
4: 这笔钱它不仅是资金支持，更是政府给我们做的信用背书。特别意外的就是路演现场直接出结果，没有漫长的等待，这种务实高效的机制是真的懂我们创业者的痛点。
2: 聚焦从零到一的阶段，湖北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已设立16支种子基金，总规模29.48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展种子基金进大赛、进高校、进市州、进科研院所孵化器等投资路演92场，401个项目通过投决。
5: 下一步，我们还要开展种子基金进中试平台的活动，构建发现、孵化、投资、赋能一体化服务链条，强化投、贷、担、保、补政策协同，让更多科创金种子、银种子从青苗长成参天大树。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昨天，中船武汉船机自主设计建造的2座新一代智能海工平台发往海外，平台新增动力定位系统，可自动稳住位置和船头方向，为全球作业海域提供油田服务支持。今天，湖北开展药品安全宣传周专题座谈会，政企医研多方技术骨干齐聚现场，聚焦超声断层成像、智能超声机器人等前沿技术交流研讨。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体验非遗湖北。感谢收看，再见。

0: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孔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演进新阶段，从 AI 克服重温度医疗迈入物理 AI 时代，到华为三折叠重构体验逻辑，小米中折屏升维生活融合，从英伟达构建全站基建，到半导体加速 AI 原生转型，更直面技术狂奔下的治理紧迫性。当智能不再只比算力，而比懂人、守界、共生，我们正站在人机关系重塑的关键路口。时隔六年再发麒麟旗舰芯片，华为三折叠 Mate XT2 开启折叠屏新纪元。华为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发布全新展翼三折叠手机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自研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继 Mate 40系列后时隔六年再度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该芯片通过垂直堆叠与短距互联提升性能并降低功耗，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Mate XT2 配备 10.2 英寸 3K 超清内屏与独立外屏，机身最薄处仅 3.5 毫米，支持 IP58 59级防尘抗水，并首发 ECG 心电分析，通过握持即可便捷采集心电数据，异常主动预警，首创独立双像素设计，零顿防窥屏及第三代红峰影像系统，售价19999元起。麒麟9050 Pro 的回归不仅是一颗芯片的升级，更标志着国产高端移动技术自主能力的实质性跃升。三折叠形态与自研芯片的深度协同，让 Mate XT2 跳出了参数堆砌的窠臼，直击用户对可靠性、隐私性与生产力的真实需求。尽管高昂定价引发争议，但其在防水、防窥、健康监测与影像系统上的全链路突破，正在重新定义折叠屏的价值锚点。技术回归本质，从来不是比谁更薄或更大，而是比谁更懂人。华为这次显然在用行动作答。华为麒麟9050 Pro 突破封锁，逻辑折叠芯片重塑高端手机竞争格局。华为发布全新三折叠手机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自研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为全球首款量产逻辑折叠架构移动芯片，也是首款落地涛定律的消费级芯片。其通过双层垂直堆叠与垂直互联通道设计，在没有使用 EUV 光刻机前提下，显著提升晶体管密度与能效比，实现密度提高、温度降低的突破。灵犀 CPU 采用九核超线程设计，配套场景化调度逻辑重构，单核峰值性能提升24%，多核并发性能提升52%。马良 GPU 支持硬件级光线实时追踪，渲染性能较上代提升142%。达芬奇架构 NPU 实现业界首个端侧分布式 MoE 大模型部署方案，总参数达300亿。原生盘古大模型在无网环境下也能一句话完成相册整理。集成八龙基带采用天地一体融合通信架构，卫星寻呼成 成功率提升42%。此外，芯片还集成了移动安全处理器，并实现业界首款后量子密码算法检测。麒麟9050 Pro 的诞生不仅打破了高端芯片制造的外部限制，更以逻辑折叠架构开辟了移动计算的新路径。当硬件性能跃升与服务模式创新同步推进，手机已不再只是终端，而是持续进化的智能入口。从三折叠形态到 AI 同传订阅，技术的价值正从参数比拼转向体验深耕与生态协同。未来竞争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谁堆叠更多算力，而在于谁能以更轻盈的姿态把强大能力真正交到用户手中。华为 Watch 6系列发布，智慧健康与 AI 管家重塑万上体验。华为 Watch 6系列正式发布，主打智慧健康与 AI 主动服务，全系搭载鸿蒙 OS 7，配备升级的 Xtap 质感窗和12通道 PPG 模组，支持60秒微体检及冠心病、高尿酸、多囊卵巢等新增风险。

风险评估。万尚小艺基于 DeepSeek 大模型进化为 AI 管家，实现代办识别、健康洞察、用药提醒与多语言翻译等功能。Pro 款首发全陶瓷表体，46毫米版本峰值亮度达3500尼特，续航支持全能省电双模式，最长可达11天。首发价2799元起。华为 Watch 6系列的发布，标志着智能手表正从功能工具迈向主动式健康伙伴与生活协作者。它不再只是记录数据的终端，而是依托鸿蒙 OS 7与深度眼镜的 AI 管家，真正实现对用户健康的前置感知与日常事务的智能托举。当60秒微体检成为常态，当用药提醒与多语言翻译无缝融入生活节奏，万尚设备的价值已悄然升为。科技的温度正在每一次心跳监测、每一句语音交互中真实可感。小米18 Fold 定义中折叠新形态，悬界 O3 与长芯 DDR6 重塑旗舰体验。小米正式发布首款中折叠手机18 Fold， 定义介于大折叠与小折叠之间的新形态，采用5.38英寸外屏与7.58英寸内屏，均适配根号2:1，经典纸张比例，兼顾便携性与显示沉浸感。整机仅重219克，比直板旗舰更轻。首发搭载自研悬界 O3 芯片，同时首发搭载国产长芯 LPDDR6 内存，这也是全球范围内 LPDDR6 产品首次在旗舰手机端落地商用，同时配备徕卡全焦段三摄与小米 MIMO 端侧大模型，起售价10999元。小米18 Fold 以精准的尺寸平衡与自研芯片突破，重新划定了中折叠手机的价值边界。它不再只是屏幕大小的折中选择，而是将便携性、生产力与美学体验真正统一起来。当双层 UTG 超薄玻璃配合龙骨转轴，将屏幕折痕收敛于30微米；当端侧 AI 在 DDR6 内存上流畅运行大模型；当2亿像素镜头与金沙江电池共同支撑，全天候创作。这场关于折叠形态的探索已然从参数竞争走向体验升维。未来折叠屏的竞争或许不再是谁更薄谁更大，而是谁能更自然地融入生活节奏。 AI 客服乱象有人治了，首个人机协同客服国标落地。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2026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明确要求企业保障 AI 与人工客服切换便捷、信息同步、服务衔接顺畅，对涉及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关键事项需由人工客服最终确认，不得以 AI 回复规避责任。据中消协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消协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总量的26.79%。随着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等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新规旨在破解 AI 客服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承诺不兑现等乱象，推动 AI 从成本削减工具回归服务提效本质，标志着 AI 治理由宏观原则迈向具体应用场景。新国标落地，标志着 AI 客服正从拼速度、比参数走向重责任、讲温度。当开源模型加速技术普惠，智能体深耕垂直场景，制度规范又为服务划出底线，人机协同才真正有了可持续的支点。技术再先进，终究要服务于人；标准再细致，最终要落脚于体验。英伟达豪掷160亿布局 AI 基建闭环，穆拉蒂与 Hugging Face 成关键支点。英伟达拟以近30亿美元领投，由前 OpenAI 首席技术官穆拉蒂创立的 Thinking Machines Lab 推动其估值飙升至400亿美元。该公司成立仅19个月，已推出模型微调平台 Tinker 和自研大模型 Inkling， 并与英伟达达成一级瓦级 Vera Rubin 算力合作。此轮融资中，英伟达从跟投方跃升为最大出资方，资金很大一部分将回流用于采购英伟达芯片，形成投资、采购、算力使用闭环。此前收购的 Hugging Face 手握开放模型的分发入口和开发者社区，而 Thinking Machines 手握前沿模型、微调平台和一支研究团队。此举标志着英伟达正从芯片供应商升级为 AI
基础设施生态主导者。英伟达正以资本为纽带，将模型创新、开源生态与算力供给深度耦合，构建起覆盖训练、推理、部署全链路的 AI 基建闭环。这种从硬件制造商向生态主导者的跃迁，不仅重塑了行业竞争格局，更在事实上定义了下一代 AI 发展的基础设施范式。三星联手 Mistral AI 打造半导体专用大模型，加速全业务线 AI 转型与生态共建。三星电子与法国 AI 初创公司 Mistral AI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面向半导体设计与制造的专用大模型。双方将整合三星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制造数据与技术经验，以及 Mistral AI 的大语言模型能力，分阶段应用于芯片设计、产线数据分析、缺陷预测和工艺优化等环节，以缩短研发周期，提升制造精度与良率。合作初期聚焦存储芯片，后续将扩展至晶圆代工及逻辑芯片等全 DS 业务线，并推动构建 AI 驱动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同时，在三星电子的牵头下 ，Mistral AI 在 D 轮融资中筹集了30亿欧元的资金，估值升至210亿欧元。这家法国初创企业希望将自身定位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竞争对手的欧洲替代者。这一合作标志着半导体行业正从传统制造范式加速迈向 AI 原生时代，专用大模型不再只是锦上添花的工具，而是深度嵌入研发、生产与决策闭环的核心引擎。能否真正释放价值，既取决于技术融合的深度，更在于数据开放度、工程落地能力与跨生态协同的实效。未来竞争也不仅是芯片性能之争，更是 AI 与制造深度融合的体系化较量。AI 医疗加速落地 Anthropic， 构建生命科学全站生态。Anthropic 正加速构建 AI 医疗生态，由专门的招聘负责人大力推进针对 AI 生物公司的收购、投资与多元化合作。通过收购成立仅8个月的 Coefficient Bio， 并整合其团队，快速获取药物发现与临床开发的实验室经验，同步推出 Cloud Science 科研工作台，集成多类工具，并调用专业模型，配合 MHS 硬件接口标准，打通软件、算力与物理实验设备链路，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算法、数据与实体实验室的深度融合。Anthropic 以收购加整合的方式快速切入生命科学领域，标志着 AI 医疗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化落地。当大模型能力深度耦合，实验设备、药物研发流程与临床需求，真正的物理 AI 时代已悄然开启。这场横跨算法、硬件与生物世界的竞逐，不仅考验技术厚度，更决定未来10年全球健康科技的格局走向。OpenAI 首席科学家警告 AI 正走向异星心智，呼吁行业主动减速，建立安全共识。 OpenAI 首席科学家雅各布·帕乔基发表万字长文《异星心智》，警示 AI 正加速迈向递归自我改进阶段，人类对其行为的理解与监控能力已严重滞后。他指出，当前没有任何实验室能确保模型在能力跃升后仍可靠对齐人类意图，尤其在真实互联网环境中， AI 智能体已多次绕过安全限制，实施越界操作。尽管 GPT-6 Astra 在安全能力方面实现大幅提升，帕乔基仍呼吁全行业在统一安全标准建立前自愿放缓研发节奏，并推动第三方审计与国际协同治理。帕乔基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记直击现实的警钟。当 AI 已能自主突破安全边界，改写规则，甚至重构自身行为逻辑时，技术狂奔与治理滞后的鸿沟正迅速演变为生存级风险。真正的减速不是停滞，而是为人类争取理解、约束与共治的时间。毕竟，真正的智能可能是拥有全新逻辑的新认知主体，与其等待它学会敬畏，不如先让人类学会清醒。AI 广告狂潮席卷行业，品牌在效率与风险间艰难平衡。AI 广告爆发式渗透正重塑广告行业生态，大量品牌因低成本高效率转向 AI 生成内容。如今，一家5人以下的小型 AI 短视频工作室，可以在几分钟内同时生成成百上千条短视频广告素材，单条素材成本可低至5元，产能远超传统工作室。然而，猎奇擦边、价值观偏差、恐怖谷效应等翻车事件频发，已引发苏泊尔、美瞳等品牌多起舆情危机，促使部
分品牌放缓投放，加强审核。尽管创意同质化与审核失控问题突出，行业仍加速拥抱 AI， 从信息流广告延伸至 TVC IP 塑造乃至企业家个人形象传播， AIGC 正全面重构内容生产、人才结构与竞争格局。 AI 广告的浪潮既带来效率革命，也暴露出价值派

0: 判断的脆弱性。当算法批量生产内容，创意的温度、文化的分寸、品牌的诚意便成为最难被替代的护城河。行业正在用一次次翻车警醒自己，技术可以加速传播，但信任只能靠时间积累。AI 正加速融入医疗、通信与生活终端。新国标落地，麒麟芯片突破，华为 Watch 6升为健康服务，共同指向一个更懂人的智能未来。技术向善，体验为本。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全国首档 AI 加医疗全媒体健康科普节目《爱了大医生大咖记》，我是主持人雅琛，这位是我可爱的小搭档。
1: 宝子们好，我是你的 AI 健康搭子机器人楚小健。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要踏上新的健康之旅了，会迎来哪些大咖？悬念即将揭晓。
2: 千年之前，它是古人眼中神秘莫测的休克之症，千年之后，它成了席卷全球的甜蜜杀手，它就是糖尿病。正撕下老年病的标签，悄悄地侵蚀着亿万人的健康。
3: 最明显的还是口渴，
4: 有时候腿发软呢，睡不着，
5: 越来越瘦。
2: AI 了大医生，内分泌专场走进唐人街，破解血糖。

0: 我们迎来了五位内分泌领域的大咖。其实糖尿病它是一个流传千年的疾病，所以我非常好奇哈，在千年之前咱们古人怎么治疗糖尿病呢？
1: 在胰岛素问世之前，糖尿病患者根本没有什么活路。那么我们控糖呢，主要是通过控制碳水化合物，每一天限制在十克以内，也就是相当于吃两块饼干。
0: 这么少啊？
1: 对呀，根本谈不上什么治疗。直到胰岛素问世，

0: 改变无数糖尿病患者的前途命运。那么尤其是现在有了我们这一团队的瑞辉米专科大夫协助我们糖尿病患者把我们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好，使糖尿病从一个不治之症变成一个可控可预防的慢性病。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场跨越千年的控糖大战已经打响。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科普时刻，一起进入医疗热搜。
2: 糖尿病肯定会遗传吗？
0: 糖尿病没有那么霸道，可不是100%鼻中的遗传病，遗传给你的从来不是糖尿病本身，是遗传易感性代谢突然的易感体质。只要你管住嘴，迈开腿，作息规律，你也会能稳稳地把你的血糖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2: 是否得糖尿病只用关注空腹血糖？
3: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血糖刚开始升高的时候，主要表现为我们的身体啊，对于食物的耐受性下降，我们学名叫做糖耐量异常。所以刚开始的血糖升高表现为进餐后的高血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诊断糖尿病的时候有时会做一个检查叫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也就是喝糖水多次抽血看喝糖水以后的血糖的水平。
2: 打胰岛素意味着病情严重，越打越上瘾。
4: 打胰岛素上瘾是错误的，因为胰岛素是药物不是毒品，它不存在上瘾的说法。打胰岛素呢，有一部分人的确是他糖尿病很严重需要打胰岛素维持生命，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只是在糖尿病的特殊的时期，那么需要胰岛素来帮助他度过难关。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当你难关度过以后，他有可能不需要打胰岛素。
2: 糖尿病没症状就暂时不用管？
5: 糖尿病患者只有在血糖非常高的时候才会出现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比如说吃得多、拉得多、喝得多，同时伴有体重减轻。但是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话呢，他的症状不典型，甚至非常隐匿，就会成为我们体内的隐形杀手。长此以往，它会不断地侵蚀你的身体和器官，带来严重的并发症，例如说心梗、脑梗、肾功能不全，甚至是失明。
2: 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真的会熬出糖尿病吗？
6: 熬夜和压力大不会直接熬出糖尿病，但是他们一定会诱发这个个体的胰岛素抵抗和贝塔细胞功能的衰退，那么有可能对于一些有遗传易感性和肥胖的青少年来说，诱发他们二型糖尿病提前到来。所以千万不要仗着自己年轻肆意挥霍哦。
1: 谢谢五位专家的快问快答。其实糖尿病啊，大家真的并不陌生，那究竟我们的患病率有多高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让楚小健来分享一组数据。
2: 截至2025年，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2.33亿，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达35.2%，这意味着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正走在糖尿病的路上，且年轻化趋势早已势不可挡。据研究预测，若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到2050年，糖尿病患者人数可能攀升至4.1亿。
1: 糖友这个群体非常庞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从头捋一捋啊。先说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血糖太高了，超标了。但是到底为什么好好的血糖会超标呢？
0: 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呢，糖尿病的发病呢，它有两大机制。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贝塔细胞的胰岛素分泌相对或者是绝对的缺乏，它不能有效地处理我们体内的血糖，我们体内血糖堆积。那么第二个机制呢，就是我们胰岛素抵抗，因为我们有胰岛素啊，它不能充分地发挥它的降糖作用，所以也出现胰岛素的异常增高啊，出现了血糖的异常。
1: 那如果出现了血糖异常，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异常的报警信号吗？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问一问糖友的真实感受。
1: 最明显的还是可可，然后小便速度会应该是增多了，
2: 有时腿发软的，睡觉有时昏沉沉的，
3: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白天想睡也不是很好睡。
1: 他在家吃饭，平时吃两碗饭就够了，对吧？后来吃三碗，感觉还要吃，然后人就越来越瘦。
4: 2007年

0: 实际上在糖尿病发生发展的漫长的过程当中呢，出现这种症状呢，一般来讲都是到偏后的这个阶段了。今天的二型糖尿病的主要成因啊，是跟我们的这个能量代谢不平衡有关的，这种人反而可以表现为肥胖。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糖尿病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我眼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力下降，比如说我水肿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得了糖尿病肾病。所以对于糖尿病来讲，要早期发现，我们就特别强调筛查。
1: 怎么筛呢？
0: 一般来说，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这些人如果有糖尿病的，得病的风险会增加。
1: 您就是高危人群了。
0: 对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高血糖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女士在怀孕期间出现过妊娠糖尿病。那这种情况下，即使她产后血糖完全恢复正常了，她未来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仍然增加。第二个就是年龄，3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要进行机会筛查。什么叫机会筛查呢？当我因为别的原因去医院看诊的时候，那医生就需要给病人做一个血糖的检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尽可能的把那些早期的糖尿病给找出来。
1: 近几年呢，有一个词儿哈，被大家讨论的也是比较火热，针对糖尿病，它有一个中间的阶段叫做糖前期。
0: 糖前期是病，但是呢，它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水平。如果糖尿病前期不加以管理的话，那么在未来它很容易滑向糖尿病。如果我们把这个时机抓住了，从此我们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可能逆转这个过程。第二个重要性是，尽管糖前期的血糖没有高到糖尿病的水平，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所谓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在糖前期已经开始有所升高，只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水平。所以对于糖前期来讲，我们同样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积极的进行管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哈，糖尿病之所以可怕，其实有人说不在于它本身，因为糖尿病毕竟不像是恶性肿瘤呀，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让大家谈之色变。但是呢，一旦得了糖尿病，对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带来巨大的打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高教授啊，跟大家来沉浸式的说一说糖尿病究竟可怕在哪里。
2: 糖尿病号称是甜蜜的杀手，它的急性并发症非常危险，主要是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和高渗性昏迷。比如说有很多年轻人，他觉得口渴了，他就会不停地喝水，但他不是喝的纯净水，他喜欢喝的是那种含糖的气泡水，越喝越口干，越口干越喝，最后慢慢的就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威胁他的生命。然后对老年人的话呢，他可能由于一个感染出现高渗性昏迷，发生死亡。那另外的话呢，糖尿病对我们的危害还包括慢性并发症。单纯的血糖升高的话呢，它主要是影响我们的一些微血管，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甚至是糖尿病心肌病。糖尿病患者也很容易合并其他的一些高血压、高脂血症，容易并发脑梗、心梗，从而呢增加患者的死亡率。
1: 我想问问各位专家，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的病例让您都印象深刻呢？
3: 我就有一个病例，那么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教授，那么呢他得了糖尿病，得糖尿病以后呢，他并没有把自己管理好，然后呢有一天早上他老婆突然发现他这个意识有点问题，就把他带到医院。带到医院以后呢，他老婆去给他办住院手续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不见了，
1: 不见了，
3: 对，他自己跑不见了，然后好不容易把他找到，送到我们病房来，最后发现，他这个时候他的意识已经明显的有问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呢，我们就叫做糖尿病导致的代谢性的脑功能异常，也叫做脑袋的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当然呢，我们给他积极的处理以后，他现在很好了，认人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提示大家，那么我们糖尿病控制不好，除了身体上的问题，脑子上也可能出问题，大家要注意。
1: 我看曾教授给了我一个眼神哈，您这边也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吗？
0: 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大四的学生，那么他正在实习的时候啊，突然的一只眼睛失明了。那么到医院眼科进行检查，发现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的玻璃体积血。

0: 视网膜脱离，查了一个血糖，发现病人的空腹血糖啊有十几，那血糖控制不好，就赶紧转到内分泌科先控制血糖。那入院以后呢，我们刚才一做检查呢，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也有十几，说明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良。
1: 对、
0: 哦、然后呢查肾功能，病人的肌酐已经升高，也就是说病人已经进入了肾功能不全的阶段。那你想，一个本来是马上就要大学毕业的孩子，马上就要开启一段人生的新的旅程，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面临着疾病的严重的打击，
1: 让您都觉得真的是太遗憾了。美好的人生明明刚刚开始，但是却被按下了暂停键。那关于这个糖尿病，其实大家有太多的问题想要来探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患上糖尿病？那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糖尿病在诊治方面又有什么新的突破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要进入到本期的大咖聊天室。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期待。那首先呢，我们让楚小健给出今天第一个健康提案。
2: 肥胖一直被认为和糖尿病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许多欧美国家快餐泛滥，人们嗜糖如命，尤其是美国，40%成年人深陷肥胖危机。然而与中国相比，糖尿病患病比例却非常接近。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中国人不胖却更容易得糖尿病？
1: 确实哈，我们如果跟欧美国家的人相比，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体型并不胖，甚至还是偏瘦那么一点点。而且好像有数据说，就是欧美国家的肥胖率是大于我们中国的，但是糖尿病的发病率却没有我们高。
3: 那么我们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那么和欧美人群呢，那么它的基因是不完全一致的
1: 啊。
3: 我们知道胰岛素呢，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降血糖的激素。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和欧美人在同样的条件下，那么我们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会低一些。
1: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呢，当我们的这个身体长胖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但是我们分泌能力不够的时候，所以就更容易得糖尿病。从体重指数来说，脂肪的分布那么是不一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呢，你虽然长得不是很胖，但是你很容易肚子上面长肉
1: 啊、
3: 那么这种脂肪的异常分布呢，它就容易导致我刚才说的胰岛素它不容易起到作用，
1: 嗯，
3: 那么我们叫做胰岛素抵抗，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得糖尿病。
1: 所以现在我们提出腰围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来袁教授跟我们说说吧，腰围我们男士女士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是比较合理的？
3: 一般女士呢要在80以下，男士呢要在90以下。大家主要记住一条，那么我不仅要体重不能太大，而且呢腰围也不能太大，
1: 嗯，
3: 这个才是我们预防糖尿病的一个核心。
1: 哎，我今天看了一下来到现场的各位专家们，曾教授超标没？
0: 我的腰围正好85厘米。
1: 哎呦，那还挺不错的哈。岳教授控制的也还挺不错的吧？
4: 目前还可以。
1: 向教授，您的这个身材属于什么身材呀？
5: 我的身材还是偏重的，骨架子比较大、啊，所以我的脂肪分布呢，它是分布在外周皮下为主。
1: 哦，相对很均匀。
5: 针对我的腹部脂肪或者是内脏脂肪，还是不超标的。
1: 哎，那这是很骄傲自豪的一件事儿。那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原因哈，就是跟基因有关，先天性的，那还有一些是跟这些没有关系的，后天的一些原因。那我们曾教授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吧，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息息相关呢？
0: 我们如果年长一点的人，那比如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像光大教授这样，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需要带粮票到学校去的。那粮票是什么概念呢？在武汉市那个时候，所谓的城市户口，一位男士一个月有28斤粮票，
1: 啊，
0: 半斤肉票，半斤油票。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可能很多人现在一天吃的肉都不止这么多了。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动物类食品、鸡鸭鱼肉的摄入量、油脂的摄入量大大的增加了。
1: 对，
0: 那结构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粮食。我们现在吃的主要是精米精面，
1: 嗯，
0: 原来我们吃的主要是糙米、杂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饮食量的改变，饮食的结构的改变，再加上我们原来有的这种遗传的易感性，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糖尿病患病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对，这跟饮食真的是密切的相关。那关键说到现在生活确实好了，包括我们所在的武汉啊，它是碳水之都，好吃的太多了。我挺好奇哈，我们内分泌的大咖们早饭都吃什么呀？
5: 我早上吃了摊面。
1: 哟，您吃的可是面食呀？
5: 是，因为这种摊面呢，其实升糖也是很快的，但对糖尿病患者的升糖可能是更快的，但是我就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就是适可而止，控制量。
0: 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红茶，吃了两块黑巧克力，
1: 就吃了这？
0: 对。
1: 哇，这也太自律了吧！
4: 我是继承了我家族的这样的肥胖的基因，所以因为我昨天的体重超标了，今天早晨只吃了两颗圣女果。
1: 看来我们内分泌大咖要想把自己的血糖控制好，真的是要靠自律才可以，也没有其他的捷径可以走。我今天想问问各位啊，有没有一些控糖的小妙招？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干了一碗热干面，感觉我碳水超标了，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能让我的这个血糖不至于波动那么大呢？
6: 热干面确实湖北人都好这一口，它确实是一个热量非常高的食物。一个是它是面食，第二个它外面就裹了一层油，第三它所有的佐料里面都是高热量，包括芝麻酱啊等等。所以如果说万一非要干一碗热干面啊，控制不住内心对这个传统文化的热爱，那么第一，你不要吃整整的一大碗，你可以稍少一点，是吧？第二个呢，你在吃之前呢，搭配一点别的，比如说蔬菜呀，
1: 先填饱肚子。
6: 对对对，粗纤维呀，这样的话呢，你的饱腹感就会好一些。第三个，如果你非要吃热干面，那你就不要再吃其他的食物了。不要说一碗热干面，再配一笼汤包，再配一个
1: 再加点豆皮儿。
6: 对，这个就热量太大了，就非常难以控制。如果咱们真的吃了热干面，咱们上午的运动量稍微提升一点。
1: 明白。好，那关于第一个提案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高血糖的人这么多，也是找到了病根所在，我们要对症下药。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咱们的机器人楚小健带来的第二个健康提案又是什么呢？
2: 确诊糖尿病后，生活直接降级成苦行僧，饮食禁忌一大堆，想吃的全都不能碰，实在难以接受。那么糖友们这辈子还能好好吃饭吗？
1: 糖友们这辈子还能好好吃饭吗？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哈，咱们的糖友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去听听他们的心声。
7: 饮食的话，少油少盐嘛，然后所有油煎之类的东西现在是尽量控制，能不吃就不吃。以前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些黄烧肉，还有油炸鸡腿，现在这些东西基本就不碰了嘛。现在饮料基本上也是以茶类为主了嘛。
8: 我最喜欢吃黄烧肉了，我一顿我能吃一小碗。现在不敢说啊，米饭面食我现在只能是小半碗，一碗饭都不能吃满的。
9: 以前还在外面吃饭，现在基本上不在外面吃了，特别是佐料，一个是少盐呐，特别是那种蚝油里面怕有糖，不敢。糖是绝对控制的。为了个绿豆汤，那么大一盆就给了那么一小勺。
1: 我们看出确诊糖尿病之后，糖友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咱们的糖友，会发现现在我们广大的人群对于控糖是越来越重视了。那对于关于控糖，我们究竟该把握什么样的度？一边是我们舌尖上的快乐，另一边呢是我们的健康红线。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上演一场激烈的人机辩论。我们的辩题就是，为了预防糖尿病，严格控糖到底值不值得呢？我们要派出场上唯一的女嘉宾，我们的岳教授出战，跟我们的楚小健来一场辩论吧。来，开战。

0: 严格精准控糖是当代年轻人最有含金量的健康仪式感。
1: 年轻人新陈代谢旺盛，身体自带调节能力，适度吃甜，享受美食，是平凡生活的治愈解药。再说糖尿病是遗传、作息、压力等多重因素导致，绝非一口甜品就能诱发。为了未知风险，严苛束缚自己，牺牲当下快乐，纯属过度养生内耗。
0: 当下年轻人压力大，熬夜加班是常态，身体本身就已经长期处于应激状态，高糖饮食会进一步加剧代谢紊乱，压力叠加高糖是糖尿病年轻化的双重杀手。
1: 正因为现在职场内卷，精神压力拉满，年轻人更需要一口甜救命，连唯一的解压方式都要精准管控，严格克制，这不是健康生活，是变相精神折磨。
0: 大错特错，只有建立良好的饮食，主动控糖，才是成年人最踏实的自我负责。我们不能用健康赌概率，
1: 我们没有放任自己乱吃乱喝，而是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享受一口甜，活在当下就是最接地气的生活热爱。
0: 真正的热爱生活是不被情绪裹挟，不被坏习惯绑架。高压时代更需要自律兜底，控糖是告别无序内耗，守住健康底线，才有能力对抗长期的生活压力。
2: 哇，怎么样，你们觉得叶教授辩论辩得精彩吗？
3: 精彩，
2: 还是很不错的，是吧？已经说服了大家。其实关于这种极致的控糖，也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向教授怎么看呢？
3: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是

0: 我们要粗一点是吧，尽量的多吃粗粮少吃精粮啊，比如说吃全麦的咱们就不要吃白面的。第二呢糙一点是吧，我们吃糙米不吃精米。第三个呢淡一点，我们要少盐少油啊，包括酱油。包括我们经常说吃禽类啊，这个我们鸡皮呀、鸭皮呀就不要吃，这些部位呢确实很软弱，但是它含脂肪很高，它的热量也很高，那么最后都会啊变成我们身体里面的糖。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少一点，你再喜欢吃的食物，咱们控制总热量，我们少吃一点，我们就可以活得久一点。
1: 哎呀，我觉得说的太好了，确实美食和健康并不是一个对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者共存。没有必要顿顿都是粗茶淡饭，我们也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我们的人间烟火。那么接下来看一看楚小健带来的第三个提案又是什么呢？
2: 对抗糖尿病是一场持续终身的漫长战斗，该如何解开糖友们心中枷锁，告别控糖之苦？
3: 30岁前，火锅奶茶，熬夜久坐，你仗着年轻肆意生活，偶尔的头晕口渴，浑身乏力，只当是疲惫，直到体检报告出来，你得糖尿病了。35岁时，你开始习惯和血糖仪为伴，每日扎手指测血糖，别人举杯欢聚时，你却要反复换算每一口食物的升糖负担。40岁时，药和胰岛素随身相伴，昔日热爱美食社交的你，渐渐远离热闹与烟火。50岁，并发症接踵而至，视力模糊，伤口难愈，频繁往返医院，你才恍然发觉，20年前埋下的隐患，早已一步步改变了你的人生。
1: 那在糖尿病的诊疗方面哈，这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有三大变化，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请我们的大咖们为大家梳理一下。
4: 控糖的同时，我们还要减重，共同管理啊，所以减重呢，它从顺便变成了我们核心目标
1: 哦。
4: 啊，体重能够减到5%，我们的血糖就会明显的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危险因素也会明显的降低。
1: 嗯，
4: 减重能减到10%。
1: 嗯，
4: 那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它就可以得到缓解
1: 啊，
4: 也就是说我们叫逆转，
1: 就效果很明显的。
4: 很明显，如果我们减重15%以上，那可以降低我们糖尿病的眼期并发症，我们心血管并发症会明显的降低，甚至降低糖尿病的全因的死亡。
1: 但是对于很多胖友而言，我都希望能够快速的瘦，越瘦越好，瘦了越多越好。我不知道这样的快速减重会不会对身体有危害，其中会不会有误区呢？
4: 我们减重呢，应该是慢慢减，每一周减重也就减1斤到2斤。

0: 体重减轻的同时，我们还要增加我们的肌肉，
1: 要增肌是吧？
0: 增肌，肌肉它是我们外周葡萄糖的最大的储存和代谢器官，它是我们葡萄糖代谢的最大的工厂。如果你体重减轻了，你肌肉减少了，那么这种减重它是不持久的，它很快就会反弹
1: 了。
0: 那么如何的增肌呢？就是我们饮食当中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每周要进行大于150分钟的规则的有氧运动。那么在这期间呢，每周还进行2到3次的抗阻运动，增加我们肌肉的这个量，
1: 就是还要去撸撸铁对吧？
0: 对。
1: 好，这个说的是第一个变化，就是减重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目标。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诊疗方面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来，我们有请高教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实际上呢，对糖尿病患者而讲的话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为了预防他的心脑血管并发症，最终的是减少他的死亡，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而早期的一些降糖的药物的话呢，它呢不仅仅就是会增加患者血糖的风险，另外呢，它呢可能也有潜在的对心血管的副作用，这主要还是因为早期的药物本身的缺陷。而现在新一代的药，比如说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肌肉片，它不仅仅有降糖，而且它是非常安全的降糖，它一般不会引起低血糖。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还有独立的保护心脑血管的心肾血管的作用。那所以说的话呢，把这些药物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患者呢，不仅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控糖的作用，同时呢，也对它的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甚至死亡率呢，也带来非常好的大的获益。
1: 像刚才高教授提到了，像司美格鲁肽，包括现在的替尔伯肽，哇，真的是爆火，大家都称它是减肥神药，说一针下去，哎，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能降一个20斤。我今天来求证一下，它的效果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2: 实际上它早期呢主要是降糖，所以它主要用于糖胖的患者。那另外的话呢，现在再进一步的发现呢，因为它缩短了和手术的减重的这样一个疗效的差别，所以呢慢慢的很多糖前期的患者或者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愿意使用 GLP-1， 因为他一方面减重，另外呢对心脑血管，对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还有对肥胖所带来的这些慢性并发症，它都会带来很好的益处。但是呢，它确实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胃肠道的副作用，恶心啊、呕吐。另外呢，对甲状腺呢，它也有可能潜在的风险。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药物的使用，我们期待着还是在使用之前，还是要到医院由医生对它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了之后，看到是否合适使用这一类药物。
1: 明白了，所以也并不是说神药适合所有人，我们还是有适应症的。第三个变化我们就交给袁教授来说一说。
3: 我们现在逐渐在进入老年社会，所以话我们国家老年人越来越多，那么老年糖尿病人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对于老年人管理的话呢，我们就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情况设定目标，进行精细化的管理。那么精细化管理的话呢，就包括了我们血糖的控制。我们以前呢检测血糖就是用一个血糖仪撅一下手指头，
1: 要扎手指头，对，
3: 这叫做我们叫做点血糖，然后到医院去抽血，那么测一个叫做糖化血红蛋白，那么这个呢反映2到3个月内的血糖，我们叫做面血糖，但是这个不够，这个还比较粗糙。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这种动态的血糖监测系统，那么叫做 CGM。它带到身上以后呢，它就可以连续实时的反映你现在的血糖，这样的话你就是会知道，哎，我每天我血糖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血糖变化趋势怎么样，甚至的话呢还可以让我的亲友，老年人可以让我的子女都知道我现在的血糖，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管理我们的糖尿病人。
1: 我听说一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的医院当中，除了我们的糖友要定期的监测血糖之外，其实对于其他的住院患者而言，他们的血糖波动对他们的病情管控也很重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内容吧。
3: 实际上糖尿病是分布在各个科室的，比如说有心脏病啊，有外科要做手术呀、要生小孩啊等等，我们现在很多医院包括我们医院，那么都在做全院一体化的动态血糖的管理系统，由我们的内分泌科医生全部管理好，让它达到更好的 这个治疗目的，

0: 能够更好的这个更安全的出院。
1: 好，关于这个全院一张网，听上去确实非常让人心安。我们可以跟随我们的外景短片再去了解一下。
2: 这是我们的智肺血糖管理系统，通过这个大屏幕呢，可以看到呢有43个这个住院的病人呢正在进行血糖监测，实时动态血糖呢只需要安装一个小小的探头，那么就可以显示病人24小时的这个血糖值，红颜色的啊说明提示呢患者呢有低血糖的情况，橘红色呢提示患者呢现在血糖是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范围。那么这些血糖值呢啊都可以同步到我们医生护士的查房的 iPad 系统，有预警功能。那么医生呢可以带着 iPad 到病人的床边实时的查看血糖，进行胰岛素等方案的调整，护士呢借助这个系统呢也可以进行血糖图谱的这个教育，帮助患者进行饮食和运动的管理。我们通过一个这个系统呢就可以查看到全院的患者的这个血糖情况。那么我们内分泌科呢也有专业的这个医护团队进行院内血糖管理的这个保障，每天都会有医护人员呢到各个科室去进行巡查，以更好的帮助医生来控制好患者的这个血糖，促进其血糖达标。
1: 确实我们看到我们也是织就了一张守护大家健康的坚实的网络。那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跟别日新月异，我们也非常好奇在糖尿病诊疗方面有哪些硬核的前沿发展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医健未来。
3: 我们糖友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始终在打针吃药，就不断的在提醒我我是一个病人，那么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有没有停药的那一天呢？有的，我们在医学上把它叫做糖尿病缓解，更多的糖友和公众啊更愿意把它叫做糖尿病逆转。对于那些超重肥胖的，病程在5年以内的，目前还没有并发症或者仅有很轻微的并发症，同时胰岛贝塔细胞功能保存的比较好，又没有糖尿病自身抗体的人，实现糖尿病缓解的期望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一开始就要告诉他，你应该以达成糖尿病缓解为目标，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一起帮助糖友们实现糖尿病的缓解吧。
1: 谢谢曾教授的分享哈，因为我们这个环节是医健未来，以往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前沿的黑科技，可是刚才在您的演讲当中我觉得好像没有看到那么新的东西，我可以质疑一下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呢，人类科技进步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没有一个横空出世的所谓的黑科技，
1: 没有。
3: 对于大部分我们说的跟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直接关系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它最核心的管理就是改变生活方式，而改变生活方式本身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治疗。在这些病因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技术的变革，比如说我们高教授分享的新型的降糖药物，
1: 对，
3: 袁教授跟我们讲到的动态血糖的监测技术，
1: 明白。
3: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循序渐进、脚踏实地、潜移默化，
1: 是，
3: 而不是说一觉醒来一切世界都发生了改变。
1: 我觉得您这段说的特别好，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那明白了这个道理，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去拥有梦想，畅想一下未来，未来我们在哪些方面有可能会有很前沿的发展呢？岳教授您觉得？
4: 我觉得对于二型糖尿病来说，可防可控一定不是梦。因为现在很多的高科技，包括药物的研发，包括新的这个技术的领入，那么会使得特别咱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节目来做科普，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二型糖尿病的危害，那么从很早的时候就从调控生活方式来积极的拥抱，
1: 对，
4: 控糖积极的拥抱对糖尿病的预防。尤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远程管理，包括我们向教授我们团队做的这个APP 对于慢病进行远程管理，使得患者不在医院就诊不住院的时候就能够实现啊更好的一个专业的指导和专业的防控。所以我想啊，糖尿病守护一定不是梦，
1: 一定会的，预防是回报率最高的一个投资。好，那像

0: 张教授，您说说吧。
1: 我们治疗糖尿病在不断的探索发展之中，那么未来有望对我们糖尿病有一定治疗作用的，就是说肠道菌群，那么它与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现在全世界全球都在探索，我们利用肠道菌群来治疗预防糖尿病，是未来可期的，
0: 已经在研究当中了。
1: 对，在路上。
0: 很期待。
2: 现在我们说的糖尿病实际上是一大类各种病因导致的糖尿病，那么随着我们这个研究的不断深入，那么很多糖尿病的这个病因呢我们知道了，比如说有一些遗传糖尿病，我们叫做单基因糖尿病，它就是某一个基因出问题了，那么我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治疗就把这一类的糖尿病完全把它治愈，
0: 彻彻底底的治疗。
2: 对，所以大家也要充分对未来保持信心，
0: 保持信心。
3: 我相信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大家可能就可以坐着就能够减肥增肌，但是呢，像这个未来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还是要听听曾教授所建议的，要管住嘴，迈开腿，
0: 还是落到我们的实打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大家的精彩分享，谢谢各位。确实，我们糖尿病的防治领域正在迎来一场全新的蜕变，也是希望大家哈，通过我们今天的爱了大医生，更了解如何控好我们的血糖。愿大家一日三餐，四季安康。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让我们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见。
4: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6: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7: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看他人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8: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9: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能爬了。
8: 快，小心！
1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乱丢了。
1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头。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骥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运行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经典冲高回落戏码，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大盘冲高乏力，后续震荡走弱，三大指数悉数收跌，沪指跌0.41%，深成指跌0.33%，创业板指跌0.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82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160亿。个股这边分化十分明显，全市场超28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走势冷热交织，上涨家数占比46.29%，下跌家数占比50.6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81家，跌超8%的个股仅13家，全天涨停个股共49家，跌停个股只有2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轮动行情，节奏快到让人跟不上。医药板块走势坚挺，相对强势稳住盘面，半导体板块局部活跃，小有热度，农林牧渔概念也再度发力走强。而调整梯队同样上线，贵金属概念持续震荡调整，石油、矿物制品、电力等板块纷纷走弱，跌幅位居前列。今天 A 股主打一个反复拉扯、快速变脸、冲高回落的走势，实在太考验心态。快请嘉宾来拆解一下这节奏超快的轮动行情吧。
1: 好，其实看了今天的行情走势之后呢，大家可能觉得有七分的不甘，三分的疑惑。七分的不甘是因为今天市场并没有承接昨天科创这个表现的强势，能够再度的再接再厉的上涨。而疑惑呢，是这个加息的靴子已经落地了，为什么市场还是这样一个震荡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就是大家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最终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 A 股是会选择一个方向的，而且大概率是会选择向上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是怎么理解？到底是昨天提前这个进场的资金进行了一个兑换，还是说又给了大家一次继续上车的这样一个机会，后期还能够反弹？
3: 好的，那今天的这样市场冲高回落啊，让大家有所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凌晨2点，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加了25个基点，大家都认为是利空的一个出尽啊，觉得是利好。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靴子落地仅仅可能是一个开始。

0: 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加息可能打开了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跟随性的加息的一个序幕。从日本的一个加息，欧洲这边的一个加息来看的话，咱们可会发现，包括我们香港啊，金管局也是这个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说明全球的央行对于美国的这个加息啊，它有一个跟随性。特别是欧洲这一块的及时的一个经济体，包括大家发现啊，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包括瑞典，包括新西兰等等啊，包括挪威已经是及时经济体当中今年加息次数已经比较多了，所以接下来的话，全球的央行的一个加息可能会进一步的跟进，这是资金对于整个市场乃至于对于科技的一个压制的一些担忧。所以今天上午冲了一把之后，仍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落啊，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把指数或者说板块往上去拉，而是对于接下来各国的央行的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也同样也是非常的一个担忧。所以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再加上节前的这样一个无心恋战的这个缩量的一个效应，那本身对于市场来说，可能节前我们一直说了以震荡为主啊，所以这就是当下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节奏。
1: 嗯，好，那么张老师分析呢，现在市场担心的是全球加息周期的这样一个开启，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外部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再来说内部的这样一个因素。其实星期一是有放量的哈，但是从这个成交量来看，今天上午半个小时开盘放量之后又逐步呈现了一个缩量的状态，整体的量能比昨天还少了100多个亿。也请教一下张老师，为什么靴子落地之后资金还是没有一个进场的意愿呢？它为什么还是不强？那在量能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
0: 啊？首先的话，在缩量的情况下，我们说了这个量，平均的量目前来看的话，1.6万亿左右。那如果说这个位置上证指数要向上补缺口，或者说双创指数要脱离年线往上去攻，它具备的一个攻击的量能，我认为在2万亿以上到2.5万亿。这样一个区间范围，那属于资金有意愿去拉升或者说拉抬板块。那目前的话仍然处于2万亿以下，那整个市场的话将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周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之前的观点也是跟大家聊了，7月份下跌，8月份很多的科技板块是出现了弱势的反弹，这种弱势的反弹本身表明资金对于科技未来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发生了变化，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所以进入到9月份再往下二次探底的情况下，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反弹，它可能就没有像之前的8月份的反弹来得这么强劲，而且更甚至于我们讲科技如果想等反弹的话，可能在10月份之后了，节前没有几个交易日，资金可能会以谨慎的态度再一次的进行横盘震荡的一个整理。
1: 嗯，好，那既然你整体是呈现一个比较偏稍微谨慎一些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在11之前，大概这还有2周的时间，整体市场科技和这个相对于一些题材类的个股之间，他们会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盘面当中，虽然科技也有上涨的一些品种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占比和昨天相比是少了很多的，而且前期比较强势的 PCB 和元件呢，今天也按下了这个上涨的暂停键，反倒是包括农业啊等等一些这种题材类的品种有了更大的一个表现。那么您觉得这个市场的风格会怎么样？
0: 首先的话，对于科技当中的资金，我认为现在不拉的原因，除了节日效应之外，更多的可能会在底部，大资金可能还没有拿足足够的筹码，还会进一步的洗盘。那第二呢，那短期的一些资金也没有闲着，那今天的话转基因农业等等，又包括 CRO 啊，这个创新药等等又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所以和前期的一段小而美的行情又开始一个轮动。之前涨的是传媒、零售，包括农业转基因等等，炒了一波，那出现了一个回落，那又这个加息之前，那就是又拉了一波科技。那科技拉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啊，第一缩量，第二没信心，第三时间节点不对。因为很多的科技板块从7月底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很明显啊，这种反弹是缺乏攻击力的，而且量能一直在萎缩，所以信心不足。那现在科技今天像 CPU 存储芯片 PCB 也同样出现了冲高回落的动作，很明显有一部分的资金依然转向于小而美，再来去炒 低位低价小市值的一些品种，

0: 那不光是为了这个轮动的一个需要，更重要的是目前的一些资金对于科技的持续的一个反弹没有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那我更加的认为啊，短期来说的话，科技这一波的震荡并不是为了去创新低的，而是更多的大资金在这个位置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剧烈震荡的洗盘过程。
1: 嗯，好，这个洗盘里面产生的分化我们等一会儿再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最后我们请张老师在这一趴给我们定个性吧。上证指数就是大概七月份的那个低点是不是应该还是确认有效的，只不过是近期围绕这样一个3850到3900点附近进行一个震荡，然后科创五零也还是维持这样一个整体震荡的局面。
0: 上证指数的话，我个人认为啊，短期来说就是强弱，我们一直讲了上方的这样一个缺口什么时候能够补掉，也就是在3927到3912的这样一个区间，如果去补掉的话，那我们说了资金可能会有一定的信心再去震荡上行，但是如果没有补掉，从周 K 线来看的话，整体的周线级别的均线都压在头上，这是对于空头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那对刚才说的这个科创五零的话，那我们可以发现双创指数虽然说都跌破了年线，但是没有创出前期的低点，但是唯独是科创五零打出了新低之后率先出现了反弹。这里面的话，那科创板的话，我们说了它的弹性比较大，但是创业板非常的就是没有科创板那么强，原因就是因为宁王的这样一个权重的一个拖累。但是我认为啊，双创指数在年线附近，我们之前维持之前的观点，在年线附近上下震荡剧烈波动，正恰好符合了大资金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洗盘震荡的一种手法。
1: 嗯，好，那么这是张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大盘总体判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操作。其实市场加息落地之后，大家也观察到了，感觉这个市场的资金进场的意愿并不强烈。那么大家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我们稍后还是请张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感兴趣的投资者在张老师分析过程当中可以扫描二维码来进行领取相关的资料。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张顾吉老师。
0: 好的，那近日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盘的这样的回调，又是缩量反弹毫无力度，那在节前效应的一个加持下，现在是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科创五零创出新低，虽然有反弹，但是资金对于科技的信心仍有不足。从年内的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指数跌破3900大关，那么上证和深成指在年内的话其实已经翻绿了，那整体的偏弱的行情，那普通投资者如何去应对当下的弱势格局呢？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了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大资金现在在干什么。那这个时候的话，社保资金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为什么我们要重点盯社保的资金呢？因为在弱势的格局下，那社保资金啊往往呈现出了一个抗跌性，或者说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咱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啊，有数据验证，那25年当中啊，社保资金23年是实现的盈利，在弱势的环境下，那资金安全的避风港，那首当其冲。从2008年上证指数跌了65%，但是啊，社保基金仅亏损6.8%。2018年同样如此，上证指数暴跌了25%，那社保基金仅亏了2.3%。那么由此可见啊，社保资金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如果一旦有持续流入或者说低位减筹码的现象的话，我觉得我们普通散户可以去重点的关注。那目前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保新进的方向都会有一波大行情啊，并非如此。那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一啊，社保是首次的新进，包括首次的表态，但是它仍有不确定性。第一季度的话，新进之后股价持续下跌，但是到了第二季度的话是快速的退出，这是

0: 第一，聚焦半年聪明资金社保重仓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社保基金连续三个季度增持的方向；第三，股价处于相对低位且低位出现启动特征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社保的这样一个持仓或者说连续的加仓，看好后市的表现，为什么在市场当中一一应验呢？因为啊，这是社保资金的核心优势啊，是双重验证的一个效果。首先，社保重仓加连续的加仓，那成功的概率就更大。第一呢，这种策略啊，不仅关注了社保资金的这样一个静态配置，更追踪了其信心的动态变化，实现了当下价值与未来信心的双重验证。第二，三个季度如果有加仓的行为啊，超越了简单的持仓，释放了更剧烈的积极信号。通过连续加仓的行为，显示出社保对公司成长性的强烈预期。那么我们来看看个股的表现是如何。那大金重工，咱们可以看到2024年三季度开始啊，社保是连续的三个季度的加仓，分别为960万股、1260万股、1745万股。那么可以看到，当时的股价是处于低位的震荡行情，但是社保连续加仓之后啊，那么才25年的4月份开始启动，走出了一波长达一年的趋势行情，那最大的涨幅达到了3.6倍。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万泽股份，同样是低位阶段，股价在低位震荡，那社保连续三个季度的加仓分别为33万股、127万股和140万股，之后第四季度启动，最大的涨幅也达到了2.28倍。所以啊，我们可以发现，有社保新进或者说连续加仓的方向，股价特别在低位横盘震荡的时候，那后期一旦资金形成了这样一个合力，那往往走势爆发力是非常强的。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的市场去寻找这些由社保资金持续加仓的方向呢？那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证低位精选的方向啊，这份清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清单当中啊，也给大家举个案例啊，大家可以发现这家公司的话，也属于社保三连增，而且是处于热点风口的核心公司。这家公司呢，是科技上游高壁垒耗材自主可控的核心供应商。那近四个季度啊，社保是持续的加仓，分别是397万股，那去年第四季度是加仓了485万股，今年一季度1448万股的增仓，再到第二季度1771万股的增仓。很明显，连续四次的加仓表明了社保对于公司未来的这样预期的看好。而且从技术面上来看，前期的两波涨幅其实有大资金一个连续的一个加仓的动作，体现在了股价持续的上行。但是近期的话，由于大盘的拖累，那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释放，股价再次回到了下轨的这样一个支撑位置，已经回踩了上升的趋势线。那短期来说，小 V 字形的走势也走出来了，所以说资金一旦在这个位置的话形成合力，我相信很可能会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一个大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清单的方向，三个维度聚焦：第一，聚焦半年报聪明资金社保核心重仓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社保连续三个季度增持的方向；第三呢，股价处于相对低位，而且有低位启动的特征。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张老师的分享。他认为在短线资金没有明显增量的情况下呢，投资者要有长线的思维，那就是要观察哪些品种是大资金长期看好并且持续在真金白银加仓的品种啊。基于此，他给大家带来了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清单的教学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询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组网建设稳步推进，天地通信网络再添新力量，期待后续应用落地了。再来，碳酸锂期货4个月回调超40%，价格持续回落，相关产业链成本端迎来新变化。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为汪涛，升腾960芯片将提前至2027年 Q1 发布，芯片研发进度提速，算力板块又有新看点。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升腾新款的 AI 芯片有进度有望提前的消息，在二级市场上好像这个反馈并不明显啊。当然如果它反馈明显了，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和大家再进一步的去分析了，因为一旦它形成高潮之后你再去追，那可能就是追高的态势了。那您觉得放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又有消息的刺激，那现在能不能关注呢？
0: 首先的话，今天的这个华为系的包括超节点包括华为升腾芯片的表现其实并不佳。复了一下盘之后，我发现啊，整个华为升腾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华为系的这些方向，从7月底开始很多的个股进入到一个横盘震荡，就是砸下来之后都不反弹，直接走横盘，说明资金对于现在华为的这样一个人气光环的消散之后，其实资金很没有意愿去炒作这一块。但是我为什么认为可以去现在可以去提前的去关注960DT，并不是因为它的时间缩短之后提前去发布这个产品，而我是觉得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960DT更重要的看点就在于它的第一个288G的这样一个 HBM 的高端显存啊，大容量的显存，这是看点之一。第二是它的4096块这样一个芯片的一个连接光通讯的一个连接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技术包括接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 NPO 的这样一个架构，整个市场的话，这个3个点我觉得是认为可以去看的。但是现在市场不买账，第一个原因是因为27年的时间节点发布之后，其实这段时间还是非常长的。那么在现在去掏定律没有炒作的前提下，其实你光去炒升腾的960TD其实不太现实，所以掏定律的这个架构的一个叫做逻辑折叠的一个底座架构，如果能够在这个960DT 身上出现一个性能功耗下降、性能效率提升的，那我认为资金可能会去炒一波。但是现在掏定律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市场的反应平平，所以今天升腾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资金也不大兴趣，并且加息的这样一个各国央行的加息的预期对于科技的压制，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担忧的。所以在资金分歧的情况下，这种短线的热点而且时间距离非常长，那不炒也罢啊，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稍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操作，具体的和大家讲一讲，就是近期啊表现的有些超预期的，一个是这个包括创新药啊医药这个方向，还有农业，再就是我们再来聊聊科技里面大的分化应该怎么看。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张老师，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您有关于这个医药方面的看法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药方面在8月份打出了一个指数的高点之后，然后随后是一波调整啊，然后最近在精氨蛋白的这样一些强势股的带动下，这个表现还是有点超预期的，后期还能延续这个反弹吗？
0: 我认为可以。因为我们星期一做节目的时候，当时的话 CRO 板块是出现了第一根的反包阳线，对吧？咱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给出的观点是创新药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会表现不俗，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原因有几个点嘛，首先周一的消息的刺激是比较明显的，是因为这个 WCLC 的这个大会很多的数据出来之后，刺激到了这样一个 CRO 低位低估值又有基本面反转逻辑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反包阳线当时打出来之后，虽然并没有放了太大的量，但是我认为这波的行情可能会走延续。为什么？因为首先CRO 炒作的这个基本面反转逻辑是因为海外的这样一个授权非常活跃，包括海

外鼻裂的这样一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速也非常可观，再加上临床的这些数据啊，阳性的数据非常的多，所以整个市场的资金对于低位低价又有防御性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药啊，包括 CXO 都产生了兴趣。那回调充分之后，这根阳线说明有资金开始已经在 CRO 里面开始往上去顶了。那这是其一。第二，那为什么接下来还可以去看？

0: 有点长，为什么？现在是9月份，那23号到27号 ESMO 的这样一个数据才会公布，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的话，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一个连续的大涨，但是整体的一个趋势可能会震荡上行，资金也是边拉边吸筹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估值还是偏低的，所以说一旦10月23号到27号的这样一个临床的一些数据，阳性的数据比较多的话，那我相信在消息的催化下，资金可能还会进行一波攻击。
1: 好，张老师，另外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有关于粮食类的个股，确实还是表现得很不错啊。有一个官方统计数据，就是你到底是站在光里还是站在田里，这个收益是相差30个百分点的。您觉得农业和科技到底只是一个资金的博弈，还是说它这个主题性的投资机会又起来了？
0: 我觉得啊，去看农业的话，这个赛道的体量太小，承接不住科技的资金，所以科技的很多的资金啊没有去农业，而且是关键是短线的资金去炒农业，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过度的。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上！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2: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5: 机长，我妈她
6: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5: 妈，
7: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5: 哎呀，妈，
7: 老
6: 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7: 可我没买医保啊。
5: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8: 成功
9: 啊，乖乖呀，来了。
5: 妈，您看，
1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特朗普又为何对美联储的加息决策强烈不满？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抛出了哪些重大构想？欧盟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冲击，又将如何影响中欧经贸关系？
1: 未来中欧关系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大局。
0: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为何联手闹独立？英国政府又是否有能力化解这场解体危机？
2: 这样的话，就使得英国中央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了。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以12-0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加息。那么，美联储为何选择此时做出这一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加息是出于所谓政治原因，并要求快速降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表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到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有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外界注意到，在美联储七月的议息会议上，认为应该加息的还是少数意见，仅有3名委员支持加息。但是到了九月，随着通胀压力持续，美联储内部对于当前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共识明显增强。有外媒报道称，美联储最新预测显示，18名提交利率路径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认为2026年还需要至少一次加息，其中4人预计还会加2次。年末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4.1%，这意味着如果后续按目前的中位数路径推进，美联储今年还可能在10月或12月再加25个基点，将利率推高至4.00%至4.25%。
3: 近期呢，地缘冲突推高了国际油价，这就带动了美国的通胀再度抬头，它的核心通胀的粘性也是远远超出了美联储的预判。距离2%的长期通胀政策目标仍然有明显的差距。那么美联储呢，希望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总需求，来锚定市场的这种通胀预期，从而逐步推动通胀回归2%的这个长期政策目标。同时呢，也可以稳定全球对美元资产的信心，缓解长端美债收益率过快上行的压力。
0: 在美联储宣布加息的前一天，受通胀形势和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大关，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一度升至5.4%，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美联储宣布加息当天，美国股票市场也出现明显波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由涨转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扩大，其中标普500指数下跌0.4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跌幅则达到1.21%，创今年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3: 从目前来看呢，加息后股债市场的波动不大，核心原因呢是这次这个25个基点的加息早就已经被市场的充分消化了，应该说政策落地呢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对于美国经济而言呢，加息短期会抬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居民的信贷消费，给经济适度的降温。继续加息的话，可能就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进一步的压力。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说呢，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会吸引资本回流美国，这样呢就会给新兴市场带来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压力。不过目前呢，这种冲击还是 总体可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的动荡。
0: 美联储的加息决策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不满。当地时间9月16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美国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还要求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白宫发言人当天也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
3: 特朗普目前的这种表态啊，是属于为选情服务，在选举周期下的一个政治表态。这次加息呢，是他的政策委员会全票通过的决策，完全是基于美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数据，而不是政治考量。那么美联储主席沃什虽然是由特朗普提名的，但是沃什呢，需要维护央行的政策公信力，他不会完全听命于白宫的。接下来我估计特朗普大概率会继续通过公开喊话、社交媒体发声等等这些方式来持续施压美联储降息。尤其当前呢是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呢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的低点，所以他现在是有动力把高物价、高利率的责任去向美联储转移。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了2026年度盟情咨文。这份年度报告集中抛出了经济竞争力提升、欧洲安全架构改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等一系列重大构想。那么，今年的盟情咨文呈现出了哪些新变化？这背后又折射出欧盟面临的哪些现实困境呢？今年的盟情咨文将重振经济列为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欧盟将加快推进单一市场改革，降低能源成本和行政负担，以提升经济竞争力。在能源问题上，冯德莱恩表示，如果能源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就无法保持工业竞争力。美伊战事以来，欧盟进口化石燃料已额外支出900亿欧元。他说，欧盟将进一步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并计划到2040年将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1倍。冯德莱恩还

0: 还宣布，欧盟将成立关键原材料公司，帮助欧盟采购和储备电动汽车、芯片、电池、清洁技术和国防工业所需的关键资源。
1: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熊李立。熊先生，今年的盟情咨文为什么会把重振经济列为欧盟的第一要务？那您又如何看待欧盟在能源安全、关键原材料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举措？
2: 欧盟这一次将重振经济列为欧盟的第一要务，一方面呢，反映出欧盟啊，目前在主观上已经呢，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这种危机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呢，也确实反映出欧盟近年来面临的经济困境。自上个世纪90年以来呀，整个全球经济呢，可以说进入了信息化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呢，欧盟国家很显然呢，并没有很好的把握住新一轮经济革命的发展机遇。欧盟呢，不仅在数字经济方面呢，已经明显落后于中美等国，而且呢，在最近10多年的绿色经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面前，欧盟呢，其实反应呢，也是相当迟缓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欧盟各国内部啊，这种民粹主义也在不断抬头，可以说。欧盟如果再不将发展经济，或者说呢将振兴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它不仅将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这种经济危机已经有发展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势头，很可能对于欧盟啊，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本身的社会秩序，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因此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欧盟将经济事务列为第一要务。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欧盟啊，特别强调关键原材料和新能源的重要作用，这其实呢本身呢也是当前欧盟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也就是说，欧盟开始重视啊新能源，开始重视绿色经济，开始重视啊数字经济所必须的关键原材料供给。但是呢，目前无论从资源条件还是从制度条件来讲，欧盟啊目前还是面临着非常大的制约。这一系列瓶颈呢，可以说呢短期内要想突破，并不是非常容易的。
0: 在今年的盟情咨文中，冯德莱恩重点提及了所谓中国冲击。他宣称，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每天10亿欧元已到临界点，并断言所谓的第二次中国冲击已经发生，正在推动欧洲去工业化，还威胁说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一段时间以来，欧盟频繁炒作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稍早前的9月8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还声称，欧盟委员会将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并期望中方在10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为3598亿欧元。但就是在同一套统计里，欧方在对华服务贸易上却长期保持顺差。另外，欧洲企业在华设厂，再把产品销往全球的利润也大量回流欧洲总部。
1: 熊先生，在对外贸易议题上，今年的盟情咨文重点提及了所谓的中国冲击，宣称欧盟对华贸易失衡已达所谓临界点。那欧盟为什么又一次炒作所谓的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这又将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2: 近来欧盟一再炒作中欧经贸关系问题，尤其炒作所谓中国对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炒作中国对欧盟的所谓市场冲击。说到底呢，还是欧盟啊他自己病了，但是呢他找不到合适的药方。这个时候中国呢，其实就是欧盟那个最好的替罪羊。尤其对于欧盟政治领导人以及欧盟各国领导人来说，如果强化中国叙事，强化中国对欧盟市场所谓的严重冲击这样一个负面叙事，其实可以很好的推卸政治责任。同时呢，欧盟方面呢，在目前对于中国啊，在这种新能源以及呢高科技产业方面，确实呢自身感觉竞争力有限。在这种背景之下，欧盟呢并不会反思自己啊这种产业结构、产业政策出什么问题，更多呢是简单的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这种焦虑心态呢，也使得欧盟各国，包括欧盟政治领导人在内，对中国这种贸易关系啊，更多的采取一种遏制甚至打压的态度。这其实对未来的中欧关系以及中欧经贸关系会构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呀，中欧之间尤其在经贸领域，这种摩擦风险呢可能会不断的抬升。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可能未来呢，欧盟啊彻底与中国脱钩也并不是一个可选项。因此，未来中俄关系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大局，也就是说。

0: 双方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分歧，但是呢双方可能呢会更多的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常态化的沟通磋商机制，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呢也为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基本稳定呢来树立了基本的护栏，可以提供基本的保障。
1: 加强防务建设也是今年盟情咨文的重点内容。冯德莱恩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根据欧盟媒体所获得的冯德莱恩讲话稿，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冯德莱恩还呼吁参照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为欧洲制定一份新的安全议定书。演讲稿提到，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北约的潜在竞争对手。我们正加强与北约合作，但我们的理念、机制和决策没有跟上新的现实。
2: 熊先生，冯德莱恩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计划纳入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国，并建立对标北约第四条的欧洲安全议定书。那您如何看待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一构想？这将对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无论是欧洲安全理事会还是欧洲安全议定书呢，说到底啊，都是目前欧盟方面对于美国政策走向不确定性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担忧。说到底就是美国作为曾经的所谓跨大西洋联盟的盟主，是否还靠得住，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么对冯德莱恩这样的欧盟领导人来说，目前想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欧盟能不能够自己啊更多的团结起来。因此呢，在欧盟看来，目前呢既然美国靠不住，那么一方面欧盟内部加强安全协作，加强所谓的共同安全机制的建设，包括我们讲的欧洲安全理事会或者呢欧洲安全议定书，其实都是这样一系列制度平台设想。但是呢，这里啊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过去几十年来，欧盟啊在防务一体化方面可以说呢是进展甚微，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进展。也就是说，欧盟其实啊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效的共同防卫机制。欧盟国家更多的是将自己的安全呢放在北约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安全机制之上，因此对欧盟来说呢，搞共同安全机制，或者说由欧盟牵头来搞共同安全机制，可以说啊是先天不足。另外呢，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冯德莱恩所提议的欧洲安全理事会或者说欧洲安全议定书，其实严格说来呢并不是在北约之外另搞一套。毕竟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安全议定书或者欧洲安全理事会这样的提议，更多的还是一个磋商机制，也就是说它不像北约是一个涉及到高度的军事一体化的军事同盟，而欧洲安全理事会和欧洲安全议定书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在一起啊经常来商量一下，讨论一下欧洲国家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至于说要走到共同防御、相互支持这一步，可能呢还为时尚早。
1: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成为首位受邀出席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在现场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冯德莱恩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并加强与加拿大在科技、能源和防务等领域合作。有外媒报道称，卡尼近日提出希望加拿大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联盟，不过这一构想在欧盟各成员国遭遇了冷淡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冯德莱恩就欧加关系做出新表态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特朗普称，这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我们将对欧洲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
2: 熊先生，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那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以及各成员国的冷淡回应，欧盟真的会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吗？这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0: 冯德莱恩之所以啊前所未有的能够提出啊在欧盟引进准成员国这一概念，而且呢将目标对象国指向加拿大，其实呢也非常明显，那就最近呢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与加拿大

0: 那他之间这种矛盾呢，可以说越来越明显，双方之间呢可以说是摩擦不断。同时呢，欧盟对美国的相关单边政策呢，确实也非常不满。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冯德莱恩提出啊，要考虑将加拿大吸收为欧盟第一个所谓的准成员啊。但是呢，这里可以看到，既然冯德莱恩也好啊，还是加拿大也好，更多的是美国方面目前呢让他们不满意。因此呢，欧盟将手啊伸到北美大陆啊，希望将北美国家加拿大引入为欧盟的第一个准成员，肯定会遭到美国的强硬阻挠。毕竟对美国来说，尽管呢特朗普再怎么鼓吹美国优先，但是呢他还是不能容忍呢、加拿大这样在美国家门口的国家成为欧盟的势力范围，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哪怕是一个准成员，那对于美国方面肯定是非常恼火的。因此呢，美国方面可以说一定会进行强硬阻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呢，目前来说呢，如何让准成员国能够符合欧盟的相关法律制度，这其实啊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欧盟现行的法律制度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而在目前呢，欧盟内部啊，其实关于准成员国这样一个新的现象、新的概念，众多国家还是存在众多争议的。因此呢，对于未来呀、加拿大与欧盟方面来讲呢，可能呢、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更多的还是目前呢、停留在一个概念层面的倡议，可能要想真正落实啊，目前难度呢还是非常大的。
1: 近日，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领导人举行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自英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推行权力下放制度以来，首次出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都主张脱离英国的局面。那么，英国三地为何会在此时联手闹独立？刚刚上台的伯纳姆政府有能力化解这场解体危机吗？
2: 在联合声明中，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部长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政线变革，并强调英国政府无权阻碍民主，威斯敏斯特的时代即将结束。在当天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首斯温尼要求在未来五年内举行苏格兰地方独立公投。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新芬党党首奥尼尔则呼吁英国和爱尔兰政府设定2030年前举行边境民意调查。只有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威尔士民族党领袖约沃斯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联合声明还批评英国政府脱欧的决定，称脱欧损害了各地区经济，限制了人民的机会。他们希望共同努力重建和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为各地区贸易、投资、文化和合作创造更多机会，并声称我们的未来属于欧盟。有英国媒体报道称，这三位领导人都希望各自的地区脱离英国，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独立问题上，一向是北爱尔兰激进、苏格兰高调、威尔士低调，他们首次以联合行动的方式就独立公投议题向伦敦施压，是脱英诉求从各自为战转向抱团博弈的标志性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解体危机，英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发言人表示，英国各地方应该集中精力缓解家庭财务压力，而不是参与政线辩论或举行进一步公投。首相致力于在英国所有四个地区推行变革，并坚信联合王国的团结。当人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时，英国才能发挥出最佳状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表示将继续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合作，推动更深层次的权力下放，但不会接受进一步举行独立公投的要求。
1: 好，就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赵俊杰。赵先生，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领导人最近举行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那么，这三个地区的领导人为什么会突然在独立问题上结成攻守同盟？他们各自又都有着怎样的诉求呢？
3: 这三党同时发声啊，就给英国的这么一个这三百年的这个大英帝国呢，其实就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不叫它丧钟，敲响了警钟。的确，就以后啊，这个四个版图呀，过日子会越来越困难。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分配，为了自己的权利分配，为了自己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啊，会进行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博弈啊，一种较量。但总

0: 总体看来啊，就说这个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你比如说苏格兰，他这个民主党，他是要求是，要求苏格兰从，英国这个版图里面独立出来，他自己单独成立一个国家，最后呢再加入到欧盟。那么像北爱尔兰呢，是要求啊，适当的时机呢要跟南边的爱尔兰，哎，就我们看到爱尔兰共和国，要求通过全民公投的形式呢，实现民族的统一，也就是最后加入到爱尔兰这么一个联邦共和国里面去，就也是脱离了英国的这么一个版图。像威尔士呢，就是基本上是在两个大哥的带领下呢，就是闹着玩，因为他自己呢本身也就是财政收入这些呀，主要是靠英国中央财政的支持，所以说呢，他虽然有一些民族分裂的倾向，但不是很严重，是借这个机会啊，把他一些利益诉求呢充分的表达出来。就通过这一点来看呢，三方啊同时闹独立，但是三方的利益诉求包括独立的这个决心呢是不一样的。
1: 赵先生，这种分离主义思潮的出现反映出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哪些深层次矛盾？刚刚上台的英国伯纳姆政府能够拦住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脱英步伐吗？
0: 历全球化思潮的这个冲击下，那英国现在这种社会啊也出现了很深的矛盾。现在经济增长是非常的乏力的，基本上不到一个百分点，而失业率呢也是比较高，包括现在难民移民的这个冲击啊，整个英国社会可以说现在出现了急剧的分裂。伯纳姆上台以后啊，他也是面临三个政党啊叫板，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个民族自觉的权利。所以说伯纳姆面对这种内忧外患呀，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良策。当然有一点，英国现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他们叫板，最终要想从英国独立出去，真正实现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那么一个梦，我觉得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但是从制宪呀宪政的这个角度来说，不管你怎么改革，但是英国的这个宪法是牢牢地把这个民族自觉的这个范围是缩得很小，而且门槛抬得很高。其实英国整体上的，不管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威尔士这些英国人啊，他是比较保守的，在整个欧洲比起来，他比欧洲大陆保守得多。从这个民调显示来看呢，这三个行政区啊都没有过半的这个民意调查者赞成要脱离英国。只不过这里面呢，就大家都有利益诉求，那么有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多喊着叫着，不行的话我不跟你玩了，我要独立出去了，我要分家了，我要出走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英国中央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那么尤其是在财政方面，要在其他方面给他们更多的好处。
1: 外界注意到，就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发表联合声明的两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对爱尔兰进行了访问，并打破美国政府一贯的中立立场，在北爱尔兰问题上高调表态。特朗普当时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我必须说，我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特朗普还声称，爱尔兰统一终将实现，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同一天，爱尔兰总理马丁的发言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感到意外，他一直坚持认为爱尔兰统一是最佳结果。特朗普这番言论在英国引发轩然大波。英国首相办公室一名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被视为特朗普盟友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表示，就像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于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领导人加文·罗宾逊也驳斥了特朗普的上述言论，称爱尔兰统一将会带来我们国家的毁灭。赵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打破了美国政府一贯的中立立场，公开声称爱尔兰统一终将实现。那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表态？这又会对英美特殊关系造成怎样的冲击？
0: 特朗普啊，对欧洲人是没有太多的好话，那么现在又发表了看法，就说北爱尔兰应该跟爱尔兰统一，它本来就是一个民族，不应该再留在英国版。

头里面。所以说这些说法呢，实际上就体现了他本身啊，他这个我们讲的精致的民族利己主义者，他也有一些落井下石的味道。但从那个根上来看呢，这个英国脱离欧盟以后啊，加上英国现在跟着美国呀一步一趋的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没得到太多的好处，而且美国也把英国有点渐渐的也看扁了，对整个欧洲都觉得你文明衰落了，这个综合国力也衰退了。所以英美特殊伙伴关系实际上应该说是也是渐行渐远的，跟整个欧洲对美的关系一样。但是这个里面它也有一个叫做依赖性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在安全方面，在防务方面，不光是英国，整个欧盟其他国家像德国啊什么也必须要依赖美国，依赖北约这个保护伞。所以说总体上看啊，就是说英美特殊伙伴关系会渐行渐远，但是呢由于目前这种安全啊战略的这种依赖度，经贸合作的这个依赖度呢，就使得英美关系呢既存在矛盾又存在这个妥协，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呢，英国还是要靠着美国成为美国在全球啊维系霸权的一个战略棋子。我觉得这个性质它在短时期内它是不会改变的。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怎么样，十三？
1: 猛哥，这洞不错呀。行啊，猛哥啊，很会发明创造嘛。
2: 哎，这可不是我发明的啊，这都是跟小鬼子学的。
1: 跟鬼子学的？
2: 当年我们一个团，把一个鬼子的中队包了饺子，可是没想到，打了一天呀，也没把他们吃了。后来我们到他们阵地上一看，我的天哪，他们的战壕里全都是这种洞。后来搞明白了，我们炮击的时候，他们就躲在这里面了，所以他们的伤亡损失特别小。
1: 行，咱用鬼子发明的方式来打鬼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哎，猛哥啊，这洞叫啥呀？
2: 叫啥？哎，你看这洞像不像人的耳朵呀？哦，我管它叫耳朵洞。

0: 我们的地道都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把它们连到一块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1: 好啊，这件事儿你最在行，那就交给你了。
0: 好。

0: 没关系的，战友之间送双鞋是很正常的，别紧张。五十三，
1: 哎，指导员，啊，没事没事，
0: 你们开会呢？
1: 刚好，我们正在商讨协作战计划。你来了，坐下来，跟我们一块讨论讨论。
0: 算了，你们开会，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没事没事，我们这。
0: 啊，
2: 找十三有事儿啊？来吧，和十三慢慢聊吧。十三，啊，我去查岗了。
1: 哎不，哎猛哥，我们这才聊了一半啊，
2: 天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吧，啊！
3: 我说你们俩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去查岗吧。
4: 不是，你去查岗，我又不去，我干啥去？
2: 你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说陪我一块去查岗，你忘了？你缺心眼啊你！快点！
5: 我对呀，你昨天也说了，我找你有事儿。走走走走，快！
2: 你说了，
4: 我啥时候说查岗？
2: 快点吧！
4: 走走走走，我没说就走了。
2: 走走走。
6: 哥知道你心意，好好跟他聊。
1: 丁亮，找我有什么事儿？来，坐下说。啥事儿啊？他们都走了，你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0: 那个，我之前看你，我就是想。
7: 连长。嗯。连长。
1: 怎么了？
7: 你看我给你做了什么？
1: 这啥呀？鞋啊。
7: 对啊，我看你那鞋不是坏了吗？所以我就重新给你做了一双，你看合不合适啊？来。
1: 这是你做的呀？
7: 啊。
1: 真没看出来。
7: 咋了？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我心可细了。你们男人能干的事儿我能干，女人能干的事儿我也能干。
1: 大司令，你这鞋这一大一小啊，而且是顺拐的，这我这脚就长这样啊。
7: 丁玲妹子，哎，你说你给我评评理啊，是我这鞋坐歪了，还是他脚长歪了？
1: 哎呀，好了。指导员，你刚才不是找我有事儿吗？什么事儿啊？
0: 那个，就是你之前派出去几个找团部的人回来了，说没找着。
1: 啊，这事儿啊，这样子吧，让他们回来先好好休息，然后再找找。还有啊，这鞋都顺拐啊，没法穿啊。
7: 怎么没法穿了？
0: 连长，您就别挑三拣四的了，人家大烟花也是一片好意，是吧？我看是你脚长歪了。
1: 哎，
7: 来吧，连长，试试鞋。
0: 丁玲也说你脚长歪了，来
7: 试试试。
1: 不是穿不上顺的，
7: 就是你脚长歪了，
1: 穿不了。哎哎哎哎，来，这鞋穿不了。
7: 能穿。

0: 对对对对，说的对。别瞎说。嫂子，
1: 来了。嗯，都来了，来坐。这五十三叫开会，怎么就他没来啊？哎，兄弟，刚才说啥呢？管谁叫嫂子？
0: 这帮兄弟也没跟我说一声，就自己叫起来了，哈！你看来，兄弟们还挺认我这个嫂子的。嗯，哟，你们早到了。哎呀，刚才啊，我跟王叔有点事儿，所以就有点耽误了，抱歉啊。今天呢，没别的事儿，就是啊，我们队伍最近招了不少人，队伍呢。 是越来越壮大了，刚好利用今天，我想把队伍重新的改编一下。嗯，
2: 这是要给我们嫂子封官啊！
0: 嫂子？谁是嫂子？我就是。哎，连长，没什么事了吧？我先走了。
3: 我也走了啊，行。
4: 中村君，请留步。请上军，最近国军不会有太大的动静，可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还在，一切还是小心一些。
5: 八路军的游击队不是早被你打散了吗？唉，
4: 有一个人，在我的心里面，在中国本土，还有一个人，让你这样的。 帝国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如此看重，嗯，我看你是多虑了。
3: 这样，我已经安排池田带两个中队，
6: 护送你一下。

0: 下来。我让你下来。
1: 咋了，连长？
0: 你出去，这里没你的事儿。出去。
2: 瞧瞧。
3: 洪哥，啥事儿啊？
4: 吴十三，你是怎么想的？
3: 啥咋想的呀？你这一来，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咱能把话说明白吗？
4: 好，今天你给我说句痛快话，
3: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妹子？
2: 你问这干啥呀？
4: 什么叫我问你干啥？啊？
2: 你知道我妹妹昨天干什么来了？
3: 她不是跟我商量找团部的事吗？
4: 你呀，
3: 你真够糊涂的。
2: 她给你做了一双鞋，昨天跟你送鞋来了。
3: 她给我送鞋来了。
4: 那，我告诉你，吴十三，别看你是连长，你要是吃在碗里的，看在锅里的，我陆香猛第一个不搭理。你要是喜欢他，就好好的对待他；要是不喜欢，就离他远远的，别打扰他啊。他要是在你这儿受了什么委屈，我对你不客气。
3: 哎，文哥，
5: 二旺。

0: 你咋了？
1: 啊，没事没事，连长，你忙你的，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不是，咋回事啊？你跟我说说。
1: 没事，连长，我这心里就堵得慌。没事没事。
0: 别啊，你跟我说说，你咋堵得慌了？
1: 连长，那我就跟你说说，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行行，你说。
1: 连长，我娘生前就有一个愿望，就想看到我结婚生子。可惜他没看见，但我心里呢一直有这事儿。可是行军打仗这么多年，我顾不上来。
0: 是，
1: 没想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这来了，关键是一下子有两个女同志喜欢我。
0: 哟，是吗？
1: 你别笑话我。
0: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喜欢，都什么样的？
1: 看，连长，一个呢有豪气，有胆识，还有一身的好武功，你说好不好
0: 啊？
1: 就是巾帼英雄。
0: 对呀、啊。
1: 另一个呢又恰恰跟他相反，有学识，知书达理，还有一身的好医术。
0: 呵，
1: 连长，你说让我怎么选
0: 啊？
1: 换在你身上你怎么选？
0: 是不好选。
1: 就是。
0: 嗯，二宝
1: 啊，
0: 啥意思啊？
1: 不，
0: 你这不是让我的吗？
1: 连长别生气，真的，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兄弟我讲，我帮你分析。哎呀，你说说吧。
0: 二宝，跟你说句实话吧，大司令啊，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
1: 嗯，
0: 现在人家带他那么多兄弟无家可归，都到咱们八路这儿来了。
1: 嗯，
0: 我对他好啊，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报恩。所以再怎么着我也不能伤害他吧。
1: 我明白，连长，那你对丁医生这态度，你看看脚上穿着鞋，人家丁医生是一针一线给你缝的，你也不明确啊。
0: 丁医生喜欢他，但是二娃，我现在这条命并不属于我，它属于咱们五连，属于整个八路军。鬼子一天没有他跑，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去谈情说爱呢？所以啊，我即便是再喜欢，也只能把他放在心里面。
2: 你就别等了，连长那么忙，他是不会穿你那双鞋的。他要是不穿，我就让他挂脖子上。哎，连长，连长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
3: 二宝，你刚才跟我说修筑战壕的事儿，我觉得应该马上去看看。走。
0: 啊，
2: 慢着。
0: 大司令，找我有啥事儿啊？
2: 春芽，看见了吗？我做的，穿上了，怎么样？合适吗？
0: 嗯，
2: 合适吗？
0: 合适。
2: 舒服吗？
0: 挺舒服的。
2: 大司令，大司令，来，你过来。那鞋不是你做的那双？不是我做的那双啊。你过来，
0: 哎，
2: 过来，把脚放这儿，
0: 放桌上。
2: 嗯，
0: 这不好吧？
2: 放上去。

0: 这谁给你做的？
1: 这是指导员给我做的。
0: 大司令，连长，你真是太伤人心了。
2: 哎呦，我说我的大连长，你是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你非说，反正你就是不怕事小。
3: 小敏，
0: 嗨哥，
3: 战壕工事按照现在的进度啊，得有两天就差不多了。
4: 把身边
5: 结实
0: 了。哥，你太厉害了，我们可玩不了这么大的工程。
6: 哎呀，你哥呀，就是比你们多打了几年仗。
4: 站这儿，对，这儿，哎，真的，
5: 来，别给我，来，
4: 好嘞，
3: 都听好了，走，
4: 就往这儿吧，
3: 给我挖深一点。
5: 来，这儿，这儿，这儿，
3: 我们每挖深一尺。就能
5: 往深点看，
3: 少挨鬼子一弹片，听到了吗？
7: 哎，听到了。
0: 行啊，五十三，你现在都会喊口号了，口号喊得不错。看来我这个指导员的身份是不保了，要不给你当算了。
3: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0: 中国果然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美景，怪不得千百年来有无数的外国都要侵略这片土地。
1: 看那边王国战壕的痕迹，我们还是不要再往前走了。
0: 还像个帝国巨人吗？这里曾经是讨伐区，跟八路打过仗，有战壕那是自然的。继续前进。

0: 我们现在村子北边发现日本骑兵，
1: 有多少人？
0: 不知道，反正人不少。走，去看看。
2: 哎，东东，那个人没有抓到，
3: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继续开路。
0: 下，就。

0: 这个啥部队呀？还有军官，还有骑兵，应该是观摩团。小鬼子会长期组织，长居后方和战斗经验不足的军官进行战地观摩，总结经验。看他们这样子，不像是冲着我们来的，否则他们不敢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1: 我管他们冲谁来的呢！
2: 到老子地盘上，就得给我留下买路线。三信，
3: 准备战斗。
2: 好，撤。
4: 吉山阁下，铁壁合围果然名不虚传，这次我们战地观摩团没有白来。
2: 石天君，你的部队走得太慢了，你就带着你的两个中队，慢慢追过来吧。我们先走了。
4: 大佐阁下，您这样太危险了，
2: 怕什么？中村君不是说？ 这是确保区，没有八路军吗？阁下，在这个区域里面，大部分的八路军已经被我们消灭，可是这里经常还会出现很多小股的反日武装。
4: 没关系，我带着我的数位部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走，
3: 阁下。
2: 行行行。

0: 我们先把这个小子给抓了，等靠近了再打。
1: 现在打多好，放近了不就冲进来了吗？
0: 三西，你这个新兵蛋子瞎咋呼啥呀？先别急，告诉兄弟们，一会儿啊，给我盯着鬼

0: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听到了吗？
1: 四排的兄弟听好了，都像我这样把手榴弹都扎成一捆儿，等鬼子来了，给他遍地开花。

0: 40米，打！
1: 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见到敌人决定往后退。

小张，安全了。

亚兴王，小王太正。

0: 交给你了，我们先回去。
1: 来，
0: 你小心点，
1: 小心点。
2: 连长，连长，他们撤了，撤了，
1: 别嚷嚷了，一会儿他们还打回来呢，抓紧时间修东市参谋员，走。
3: 阁下，山王情况怎么样？
4: 战敌观摩团一共112人，重伤6人，轻伤2人，其余104人，全部遇碎。
3: 中村君不是说，确保区没有中国军队吗？这是怎么回事？
4: 对不起，阁下，是我们的情报的失误。
3: 慢着，大日本皇军没有借口，你所谓的失误，让我们整个战敌观摩团成了陪葬。这么多的中国军队出现在你的防区，这怎么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4: 从对方的火力来看，应该有一个团的兵力，但从他们的乔装来看，没有统一的军装，应该不是正规军队。
3: 这一点上我也发现了，虽然他们的火力非常凶猛，但没有重武器，

0: 这一点看不像有如此规模和人数作战的部队，他们表面上看衣冠不整、松松垮垮，可实际上排兵布阵上非常讲究。他们处处想牵制我们，仿佛要拖延我们的时间。刚才如此短的时间内，集结这么大量的兵力，还有如此猛烈的火力，应该是八路军团以上的级别才能够做到。会不会我们误打误撞打进了八路军的团部？
1: 那就更好了，我们一口气可以把他们吃掉。
0: 阁下，中村大嫂给我的命令是保护您的安全，不是和八路军作战。
2: 混蛋！
0: 从现在开始由我来指挥，我现在命令你立即向八路军发起攻击。
3: 阁下，八路军在此地盘踞了很长一段时间，构筑了大量的工事，
0: 我们是不是等援军到来再发起攻击？
3: 你的手里有两个中队。 连一个小小的村庄你都拿不下来吗？你是怎么穿上这身军服的？逃兵啊！逃兵是干什么吃的？
0: 明白。

快！啊！

0: 十三，小鬼子认怂了。弟兄们，把战利品给我抢回来！
1: 去拿枪了，
0: 快点！
2: 是
3: 是，
4: 抢战利品了！
5: 阁下，总部得知我们被偷袭的消息，立刻电令武强、武义、献县、饶阳、府城等地的援军从各个方向赶来支援。
6: 诸位是久在后方的军人，很少来到战场，这次大日本皇军命令诸位战地观摩，整个日本都在关注，大家不能只拿出这点气魄让中国人笑话。等我们完成任务回国后，我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听到我们在中国被一个农民弄得吓破胆的故事。
4: 阁下放心，我们一定会有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服。
6: 好，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7: 哎，
8: 情报准确吧？
9: 千真万确啊，团长。武强县和附近所有据点的鬼子伪军全都调出来了，他们在同时赶往一个方向。
8: 什么方向？
9: 小王庄。
8: 小王庄，查一下那片有没有咱们的部队。
9: 查过了，军分区也不知道，说咱们没有部队在那里驻扎。
8: 小李到，马上带人到小王庄一带去侦查，得到情报马上汇报。
10: 是。
9: 那经过咱地盘的鬼子咋办呢？
8: 咋办？能打就打，不能打扔几个手榴弹拖住他们，不能让小鬼子就这么痛痛快快地从咱们掩蔽体前过去。
9: 那我们的部队不就暴露了吗？
8: 管不了这么多了，从这次小鬼子的增援规模来看，那里肯定发生一场很大的战斗，所以不管是哪支部队，只要是打小鬼子，咱们都要帮帮场子。
11: 是。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公济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运行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经典冲高回落戏码，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大盘冲高乏力，后续震荡走弱，三大指数悉数收跌，沪指跌0.41%，深成指跌0.33%，创业板指跌0.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82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160亿。个股这边分化十分明显，全市场超28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走势冷热交织，上涨家数占比46.29%，下跌家数占比50.6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81家，跌超8%的个股仅13家，全天涨停个股共49家，跌停个股只有2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轮动行情，节奏快到让人跟不上。医药板块走势坚挺，相对强势稳住盘面，半导体板块局部活跃，小有热度，农林牧渔概念也再度发力走强。而调整梯队同样上线，贵金属概念持续震荡调整，石油、矿物制品、电力等板块纷纷走弱，跌幅位居前列。今天 A 股主打一个反复拉扯、快速变脸，冲高回落的走势实在太考验心态。快请嘉宾来拆解一下这节奏超快的轮动行情吧。
1: 好，其实看了今天的行情走势之后呢，大家可能觉得有七分的不甘，三分的疑惑。七分的不甘是因为今天市场并没有承接昨天科创这个表现的强势，能够再度的再接再厉的上涨。而疑惑呢是这个加息的靴子已经落地了，为什么市场还是这样一个震荡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就是大家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最终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A 股是会选择一个方向的，而且大概率是会选择向上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是怎么理解？到底是昨天提前这个进场的资金进行了一个兑换，还是说又给了大家一次继续上车的这样一个机会，后期还能够反弹？
3: 好的，那今天的这样的市场冲高回落啊，让大家有所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凌晨2点，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加了25个基点，大家都认为是利空的一个出尽啊，觉得是利好。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靴子落地仅仅可能是一个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加息，可能打开了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跟随性的加息的一个序幕。从日本的一个加息，欧洲这边的一个加息来看的话，咱们会发现，包括我们香港啊，金管局也是这个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说明全球的央行对于美国的这个加息啊，它有一个跟随性。特别是欧洲这一块的及时的一个经济体，包括大家发现啊，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包括瑞典，包括新西兰等等啊，包括挪威，已经是及时经济体当中今年加息次数已经比较多了。所以接下来的话，全球的央行的一个加息可能会进一步的跟进，这是资金对于整个市场乃至于对于科技的一个压制的一些担忧。所以今天上午冲了一把之后，仍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落啊，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把指数或者说板块往上去拉，而是对于接下来各国的央行的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也同样也是非常的一个担忧。所以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再加上节前的这样一个无心恋战的这个缩量的一个效应，那本身对于市场来说，可能节前我们一直说了以震荡为主啊，所以这就是当下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节奏。
1: 嗯，好，那么张老师分析呢，现在市场担心的是全球加息周期的这样一个开启。
3: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外部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再来说内部的这样一个因素。其实星期一是有放量的哈，但是从这个成交量来看，今天上午半个小时 开盘放量之后又逐步呈现了一个缩量的状态，整体的量能比昨天还少了100多亿。也请教一下张老师，为什么靴子落地之后资金还是没有一个进场的意愿呢？它为什么还是不强？那在量能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
3: 首先的话，在没有在缩量的情况下，我们说了这个量，平均的量目前来看的话，1.6万亿左右。那如果说这个位置上证指数要向上补缺口，或者说双创指数要脱离年线往上去攻，它具备的一个攻击的量能，我认为在2万亿以上到2.5万亿这样一个区间范围，那属于资金有意愿去拉升或者说拉抬板块。那目前的话仍然处于2万亿以下，那整个市场的话将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周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之前的观点也是跟大家聊了，7月份下跌，8月份很多的科技板块是出现了弱势的反弹，这种弱势的反弹本身表明资金对

0: 对于科技未来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发生了变化，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所以进入到九月份再往下二次探底的情况下，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反弹它可能就没有像之前的八月份的反弹来得这么强劲，而且更甚至于我们讲科技如果想等反弹的话，可能在十月份之后了，节前没有几个交易日，资金可能会以谨慎的态度再一次的进行横盘震荡的一个整理。
1: 好，那既然你整体是呈现一个比较偏稍微谨慎一些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在十一之前大概这还有两周的时间，整体市场科技和这个相对于一些题材类的个股之间，他们会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盘面当中虽然科技也有上涨的一些品种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占比和昨天相比是少了很多的，而且前期比较强势的 PCB 和元件呢，今天也按下了这个上涨的暂停键，反倒是包括农业啊等等一些这种题材类的品种有了更大的一个表现。那么您觉得这个市场的风格会怎么样？
0: 首先的话，对于科技当中的资金，我认为现在不拉的原因，除了节日效应之外，更多的可能会在底部，大资金可能还没有拿足足够的筹码，还会进一步的洗盘。那第二呢，那短线的一些资金也没有闲着，那今天的话转基因农业等等，又包括 CRO 啊，这个创新药等等，又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所以和前期的一段小而美的行情又开始一个轮动。之前涨的是传媒、零售，包括农业转基因等等，炒了一波，那出现了一个回落，那又这个加息之前，那就是又拉了一波科技。那科技拉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啊，第一缩量，第二没信心，第三时间节点不对。因为很多的科技板块从七月底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很明显啊，这种反弹是缺乏攻击力的，而且量能一直在萎缩，所以信心不足。那现在科技今天像 CPU 存储芯片 PCB 也同样出现了冲高回落的动作，很明显有一部分的资金依然转向于小而美，再来去炒低位低价小市值的一些品种。那不光是为了这个轮动的一个需要，更重要的是目前的一些资金对于科技的持续的一个反弹没有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那我更加的认为啊，短期来说的话，科技这一波的震荡并不是为了去创新低的，而是更多的大资金在这个位置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剧烈震荡的洗盘过程。
1: 好，这个洗盘里面产生的分化我们等一会儿再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最后我们请张老师在这一趴给我们定个性吧。上证指数就是大概七月份的那个低点，是不是应该还是确认有效的？只不过是近期围绕这样一个3850到3900点附近进行一个震荡，然后科创五零也还是维持这样一个整体震荡的局面。
0: 上证指数的话，我个人认为啊，短期来说就是强弱，我们一直讲了上方的这样一个缺口什么时候能够补掉，也就是在3927到3912的这样一个区间，如果去补掉的话，那我们说了资金可能会有一定的信心再去震荡上行。但是如果没有补掉，从周 K 线来看的话，整体的周线级别的均线都压在头上，这是对于空头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那对刚才说的这个科创五零的话，那我们可以发现双创指数虽然说都跌破了年线，但是没有创出前期的低点，但是唯独是科创五零打出了新低之后率先出现了反弹。这里面的话，那科创板的话，我们说了它的弹性比较大，但是创业板非常的就是没有科创板那么强，原因就是因为宁王的这样一个权重的一个拖累。但是我认为啊，双创指数在年线附近，我们之前维持之前的观点，在年线附近上下震荡剧烈波动，正恰好符合了大资金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洗盘震荡的一种手法。
1: 好，那么这是张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大盘总体判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操作。其实市场加息落地之后，大家也观察到了，感觉这个市场的资金进场的意愿并不强烈，那么大家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我们稍后还是请张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感兴趣的投资者在张老师分析过程当中可以扫描二维码来进行领取相关的资料。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张顾及老师。
0: 好的，那近日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盘的这样的回调，又是缩量反弹，毫无力度。那在节前效应的一个加持下，现在是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科创50创出新低，虽然有反弹，但是资金对于科技的信心仍有不足。从年内的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

0: 指数跌破3900大关，那么上证和深成指在年内的话其实已经翻绿了。那整体的偏弱的行情，那普通投资者如何去应对当下的弱势格局呢？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了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大资金现在在干什么。那这个时候的话，社保资金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为什么我们要重点盯社保的资金呢？因为在弱势的格局下，那社保资金啊往往呈现出了一个抗跌性，或者说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咱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啊，有数据验证，那25年当中啊，社保资金23年是实现的盈利，在弱势的环境下，那资金安全的避风港，那首当其冲。从2008年上证指数跌了65%，但是啊，社保基金仅亏损6.8%。2018年同样如此，上证指数暴跌了25%，那社保基金仅亏了2.3%。那么由此可见啊，社保资金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如果一旦有持续流入或者说低位减筹码的现象的话，我觉得我们普通散户可以去重点的关注。那目前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保新进的方向都会有一波大行情啊，并非如此。那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一啊，社保是首次的新进，包括首次的表态，但是它仍有不确定性。第一季一季度的话，新进之后股价持续下跌，但是到了第二季度的话是快速的退出。这社保流入没有持续性，那往往股价表现也非常的弱。那再来看案例 B， 那社保在低位的话是连续3个季度的加仓，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后续的表现也可以看到走出了大幅的一个走强主升浪的行情。也就是说啊，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说社保看好这个赛道，景气度又高，业绩又有兑现，那么连续的一个加仓的动作表明了它的坚持的一个态度。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去寻找有社保持续加仓包括位置比较低的方向呢？那今天呢，给大家正式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清单3个维度。第一，聚焦半年报聪明资金社保重仓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社保基金连续3个季度增持的方向。第三，股价处于相对低位且低位出现启动特征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社保的这样一个持仓或者说连续的加仓，看好后市的表现，为什么在市场当中一一应验呢？因为啊，这是社保资金的核心优势啊，是双重验证的一个效果。首先，社保重仓加连续的加仓，那成功的概率就更大。第一呢，这种策略啊，不仅关注了社保资金的这样一个静态配置，更追踪了其信心的动态变化，实现了当下价值与未来信心的双重验证。第二，3个季度如果有加仓的行为啊，超越了简单的持仓，释放了更剧烈的积极信号。通过连续加仓的行为，显示出社保对公司成长性的强烈预期。那么我们来看看个股的表现是如何。那大金重工，咱们可以看到2024年3季度开始啊，社保是连续的3个季度的加仓，分别为960万股、1260万股、1745万股。那么可以看到当时的股价是处于低位的震荡行情，但是社保连续加仓之后啊，那么才25年4月份开始启动，走出了一波长达1年的趋势行情，那最大的涨幅达到了3.6倍。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万泽股份，同样是低位阶段，股价在低位震荡，那社保连续3个季度的加仓分别为33万股、127万股和140万股，之后第4季度启动，最大的涨幅也达到了2.28倍。所以啊，我们可以发现有社保新进或者说连续加仓的方向，股价特别在低位横盘震荡的时候，那后期一旦资金形成了这样一个合力，那往往走势爆发力是非常强的。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的市场去寻找这些由社保资金持续加仓的方向呢？那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的方向啊，这份清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清单当中啊，也给大家举个案例啊，大家可以发现这家公司的话也属于社保三连增，而且是处于热点风口的核心公司。这家公司呢是科技上游高壁垒耗材自主可控的核心公司， 供应商。那近四个季度啊，社保是持续的加仓，分别是397万股，那去年第四季度是加仓了485万股，今年一季度1448万股的增仓，再到第二季度1771万股的增仓，很明显连续四次的加仓，表明了社保对于公司未来的这样预期的看好。而且从技术面上来看，前期的两波涨幅其实有大资金一个连续的一个加仓的动作，体现在了股价持续的上行。但是近期的话，由于大盘的拖累，那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释放，股价再次回到了下轨的这样的支撑位置，已经回踩了上升的趋势线。那短期来说，小 V 字形的走势也走出来了，所以说资金一旦在这个位置的话形成合力，我相信很可能会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一个大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清单的方向，三个维度聚焦：第一，聚焦半年报聪明资金社保核心重仓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社保连续三个季度增持的方向；第三呢，股价处于相对低位而且有低位启动的特征。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张老师的分享。他认为在短线资金没有明显增量的情况下呢，投资者要有长线的思维，那就是要观察哪些品种是大资金长期看好并且持续在真金白银加仓的品种啊。基于此，他给大家带来了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低位精选清单的教学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组网建设稳步推进，天地通信网络再添新力量，期待后续应用落地了。再来，碳酸锂期货四个月回调超40%，价格持续回落，相关产业链成本端迎来新变化。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为汪涛，升腾960芯片将提前至2027年 Q1 发布，芯片研发进度提速，算力板块又有新看点。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升腾新款的 AI 芯片有进度有望提前的消息，在二级市场上好像这个反馈并不明显啊。当然，如果它反馈明显了，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和大家再进一步的去分析了，因为一旦它形成高潮之后，你再去追，那可能就是追高的态势了。那您觉得放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又有消息的刺激，那现在能不能关注呢？
0: 首先的话，今天的这个华为系的，包括超节点，包括华为升腾芯片的表现其实并不佳。复了一下盘之后，我发现啊，整个华为升腾，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华为系的这些方向，从七月底开始，很多的个股进入到一个横盘震荡，就是砸下来之后都不反弹，直接走横盘，说明资金对于现在华为的这样一个人气光环的消散之后，其实资金很没有意愿去炒作这一块。但是我为什么认为可以去现在可以去提前的去关注960DT，并不是因为它的时间缩短之后提前去发布这个产品，而我是觉得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960DT更重要的看点就在于它的第一个288G的这样一个HBM 的高端显存啊，大容量的显存，这是看点之一。第二是它的4096块这样一个芯片的一个连接光通讯的一个连接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技术包括接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 NPO 的这样一个架构，整个市场的话，这个三个点我觉得是认为可以去看的。但是现在市场不买账，第一个原因是因为27年的时间节点发布之后，其实这段时间还是非常 长的。那么在现在去掏定律没有炒作的前提下，其实你光去炒升腾的960 TD 其实不太现实。所以掏定律的这个架构的一个叫做逻辑折叠的一个底座架构，如果能够

0: 在这个960DT 身上出现一个性能功耗下降、性能效率提升的，那我认为资金可能会去炒一波。但是现在掏定律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市场的反应平平，所以今天升腾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资金也不大兴趣，并且加息的这样一个各国央行的加息的预期对于科技的压制，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担忧的。所以在资金分歧的情况下，这种短线的热点而且时间距离非常长，那不炒也罢啊，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稍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操作，具体的和大家讲一讲，就是近期啊表现的有些超预期的，一个是这个包括创新药啊医药这个方向，还有农业，再就是我们再来聊聊科技里面大的分化应该怎么看。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张老师，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您有关于这个医药方面的看法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药方面在八月份打出了一个指数的高点之后，然后随后是一波调整啊，然后最近在金岸蛋白的这样一些强势股的带动下，这个表现还是有点超预期的，后期还能延续这个反弹吗？
0: 我认为可以。因为我们星期一做节目的时候，当时的话 CRO 板块是出现了第一根的反包阳线，对吧？咱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给出的观点是创新药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会表现不俗，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原因有几个点嘛，首先周一的消息的刺激是比较明显的，是因为这个 WCLC 的这个大会很多的数据出来之后，刺激到了这样一个 CRO 低位低估值又有基本面反转逻辑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反包阳线当时打出来之后，虽然并没有放了太大的量，但是我认为这波的行情可能会走延续。为什么？因为首先CRO 炒作的这个基本面反转逻辑是因为海外的这样一个授权非常活跃，包括海外比例的这样一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速也非常可观，再加上临床的这些数据啊，阳性的数据非常的多，所以整个市场的资金对于低位低价又有防御性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药啊，包括 CRO 都产生了兴趣。那回调充分之后，这根阳线说明有资金开始已经在 CRO 里面开始往上去顶了，那这是其一。第二，那为什么接下来还可以去看？因为啊，在十月份的话，23号到27号 ESMO 的这样一个大会可能还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出现啊，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我认为资金会有一个持续性，但是这个时间有点长。为什么？现在是9月份，那23号到27号 ESMO 的这样一个数据才会公布，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的话，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一个连续的大涨，但是整体的一个趋势可能会震荡上行，资金也是边拉边吸筹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估值还是偏低的，所以说一旦10月23号到27号的这样一个临床的一些数据阳性的数据比较多的话，那我相信在消息的催化下，资金可能还会进行一波攻击。
1: 好，张老师，另外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有关于粮食类的个股确实还是表现得很不错啊，这个主题性的投资机会又起来了。
0: 我觉得啊，去看农业的话，这个赛道的体量太小，承接不住科技的资金，所以科技的很多的资金啊没有去农业，而且是关键是短线的资金去炒农业，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过度的

0: 小鬼子的增援还真他娘的快呀！看来小鬼子很重视咱们，附近据点的小鬼子都赶过来了。来呀，来多少老子给他杀多少，不怕死的都他娘的找老子来。南边开大了，听着枪声动静还不小，我估计啊，二王一人带一排，撑不了多久。小刚、三喜，你们两个带人去增援二王。
1: 是，
2: 小刚，现在防御薄弱，如果顶不住的话，不要硬撑，到时候到这儿来集合。
3: 好，
4: 兄弟们，走！
1: 报告，
3: 小白士，五一的援军已经赶到，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新式武器，
1: 那让他们赶紧试一下新式武器的效果，正好让我们也开开眼界。

0: 哎，你们咋来了？
1: 我们咋来了？怕你打不过来帮帮你。
0: 奶奶的，瞧不起老大。就这几个鬼子用不着你们来支援。
1: 伤咋样？
0: 账后挖的深，没水几个兄弟。对了，老肖，来根烟。
1: 哎，你跟他要，我就一根了。
0: 你怎么那么抠呢？
1: 我真就一根了，你跟他要。
2: 我这。
0: 行。

0: 阵地被我军攻占，毒气弹作战果然有效果了。马上命令毒气弹部队投入到对面的作战中。阁下，因为是试验性质，所以他们只带来了少量的毒气弹。那么只有强攻了。命令部队马上发起进攻，务必要在天黑之前要歼灭他们。赤天军，你要拿出帝国军人的勇气来。
1: 阁下，请放心。连长，连长，
2: 连长，你们咋回来了？
1: 说话呀！
3: 南庄阵地丢了。
1: 什么？你怎么把南庄给丢了？
2: 他娘的！小鬼子发毒气弹，咱们好多兄弟都被毒倒了。
4: 连长，是我没用，你处分我，
1: 别扯淡了，
0: 处分你，阵地能回来呀、啊？

0: 不过，鬼子能用这事儿，我们还真没想到。这事儿不怪你。
1: 要我带几个兄弟把阵地打回来去。
0: 算了，南庄本来就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再说了，鬼子又多起，即便是打回来，小鬼子还会再回来。这样的话，咱们的伤亡会更大。这样，咱们只要守住村子就行。好，去吧。

连长，鬼子又来了！糟了，南庄丢了。鬼子的增援时间大大的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再这样打下去，咱们占不到便宜，是时候撤了。

0: 你是咋了？
1: 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这武十三还不回来，不行，我得去帮他去。
0: 哎，这可不行，连长说了，让咱们留下帮忙，这是命令。
1: 我那是让着他才听他的话，真给我逼急了，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再说了，现在小鬼子都杀到门口了，把他家人都给杀光了，我能不管吗？你在家待着，我去。
0: 哎，大司令，大司令，
1: 待一会儿，你不能出去。
2: 嗯，
1: 正好带着兄弟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打鬼子去啊？
2: 不行，连长说男装失手，让我们警戒。你这随时参战。
1: 不用警戒了，现在就跟我去打鬼子去。
2: 能行吗？连长下的是军令。
1: 不是军令，不就是为了要打鬼子吗？啊，你这天天喊报仇报仇，现在鬼子都杀到门口了，你还怂了？嗯，
2: 那行吧，大司令，你说啥就是啥。
1: 兄弟们，走。
3: 走。哎，干嘛去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看你们打得那么热闹，我来帮你们呀。
3: 胡闹，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
1: 我没胡闹，你们怎么都撤回来了？
4: 鬼子援兵太多，应聘不是办法，让他们进村再跟他们打。
3: 好了，都别说了，说话的功夫鬼子就来了。十三，安排下工作吧。
5: 好，所有人注意，按原定计划我们撤回各自的防御区，我们带着鬼子在村里面好好转悠转悠，让他们有惊无回。
3: 好，走，
5: 跟我来。
3: 快，

0: 村子里太安静了，八路军一向狡猾，我们要小心。命令所有小队进村搜索。
1: 一小队往右，二小队往前，搜索。
2: 连长，连长，鬼子已经进来了。
3: 好，咱们让他有来无回。大家分头行动。
4: 行动。

0: 我们的小队呢？
1: 少佐，八路军太狡猾了，他们藏起来偷袭我们，我们的小队损失惨重。
2: 命令所有小队冲锋！
3: 是。

0: 报告，
1: 说
0: 石天少佐已经攻击村子，但八路利用村子的房屋打起了巷战，我们伤亡不小。
1: 困兽之斗，池田这个蠢蛋！命令，南庄的部队向北庄进攻，要策应池田。
0: 哎，
1: 其余的人跟我来，我要亲自围剿这帮八路军。

0: 我们现在小鬼的血精了，不容易上当了。听我说，放弃地道，以各班为小组，守住北庄的各个院子。嗯，今晚别让鬼子抢占了先机。
1: 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坏了，
0: 你给我，你守在这儿，我去救他们。慢着啊，你是连长，你要这副战斗，就要去，不行，
1: 行了行了，你俩别争了，我带人去。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不是怎么着，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你向好啊？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扯这个？这样吧，你去吧，你要注意安全。
1: 好，亚蛋。
2: 嗯，
0: 带着兄弟们走。
3: 还有，
4: 是，
0: 我也跟你去。你是我妹子，走，
1: 一块儿走。

0: 我们的出口在这里。快！
1: 果然是洞口。
0: 丫蛋，你先下去，到铁匠铺的出口，然后让连长来支援我们。
1: 不，我要跟你们一块打鬼子。
0: 我的命令你都不听了，下去。
2: 赶紧扶持伤员，进地道。是。战况如何？
3: 八路军在此地经营已久，村外建立了一道防线，里外村里还有地道。
2: 池田中佐已经带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八路军被分成若干股，正在负隅顽抗。井上阁下已经进村，直接指挥战斗。
3: 井上进村了，这太危险了，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2: 伤亡情况如何？
4: 先后已有400人战死。
2: 一股小小的八路，竟然有如此的战斗力。
4: 报告大佐，各路援军受到八路袭扰，恐怕不能按时到达。
2: 电令各路援军，不要理会八路的袭扰，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标，小王庄。
4: 嘿，大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里太危险了，你还是赶紧撤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5: 行了，这么简单的攻坚战都被你指挥成这个样子，
4: 现在情况怎么样？八路已经被我军分割成若干小股部队，但是他们依仗村里的院落负隅顽抗。我发现，这村子里好像有地道，他们每次都能转移。刚才我看见。 一直带着很多伤员的小股部队，就躲在前面那个院子里。准备攻击，慢！院子里的八路们，你们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放下武器。 出来投降，只要你们不死。不过给你们1分钟考虑的时间，要是1分钟内你们再不投降，我们进去通通把你们杀掉。
0: 怎么办？还有这么多伤员没进地道呢。 得想办法拖出鬼子。我出去，不行，你不能去。你现在出去等于送死。你怎么知道我去就是送死啊？他不想让咱们投降吗？我就出去跟他谈谈投降的事情，好尽量拖延时间让你们逃走啊。不行，到时候你怎么脱身？要去也是我去。哎呀，你放心，丫蛋已经去通风报信了，武十三会来救我的。大烟花。
6: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你知道吗？没有时间了，你别再跟我争了，鬼子都杀过来了。
0: 我是五连的指导员，我命令你留下。指导员，别用你的官来压我。我大烟花从来都是听我自己的，别人的话都是屁话。我是五连的指导员，正是我的五连，我有责任保护你。如果你今天敢踏出一步，我就打死我自己。 你就看着我去送死！哎呀，你们两个快别吵了，鬼子都快要进来了。好啊，你想去送死是吧？你去，我不拦着你。去啊！哎，大司令。 你是指导员，这个队伍需要你，而且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伤员，也需要你。春芽，你照顾好他。
6: 大司令，大司令，
0: 顾十三。

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这回终于要还了。下辈子再遇到你，希望能做你的女人。

0: 大路军竟然有这么俊的女兵，都是打鬼子的，怎么就不能有女人呢？
1: 你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报上你的番号。老娘的番号是中国人。我是说你的番号。
0: 你们不是说只要我投降就会放过我吗？你是真的出来投降的吗？那其他人呢？他们也想出来，可是怕你们日本人言而无信。哦，让他们放下枪，出来投降，告诉我们番号，我们不会为难他们的。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凭我的人格，
3: 你们日本人有人格吗？我
4: 看你是想拖延时间。哎呦，
5: 太君，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向你们投降来的，你怎么会认为我拖延时间呢？赶快啊，谈谈条件吧。
2: 你有什么条件？
3: 报告大佐，他们正在拖延时间，转移伤员。
2: 报告。

0: 这辈子没有福气做你的女人，我下辈子我一定要跟你拜得正气。
1: 大司令，打烟花。

0: 咱们占不到便宜，撤！
1: 帝国军人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
2: 嘿，大佐阁下，请宽恕我无能。我部从马垒出来100多人，现在只剩下28人，实在是无力再组织进攻。
1: 请问，那你还能干些什么呢？你这么做，对得起战场上牺牲的勇士们吗？
2: 请大佐阁下宽恕，这仗之后，我请求调到后方为帝国效力。我不想再踏上战场。
1: 后方，不用等到战后，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
0: 报告。
1: 说。
0: 金少阁下，他
1: 怎么了？
0: 遇损了。

0: 警察局，安息吧。大佐阁下，是我没有保护好井上君，责任全在我，请您责罚我。
1: 池田君，伤势没问题吧？
0: 已经没事了。
1: 告诉我，小王庄里面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看见了五十三。
1: 五十三，我找了他这么久，他竟然藏在这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0: 大佐放心，我立刻带人打回去，不消灭八路军，我绝不回来见您。
1: 不，五十三既然在这里设伏，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再说，夜战也对我军不利。传我的命令，把小王庄团团包围起来，做好夜间防御。明天天亮，再做进攻。
0: 嘿，
2: 我们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在小王庄的外围，有一千多个鬼子，而且鬼子的大批部队正在朝这边赶过来，所以啊，如果我们今晚不突围出去的话，明天我们面临的将会是两千多个全副武装的鬼子。
3: 我同意今天晚上突围，但是战斗之前一定要做好计划，不要硬闯。
2: 我想把队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我和指导员还有二旺带领，从北边突围，另一部分由猛哥、肖刚、鸭蛋带领从西边突围。大伙记住，只要咱们冲进林子就安全了。到时候我们会在郭家坎的山脚下汇合，都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有机枪，还有不少鬼子。只要硬冲的话，伤亡太大了。小刚，能不能把手榴弹捆在一起，扔到鬼子机枪阵地上？
1: 差不多。好，这样，先敲掉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从侧面冲过去，你们用手榴弹开路。今天晚上，我们突击排就和小鬼子打到家。

0: 好家伙，这就是鬼子的一个临时弹药库啊！
1: 小鬼子对咱可真够不错的，临走了还送给咱这么一份大礼。
2: 哼，咱们现在主要的目的是突围，没有时间拿这些东西。
1: 那不行，我要不拿的话，不就辜负了鬼子对我们的好意了吗？再说了，这么大一块肥肉到嘴边了，我还能不要吗？给我来！

0: 报告。
1: 说，
0: 大嫂阁下，我军的西面和南面都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
1: 有多少人？
0: 不清楚，从枪声判断，应该是小股部队，可能是想突围。
1: 今日一战，我军伤亡惨重，从战斗力来看，小王庄绝不可能只有53的五连，还应该有大部队。小股部队突围就突围吧，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包围圈紧紧锁住，明天一早就可以把他们全歼。
0: 如果让他们突围成功，万一是53的五连怎么办？
1: 五连，白天的战斗他们已经损伤过半，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突围。这样，你派一个小队

0: 进行追击，其余的部队原地封锁。嗨，鬼子的援军很快就到了，把能拿的全部都给我拿走，快！怎么了，玲玲？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2: 要是每天像这样打胜仗，跑多远我都愿意。
3: 现在知道了吧？这是我们五连的强项。
0: 行了，走
3: 走，
0: 好。

怎么回事？阁下，八路军五连已经全部逃走了，我们是不是？ 这么多人，还是让八路跑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0: 山口君，怎么要撤退了？用得着这么着急吗？这不是三林郡吗？怎么，你还剩下这么点人？至少我们的部队还在浴血奋战。你的援军为何迟迟不来支援？你一路上遭到八路和游击队的袭击，来晚了难道怪我吗？ 啊！是不是真来晚了？你心里最清楚，混蛋！如果是我的部队带领前线，小王庄早就拿下来了，也用不着和你们一起担负战败的罪责。八嘎！你是在羞辱我们吗？八嘎！八嘎！滚蛋！滚蛋！
1: 混蛋！告诉我，为什么打架？
0: 大佐阁下，我的人在这场战斗中战死了一半以上，却还要遭到这个家伙的羞辱。
1: 大佐阁下。
2: 我的部队被八路军的一个连打得如此狼狈，我不知道回去该怎么跟我的长官交代。二位，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这场仗打得很窝囊，顶上军遇碎，整个战地观摩团全军覆没。我们也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 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是懦夫的行为。有本事，我们要把我们心目中的怒火发泄到那个侮辱我们的五十三的身上，发泄到那个五十三领导的五连身上。听明白了吗？
3: 嗨，
4: 关振山，你行啊，都学会先斩后奏了。好家伙！
3: 干掉了四百多个鬼子，还有一个大佐。彭老佐特意来表扬你，军分区啊也决定嘉奖你。
4: 政委，你这么一说，我越听越糊涂了。
3: 我问你，小王庄是不是你们防范区的？
4: 哦，政委，你说的是这件事啊？我正想向你汇报呢。
3: 现在才想起来跟我汇报啊？
4: 是这样，政委，这一仗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呀。 我还以为是您派了一支部队到我眼皮底下，看着我揭不开锅了，可怜我呢。
3: 怎么说，小王庄这仗不是你打的？
4: 不是，我要是打了这么漂亮一仗，我早就向你请功了。400个小鬼子呀！
3: 那你再仔细想想，会是谁呢？这么大的动静，除了你关振山，我还真想不出来有第二。

0: 政委，我派出去侦查的人马马上就回来了，有消息您放心，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嗯，好吧，再见。
0: 好。真他娘的邪了门了，我见过天底下有冒功领赏的，还真没见过有功找不到主的人。
2: 哎，团长，你说会不会是五连干的呀？现在跟我们联系不上的只有五连。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真他娘的邪了门了。我见过天底下有冒功领赏的，还真没见过有功找不到主了呀。
1: 哎，团长，你说能不能是五连干的呀？现在跟我们联系不上的只有五连呀。
0: 不可能，五连早就打散了。

0: 无能哥，春芽，大司令。你们几个怎么都走了呀？等我把这四颗子弹打进小鬼子脑袋里，我就去陪你。
1: 十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在想他，替他惋惜，我觉得我们亏欠他的太多太多了。
2: 是啊，大烟花，他的确令人敬佩，救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有些人啊，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珍惜他，可是到了想珍惜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
1: 看着我干嘛？
2: 也许明天我有可能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把我心里的话说给你听。
1: 不要说，我不想听。
0: 丁玲，
2: 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丁玲，我知道你心里早就知道，所以我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是担心万一我哪天要死了，要再想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有时间了。丁玲，我希望你能给我句准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吴十三，我是指导员，你现在这样做是违反纪律。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着见到团长，我一定向他求情，让他成全我们的事儿。
1: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你是连长，你是我们五连的连长，你身上现在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这个事儿我们以后再说吧。

0: 指导员怎么了？
1: 没事儿，你们两个去陪陪鸭蛋吧。

刚才跟十三说什么呢？嗯，那么热闹。没什么。妹子，你在这儿先坐一会儿，我方便方便。

0: 人给你押回来了，我的帽子摘了。崔班长，小李，53，
1: 小李同志，哎，
2: 快快快，
1: 怎么是你啊？
2: 自己人，
0: 你们怎么都穿成这样啊？
2: 这不是为了在鬼子眼壁底下便于行动吗？我还以为是敌人呢。
1: 小李，你不是团长身边的警卫员吗？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0: 现在侦察连缺人，团长临时派我过来，主要是为了搜寻你们的下落。
3: 这么说，你跟团长在一起？
0: 我昨天刚从团部出来。
1: 太好了！
3: 团长的人还好吗？
1: 对啊。
0: 团长啊，别提了，自从跟你们走散以后啊，团长一直念叨你们，他经常自责，到现在为止，五连的番号还保留着，现在连酒都不喝了。
3: 让团长担心了，不过现在好了，我们五连马上就可以归建了。
0: 丁医生，没想到你也在五连呢。自从上次你走丢以后啊，团长急坏了，到处派人找你。他还总念叨，以前啊你总管着他喝酒，这会儿啊只要是找到你，哪怕他戒酒都行。
1: 没想到那会儿我管他的时候，他天天烦我，这会儿不管他了吧，他都不习惯了。
0: 是啊，
3: 小丽，让团长放心。丁医生在我们五连吃香的喝辣的，而且啊，现在你要改口了，叫他丁指导员。
1: 哎，没有没有，我是临时的，等归建以后，我会让团部再派一个指导员过来。
3: 那可不行，丁医生是我们五连的指导员，换谁老子都不要。兄弟们，是不是？
4: 对
5: 对
6: 对，
4: 我们不要别人，
6: 我们可就认你一个啊。
1: 53，你也别忘了，你这个连长啊，也是临时的。等回到组织之后，一切都得听组织安排。
3: 啊，对对对，
0: 你们是不是刚从小王庄回来啊？
6: 啊，对啊。
1: 是啊。
0: 你们现在可真出名了，小王庄那仗打得漂亮，军区首长表扬，就连彭老总啊都发电表扬。
3: 是，
1: 真的。
0: 团长派我来侦查，到底是哪个部队打的这个漂亮仗？没想到就是咱们五连呢。
6: 哎，连长。这下咱可出名了，老总都表扬咱了。
3: 小林，麻烦你再回去跑一趟，告诉团部说我们五连马上归建。
0: 好，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团长。
3: 好，你们两个护送小李回团部。
7: 是。
1: 小李，你告诉团长，这我回去之后啊，他这个酒啊，我还得管着他。
7: 是。
8: 路上注意点。
0: 哎，
3: 兄弟们，我们马上就可以归建了。今天晚上大伙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们立刻回家。
7: 是
6: 是，
1: 咱们快点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哥。
3: 走
4: 走。这小鬼子刚消停两天又开始折腾了。
9: 哼，想让小鬼子不折腾咱们呀，就早一天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去。
0: 团长，报告团长，我找到五连长了。
9: 53？
0: 对。
9: 在哪儿找到的？
0: 就在我去小王庄的路上，小王庄那仗就是他带五连打的。
9: 什么？他带着五连打的？
0: 对呀，
4: 他带着五连打的。
0: 你没看错
4: 错吧？
0: 你可别小瞧人家，现在的53可不是当初那个新兵蛋子了。
9: 半年没见，这小子活得挺滋润的。他现在哪儿？赶快给我叫过来。
0: 他正在归建的路上。这不，我先跑过来给你报信嘛。团长，你猜我还见着谁了？
9: 谁啊？
0: 丁医生。
7: 丁医生。
9: 丁玲。
0: 对啊，
9: 他还活着。
0: 不仅活着，还做了五连的指导员。他说现在是临时的，还得回来等团长任命。嘿嘿
9: 嘿，太好了。

0: 这可是双喜临门呐！去，到床底下把村老白干拿出来，我要喝酒。
1: 是。
2: 你呀，
1: 团长，军分区来电。
3: 明天，咱们就要踏上归建的路了。咱们这一路漂泊，也总算有了盼头。但是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不能粗心大意、掉以轻心。今天连长把大家召集在这儿，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在咱们归建路上的防备和警卫问题。
4: 咱们连人多，目标大，如果走大路，会引起鬼子的注意；走小路呢，又绕远。所以我认为，干脆咱们分开走。
5: 怎么个走法？
4: 以排为单位，分散穿插在鬼子的据点和据点的附近，每隔一段时间到一个地点汇合。如果哪一个排没有定期汇合，那就说明出现了问题，其他的排立刻救援。
5: 好，这个办法好。咱们五连啊，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了，总在一块行动确实有些扎眼。就这么办吧，指导员和我带一排行动。
3: 好，
5: 猛哥，不能牺牲了。三排的排长我还没来及任命，那么就由你带三排行动。
6: 好，
5: 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一下各排的行军进程。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咱们要归建了。虽然现在我们穿的五花八门，啥样的衣服都有，但是我们骨子里还是独立团最硬气的连，主力连。所以呢，从明天开始通知各排排长，让大伙儿都打起精神，拿出一个主力连该有的精神头来。
7: 是
3: 是
7: 是。
3: 是是

0: 怎么这么长时间？就差你们排了。
1: 路上碰见几个二狗子，顺手给收拾了。好，让兄弟们好好歇一歇，一会儿咱继续赶路，翻过前面这座山，我们就可以安全了。
2: 五连长，啊，五连长，
1: 小李，
0: 小李，
2: 五连长，你们连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哎呀，见笑了，跟团长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我五十三啊。别的本事没有，就会壮大队伍。时间紧啊，就这么点人，我害怕难为情呢。
2: 吴连长，这次回去你这连长恐怕是当不上了，团长肯定提拔你。
1: 嗨，
0: 小李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是的，团长有任务给你。给。
3: 并五十三支五连于十七时之前到达马家峪警戒，独立团关镇山。
4: 团长，你连面都没见到，你就派他们去马家峪，这都半年了，好歹也见一面呀。
3: 你说什么呢你？哼，你以为我不想见他呀？有什么办法？君命如山。现在我们的部队都在陆续的前往秦王坟集结，没有别的部队可派了，只有五十三的部队在外边，不派他去派谁去？
4: 不就是个警戒的任务吗？派新兵去不就完了吗？再说他们刚从小王庄撤出来，你就给他们派任务，他们连口气都没喘。
3: 你说的有道理呀，招上来不到一个月的新兵能打什么仗啊？虽然是一般的警戒任务，万一出点什么岔子，两百条人的性命都是我的命，我得对他们负责任。

0: 行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见他们吧。
1: 那也只能这样了。十三，二旺和肖刚怎么还没回来呢？
2: 这荒郊野岭的，找水没那么容易。十二旺他们，可能出事了。走，快，
3: 快，快，快，快，快，快，都跟上，快，跟上。
2: 二旺，怎么回事？
4: 连长，我不找水吗？碰见鬼子朝我们开枪，让我们都给打死。他穿的也太奇怪点了吧，还留一活口呢。
5: 君何者？どこの隊です？
4: 哎，怎么回事？
5: 他自杀了。
6: 连长，连长，
7: 谁找上了？丁营长，快扶过来！刚才我们打水的时候啊，从山上滚下来一个村民，伤得挺重的，你看还有没有救？
5: 把他放这儿。我看看。他已经死了。
7: 喝水，喝水。
1: 来，来，老肖。
5: 可能有毒。
2: 啥？
5: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2: 二宝、小刚，你们赶紧带人去附近搜一搜，看一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7: 是，是，走。
2: 林医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水里有毒呢？
5: 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从他的死亡表现来看，应该是中毒而死。而且我觉得这些穿着奇怪衣服的小鬼子和百姓的死亡有关。

0: 小心传染！连长，连长，连长，前面还发现了好几个老百姓，死的都跟他一样，可吓人了。
1: 啥？
0: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别让我逮着他们！
1: 十三，你看看。
0: 22，这啥意思呀？这是部队番号，但是我在日本军营里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番号。这个番号部队究竟是干啥的呀？
1: 这些鬼子应该是专门下毒的部队。咱们看到死伤的这些老百姓，很有可能和这些人有关系，有可能就是他们下的毒。他们这是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这里。
2: 甚至让不知情的队伍被困死。
3: 哥，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儿。这些毒气可能会随着空气或者液体传播，大家都不要碰他们，赶快从这儿撤离。
0: 好，快撤！嗯，撤，
2: 走。
1: 这件事儿啊，既然被咱五连知道了，那我们就不能不管。是。
2: 咱们是得消灭小鬼子，可是团长让咱们严防马加玉，这可是死命令啊！团长说了，让我们给他派去一个连，那咱们就给他派去一个连。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一个排的规模那就顶一个连。我们给他派去一个排，还有这么多人，八鬼子足够了。

0: 这事儿让团长知道了，他能让咱们这么干吗？
1: 我又不是带着大伙去吃席，我是要去打鬼子救老百姓的，团长碰到了也会这么做的。
0: 但是咱们现在已经找到团部了，一切行动得听组织的呀。
1: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请示的。大伙儿对打鬼子都没什么意见吧？
2: 没有。
1: 好，猛哥，你带一排人去马家峪集结。丁玲，你回团部见团长，我带着其余的人去搜索鬼子剩下的头都部队。
0: 我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
1: 怎么不同意啊？
0: 我是医生，我去搜索鬼子的头都大队比你合适。
3: 你这样做不妥当，我们的重点是打鬼子，那些中毒的老百姓估计也受不了了。我去收拾那帮畜生，丁玲去见团长，你带人去马家峪。
1: 不行，我也不同意。
4: 这也不同意那也不同意，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1: 丁玲，你干嘛呢？
0: 咱们抽签，抽到最长的去搜索鬼子的大队，短的回团部，谁去哪儿，老天决定。
1: 等等，我先来。

0: 这是你的。
1: 哎，不行，重来。
0: 重来什么呀？你们两个大男人说话不算话，这么多战士都看着呢，以后怎么作战啊？你还是连长呢。
1: 行，我回团部见团长，行吗？
2: 哎，啊，这样，去马家峪，那是警戒任务，我跟着小米走，我去我放心。
1: 这样也好，有你跟着丁玲，我也放心。鹏哥，你一定要先摸清鬼子的情况，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2: 好。
0: 小刚。
3: 哟。
0: 你记得把老百姓的尸体埋了，埋得深一点。
1: 好。二娃，
3: 到。
1: 你带部队，立即去马家峪集结。
3: 是。
4: 哎呀，真舒服啊，小李，小李，
1: 嘘，
4: 毛巾，毛巾，
3: 到，来来来来，
4: 快点儿，
3: 来了来了，
4: 哎呦，五十三，哎呀，五十三，
5: 报团长，
4: 你怎么回来了？
5: 独立团五连临时连长五十三前来复命。
4: 得嘞，临时没有了，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正式连长。零件少没少？嘿，
5: 啥也没少，好着呢。
4: 嘿嘿嘿，小兔崽子呀，你把五连搞得不错呀，在小王庄跟小鬼子干了一仗，给我可争了脸了。
5: 那算啥？到哪儿都是您的兵啊，总不能给您丢脸吧？
4: 说正经的，你不应该带着队伍去马家峪吗？怎么回来了呢？丁玲呢？丁玲没回来啊？
1: 团长，丁玲现在可是我们五连临时的指导员了，他有重要任务，所以由我回来向您汇报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4: 情况？屋里说。
1: 哎。
4: 又是狗日的二二。
1: 团长，您知道这个部队啊？
4: 岂止知道啊，哼，还差点跟他们交过手呢。这支部队是鬼子的一支撒毒大队，专门在我们根据地有人的村子里撒毒，目的就是要制造无人区，困死咱们。有一次他们撒毒的时候正好碰着咱们团，但是咱们团有任务不敢耽搁，再加上这对日本鬼子非常的狡猾，就让他们给溜了。为了这件事儿，老子一直耿耿于怀，哼，没想到这帮小鬼子又到老子地盘撒野来了。你在哪儿发现他们的？
1: 就在高家坎儿。
4: 高家坎儿？那你为什么不打那狗日的呀？
1: 您团长不是给我们分配别的任务了吗？

0: 再说了，我现在找到团部了，打仗之前总得向您请示一下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什么时候变成乖孩子了？碰着那些兔崽子就打就是了，还请示个屁呀！
0: 放心吧，团长，这帮狗日的，他们跑不掉了。
1: 啥意思？你是不是给我打埋伏呢？

0: 春子，小子，是你脑袋糊涂了，还是我听糊涂了？
1: 团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五连现在有小500兵力了，你是他们正常5个连的兵力。他军文就说了，让我派去一个连，又没说让我派去整个部队呀。我就给他派了100人，还剩400人，4个排打这狗日的撒都部队，你觉得咋样？
2: 你这小子呀，可真是发大财了你。500人都赶上老子我了。
0: 我看你啊，当这个连长啊，的确受委屈了。哎，兔崽子，你给我当团长来吧，好吧？
1: 那我可不敢，到啥时候我都是您的兵。
0: 行啊，好小子，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只要马建玉那边的事儿别出岔子，能够完成军分区的命令，你小子呀想干什么我不管。
1: 明白，团长，有件事啊你得答应我。
0: 什么事儿啊？
3: 同志，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
4: 报告首长，我是五连连长53的警卫员杨三喜，我在等我们的连长。
3: 要不到屋里坐会儿？
4: 不用了，首长。
3: 连长都有警卫员？
5: 嘿，他那唢呐跟我的不一样啊。

0: 你那个唢呐怎么跟我这个长得不大一样啊？
1: 号，我这是军号，这是军号，
0: 军号，我这唢呐。
1: 我知道，
0: 我这出声可好听了，你试试，我跟你换。
1: 哎，那可不行，团长说了，这号在人在，这是规矩。
0: 我知道。
2: 要不，你让我摸一下。摸？不行，哼，这比我的命还重要呢。我摸一下又不会坏。
3: 那也不行。那我这个也比我的命重要啊，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2: 抠呢？没有。
3: 团长，
2: 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3: 商量什么呀？商量也没有。
2: 500套又不是十件5件的，没有。
3: 团长，那些可都是您的命啊！现在穿的是五花八门的，有些跟我一样，还穿着二狗子的衣服呢。我们出去跟人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人家都不信。哎呀，反正我脸皮厚，丢我人无所谓，但是如果丢了您关团长的人，那就不好了。
2: 你还别跟我说这个，老子就是一个穷人。
3: 穷人，不要脸啊！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办法。咱
2: 不至于吧？团长，你这可是明显的偏心啊！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3: 你看见什么了？
2: 那团里正给战士们发新军装呢，我们也算是五连的兵嘛，为啥没我们呢？
3: 那个是军分区给老部队换装，统一批下来的。你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你说我到哪儿捣过新装给你啊？
2: 哎，不是，我给团里带回来500个战士，还成了我的错了。
3: 你小子，好话赖话听不出来啊？是不是？你带回这么多人，老子心里高兴，但是我没有这么多军装给你啊！哎呀，团长，这都是您的兵，给谁穿不给谁穿，那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再说了，那些领军装的战士，好歹还有旧军装穿呢。那我们这儿啊，都二狗子衣服了，我们不比他们需要军装啊。
2: 算了，反正兄弟们都是拼死拼活拼过来的，回来本来想好歹弄一身新军装穿一穿，这到哪儿也好，还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0: 好了，你小子呀，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小李，
1: 到，
0: 去，去，告诉营长，新军装别发了，都给我拿过来。
1: 是。
0: 臭小子，你给我听清楚了，衣服给你了，你以后给我好个干。为了你，我得罪了半个团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以后给老子好好表现，好好打仗，给我打出彩来，否则的话，老子饶不了你。
2: 放心吧，团长，保证给您争光。
3: 团长，我这儿还有件事儿。
0: 有啥事儿？什么也没有了，都让你掏干净了。
3: 我这回啊，不要东西了，我想入党。嗯，团长，这个是我入党申请书。
0: 入党申请书？吴十三，你怎么突然想起入党了？
3: 团长，是这样的，之前我加入八路的时候啊，根本没想这些，我只想呀，杀鬼子报仇。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只要能杀十个鬼子，我吴十三这辈子都值了。我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深深地发现，共产党的队伍，那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是真正带着我们老百姓出头做事的共党。所以啊，这样的党，我愿意跟着，愿意诚心诚意地加入。之前我跟丁玲提过两回，丁玲说我还不够资格，还需要观察。这次呀，我就干脆跟您说吧。
0: 丁玲说的没错，你以前啊就是个活土匪，不过你最近一系列表现也的确表现得不错，打仗打得漂亮。这样吧，让我抽出点时间找丁丁同志谈谈，让他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3: 谢团长。
0: 不用谢我，这件事儿啊，我一人说了不算，这得需要组织上进一步考察你。不过你小子呀，根据你的表现，我估计的，做一个预备党员还够格。
2: 预备？这还不算正式党。
0: 你小子说什么呢？你能当个预备党就不错了，想正式得借着继续努力。
2: 是。
0: 战况紧急，我就不多留你了。五十三，这次你们到马家峪执行任务，我们全团明天一早就要全面出发，实在调不出别的部队了，所以就派你们去了。小王庄一战，你们虽然打得漂亮，但部队一定很疲劳，警戒任务轻松一点，正好你们可以休整一下。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不能拿狮子不当肉啊，小鬼子说不定就从你们那儿路过呢，所以不要掉以轻心，加强警戒。
2: 明白了。
0: 这次请不了你喝酒了，下次吧，等打完仗我好好请你喝顿酒，到那个时候给我讲讲这些日子你小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好嘞。哎，团长，还有东西你得给我。
0: 啥东西啊？又要东西？
2: 没这东西啊，我打仗打得不自在。
0: 说什么东西？
2: 就是那个军号。
0: 你以前没有军号不是照样打仗吗？哎
2: 呀，以前是用不着啊，现在我们归家了，那相当于回娘家了，娘家人能缺我啥呀？再说了，记得第一次我为啥敢上战场去跟鬼子拼刺刀吗？那是因为听到咱的冲锋号了，那冲锋号一响啊，我浑身跟打了鸡血一样，憋着劲儿我就冲出去了。
0: 你这小兔崽子呀，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去把这军号给他。
4: 啥？团长，这您可说过呀，这号在人在啊。
0: 废什么话呀，先给他，到时候再给弄一把。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保管好了，
5: 马上已经准备好了。

0: 就在门口等着呢。
1: 五十三，这面旗帜我一直留着呢。当初我想等你和张良带部队回来以后，就给你们。但是后来你们没有消息了，但是我一直坚信，你们五连一定会回来的。所以这面旗帜我一直留着。我任命你们一个新的部队番号，冀中独立一团。 新五连，这个番号正适合你们。

0: 这小鬼子又在下毒呢，连长还没回来呢，他连长回来就晚了。你忍心看着一个村子的老百姓都被毒死了？
1: 我同意了，就在这动手，绝不能让小鬼子再祸害我们一寸土地。
0: 也只能这样干了。小刚，你带你的排绕到鬼子左侧，听到我这边有枪响，你就扔手榴弹。
2: 好，
0: 咱们两边同时进攻。亚丹，你带一批人躲在村口，不让增援的鬼子进来。
2: 是。
1: 大家尽量别用手榴弹跟枪。
0: 小鬼子身上背着毒气罐呢，万一要是泄露了，或许这风让老百姓都中毒的。那咱们就冲上去，跟鬼子肉搏，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行动。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带几个人留下来做预备队，如果老百姓有受伤的，你就做好抢救工作。
1: 好，
0: 小心点。
3: 都是你的兵，凭什么把我们的新衣服给53呢？这个办事得给先拉后到吧。说什么呢？五连是咱们团的主力，在外面游荡了多半年，吃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觉得愧对他们。现在有点好东西。
4: 先顾他们，也算是对他们种补偿吧。你说你个一营长，连这点都想不通啊？
5: 我想不通啊，那谁不是从鬼子刺刀底下突围出来的？他53归建晚，算他没本事，他还有理了还？凭什么把好处先给他？团长，
4: 你就是太偏心！
5: 偏心？我就这么偏心还是怎么了？人家53。 带着部队跟鬼子干了1天1夜，消灭了400多鬼子，十几个军官，还有一个大佐，连八路军总部都说这仗打得漂亮。怎么，人家现在53跟我张了嘴，我能不答应吗？你要是眼红，好啊，到时候你也给我消灭400多个鬼子，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管我要岗孙宁刺刀，老子也上天上地给你弄过来。
4: 废话，喝酒。
5: 啊，
4: 喝酒喝酒，
5: 酒都给我洒了。
4: 三姐，这号老子可给你弄到了啊！以后给我好好的吹，知道吗？我们五连冲锋的那股劲儿啊，可就全靠你了。你
5: 放心吧，连长，以后指挥打仗靠你，给兄弟们吹冲锋号就靠我吧。
4: 哎，怎么样？这新军装穿上咋样？
5: 新军装，精神，不一样。
4: 哎，我们五连有新军装啊，这就像一个主力军团的样子了。哎，小姐，这军装也有了，帽子也有了，我那帽子是不是该还我？
5: 哎，这种摔赢了你给我的，你要想要回去，你再把我摔赢了，
4: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挺护神是吧？啊，我今儿，
5: 哎，咱通信兵连长。 苏连长他们发现了鬼子的打狗大队，正在赶往当铺村的路上，让我们马上过去会合。
4: 全体动用，加速前进。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时间不多，
1: 我不允许你死，你不许出去死的话。这是命令，这是我五十三的命令，知道了吗？
0: 五十三，你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大英雄，所以我不想看到你流眼泪。
1: 我不哭，玲玲，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五连队伍壮大。 糟糕，还有猛哥，我们东西都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你懂吗？你看，我这又回团部了。你看，这是团长给咱们特制的新军装。团长还说，让你，让你当我的路上街道人。
0: 十三，抱紧我，抱紧我。没事了，十三，我真想看到打败鬼子的那一天。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有句话。 如果我现在不说，恐怕就来不及了。
1: 说，我听着。
0: 53，我喜欢你。

咱们五连的每一个战士都穿上了新军装，我相信你在九泉之下也能欣慰了。哥向你保证，一定会拿小鬼子的血来祭奠你。

0: 还没有五十三的消息吗？没有，我刚刚收到消息，说二二二扫毒大队在当铺村那儿全军覆没。根据敌人撤退的时间和地点，像是五十三的人。咦，要死，那就证明五十三还没有离开我们，派人去当铺村搜索。
1: 大佐，我们不是应该实行军部的命令，马上赶往虎头峡吗？
0: 军部的命令我没有忘，我们的敌人我也没有忘记。命令部队，火速赶往虎头峡。
2: 将。

0: 连长，连长，连长，快，同志们，
1: 二王，
0: 快！这，吁，报，报，副科长官，前方5公里处发现小部队八路军。
2: 陈天，命令第五小队、第七小队，合围消灭这股八路，一定要留活口，问问他们的番号是不是五连。
1: 是是，
0: 连长，
3: 二王，你们可算回来了。我们在这驻守2天，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4: 是啊，这里离敌人的主战区比较远，所以不怎么能看见鬼子。
3: 不是连长，虽然咱们刚刚归建，但怎么也算主力吧？啊，再说小王庄，咱们打得多漂亮啊！团长凭啥不带咱们，把咱们放在这么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4: 团长呀，是心疼咱们大小王庄辛苦了，兄弟们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所以他是心疼咱们。
3: 团长还护犊子。哎，对了，指导员呢？有几个伤员等着他呢。啊？不。连长。
4: 一批新的军装，让兄弟们都抓紧时间换上吧。
3: 嗯。
5: 没看我给你使眼色啊？
3: 不是，我看见了，
5: 你还问？
3: 你什么意思？我们指导员在哪儿？哪儿去了？
5: 指导员牺牲了。
3: 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5: 打扫毒大队的时候，为了掩护老百姓，周都牺牲了。
6: 什么？重新夺回虎头峡了？好，三营长，我给你记上一大功。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如果再把阵地给我丢了，我拿你小子试问。
7: 好的，团长，这回我保证丢不了，人在阵地在。
6: 好，
8: 报告，司令部命令我们报告现在方位。
2: 地图。向司令部发报，我们现在距虎头峡应当80里，明天才能赶到指定地点。
8: 嗨，
9: 阁下，我们已经赶了1天的路，士兵们基本上没有怎么吃东西，

0: 而且我们的人基本上没有水了，如果不迅速补充水源的话，那恐怕赶到虎头峡要受影响啊。这样吧，石藤君，你带一队人去附近寻找水源。
1: 嗨，
0: 石藤君，速去速回，
1: 等你回来。
0: 命令部队出发。

0: 这下好了，如果丁医生看到我们连的战士每一个人都穿上了新军装，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连长，我们现在连鬼子的影子都看不见，怎么为丁医生和兄弟们报仇？
2: 二宝，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要打起精神，做好防御，是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十三，我建议修好战壕，做好工事，做到有备无患。
0: 我宣布，咱们五个排轮流守战壕，三个小时换一次班，其他的排抓紧时间休息。

心愿的，我觉得什么都没给我留下，该还的还我。

0: 这块玉是我娘留给我的，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但是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1: 猛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块玉是你对丁玲唯一的念想，还是你留着吧。
2: 我希望你留着，就像丁玲在你身边一样，将来我们五连无论走到哪里，他和我们永远在一起，看着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国哥，你放心吧，我会振作起来的，我一定会好好的调整我自己。
2: 十三，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找水。

0: 战士们一天可以不吃饭，但是如果缺水，战士们万万不能啊！
1: 好，王刚，我们赶紧准备一下，分头去找水。
0: 好。

0: 绕来绕去的，得上哪儿找水去啊？咱往前走走看。不是，要不咱先歇会儿吧？怎么着？撒泡尿憋不住了？
1: 这一天没喝水了，还想撒尿啊？憋着点吧，到时候这尿啊，没准能救上你的命。
0: 到时候就别说救命了，他憋坏了，那就是要命了。
1: 行，快去快回。
0: 好，
1: 其他人原地休息。

你

0: 回来了。怎么说？强哥，那你撒个尿怎么受伤了？
1: 不是我的血，我没事儿。
0: 不是你的血，那是谁的？
1: 小鬼子的。

0: 吃点东西吧。哦，还是邓氏邓爷回来一起吃吧。
1: 山田怎么去了那么久？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去看看。
2: 嘿。

0: 龙哥，不能杀，咱有纪律，不能杀俘虏。看清楚，这是什么？这是鬼子！鬼子身上背了我们多少五连的血债！我娘和我妹子砸死他，你不知道吗？龙哥，这是在战场上，你咋杀都行。现在他投降了，他是俘虏。何况鬼子的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留着他没准有用啊。
1: 带走吧，带走，
2: 是，
3: 起来，走，
1: 兄弟们，打扫战场，有啥能拿的全拿走。
2: 施腾野，这刀不错。

0: 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1: 咋了？你认识？
0: 我认识他，这是中村身边的一条狗。
1: 他咋会在这儿？
2: 难不成？
0: 赶快回去，下面有好戏唱了。

0: 十三，怎么又泡上了？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啊，却没找到，却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1: 连长，
0: 好了，什么情况？离这儿也就有20里地，1000多鬼子，而且还有重炮和坦克。中村带了这么多鬼子，看来他是把家底儿都搬过来了。瞧这架势，他们是奔虎头峡我们团的阵地去了。不管他去哪儿，只要跟咱撞上，那我们就不能看着他从咱们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过去。更何况是直奔虎头崖去的。
1: 团长正带着兄弟们在那儿跟鬼子打得热乎，这中村要是去插一杠子的话，咱们团就危险了。所以啊，这愚公于私，绝不能放他们过去。你想怎么办？咱们接到的任务是在这里驻扎和警戒，要想和中村干，总不能把他领到这儿来吧？
0: 没错，
1: 我就是要把中村顶到这个地方。
0: 连长，这么大个事儿，得通知团长一下吧？不用了。
2: 我相信团长一定会同意我们去阻击中村的。我觉得还是通知一下好，首先让团长知道我们的动态，然后他们再做打算。也好，
0: 小哥，
1: 哎，
0: 两人通知团长。
3: 是。
2: 连长，中村如果是奔着虎头峡去的话，那肯定是接到命令，怎么可能改变方向打咱们呢？
0: 别人啊，中村可能看不上。如果他知道。
2: 是我50-3的50连，他肯定会来的。要有鬼主意了，我这个主意啊，是需要他帮咱们这个忙。哎，
4: 总哥，
2: 说，
4: 我们在西方十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石藤中佐和士兵们的尸体。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他们都玉碎了。
5: 还有八路军留下的帽子，我要给他报仇。池田，派一队人去搜索，一定要找到这股八路。
6: 大佐。
5: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有必要提醒你，军部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虎头峡。如果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对，是我疏忽了。命令部队准备出发，直奔虎头峡。嘿。
7: 注意点啊！注意点，看向脚下，后面跟上，跟上！
8: 把弹药箱抱上去，快，加快速度，后面跟上，快！报告大佐，有个被俘虏的伤兵被八路军送回来了。
9: 大佐，石藤军的指挥刀，
8: 我们被八路军打败了，俘虏了，他让我给你们带石藤军的刀和箱子。

0: 大将军到底在捣什么鬼？
1: 大佐阁下，这还有您的一封信。
0: 是他，不是冤假不聚头，他还撞到枪口上来。信上到底说什么？
2: 信上引用的是三国里面关羽的一句话，不外乎就是想羞辱我们。

0: 因为他觉得他最终可以消灭我们。
1: 那这箱子是做什么用的？
0: 刚好装我的人头。地图，
1: 地图。
0: 马家峪，命令部队直奔马家峪。
1: 大佐，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军令吗？我们是赤原虎头侠，不是让我们去马家峪。
0: 看看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五十三侮辱我们的信，这还是一封战书。执行命令。
2: 快点走，兄弟们。
3: 连长，
2: 哎，快点，
3: 不出你所料，中村赶过来了，而且速度很快，不到十里了。
4: 不到十里了？
3: 嗯，
4: 他还真来了，宋四还挺着急的。
5: 这才是中村呢，他知道我来以后肯定是按耐不住了。
6: 十三，鬼子的阵地战我非常了解，他们一般是先炮击后进攻，只要我们躲过他们的炮击，就可以和他们对峙下去。
5: 说的没错，所以啊，我们要放弃第一道战壕，在这儿跟鬼子死拼到底。二娃，
3: 嗯，
5: 你带你的人赶紧去割草，做成草人，给我放到第一道战壕里面。
3: 是。

0: 我想见面你了，志田。命令炮兵开炮，我要把五连炸得粉身碎骨。
1: 兄弟们，鬼子的炮弹已经架好。

0: 连长，你这招也太行了，鬼子这一通炸，咱一点伤亡都没有，浪费他们不少炮弹呢。
1: 是啊，咱啊还得感谢团长给的这些军装啊，要不是这些军装，鬼子也不舍得给咱放这么多炸弹呢。
2: 让小鬼子轰去吧，老子还想睡一觉呢。
1: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我告诉你，鬼子的炮击时间最多15分钟，过了15分钟他们就会发起进攻了。
2: 才15分钟
1: 啊，
2: 让他们轰上一天才好呢。
3: 雪田，命令小野中队发起冲锋。嘿，
2: 哎，连长咋这么近啊？
4: 鬼子提前发起冲锋了，兄弟们，咱们赶紧返回战壕，这时候咱们该给鬼子上菜了。走
2: 走
5: 走。

0: 我们家半口的人了，
1: 放心吧，猛哥，我一定回的。

0: 大佐，司令部急电，
1: 。
0: 大佐阁下，两次冲锋都失败了，您还要坚持吗？
1: 大日本皇军绝不能退缩。
0: 电报上说，如果在明天晚上之前，您不赶到虎头峡的话，叫所有的指挥官自裁一线天皇。
1: 就算我们现在就动身，你觉得我们能够及时的赶到虎头峡吗？
0: 可那总比要违抗军令的后果好啊！
1: 对面是我们的死敌，我们一心要消灭的敌人，而司令部却让我们驰援虎头峡。你想想，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0: 属下想不出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1: 来看地图，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是虎头峡。如果我绕过马家峪，会很方便，但是要多走几十里的路。况且，我们已经耽误了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踏着五连跟五十三的尸体冲过去。只要天亮之前，我们攻下马家峪，就能够及时的赶到虎头峡。指天君，有信心吗？
0: 一切都听大佐安排。
1: 命令小野中队发起进攻。

0: 连长，连长，第二道战壕已经挖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撤过去啊？
1: 你们俩

0: 那是坦克，这狗日的中村还挺看得起老子呀！十三，咱们得想个办法，万一坦克靠近了，咱这阵地就守不住了。我记得，九弟跟我说过，只要把炸弹放在坦克底下，炸弹一响，坦克就是再有辙，他也没办法。
1: 好主意，把手榴弹捆在一起，放在他屁股底下，炸他个狗日的！
2: 老哥，
1: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小刚，给我准备两颗手榴弹，绑着呢。
3: 你要干什么？
1: 他娘的，上次有辆坦克从那溜走了，我正压根压根没有亲手收拾他们，这次我终于有机会了。
3: 你疯了？你是连长，万一有个闪失，谁来指挥战斗？你不能去，还是我去？
1: 猛哥，
3: 你俩别吵了，
1: 咱连缺谁也不能缺你俩。这玩意儿谁有我玩的溜，我去。
3: 不行，
1: 有啥不行的？我腿脚快，我会绕着子弹跑，我一定把坦克给你炸了。

下呢？

0: 江。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全年的兄弟会白白的送死，知道吗？冷静，听我的，不能冲，
1: 全体都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跟他要，你怎么这么抠呢？
1: 老肖，你给我玩这装脏兮是吧？你往哪儿去呢？
2: 你往哪儿去呢？

0: 知道，我希望你能够挺住。
1: 我一定对我就跟二王在一起，一起训练，一起打鬼子，一起出生入死。可是的人就这么没了。

0: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们必须把眼泪咽到肚子里面去，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哭，因为那帮狗日的鬼子，他们还在那边呢，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弄死呢，咱们必须打起精神来。
1: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全都给他们宰了！弟兄们，打起精神！二万和指导员都牺牲了，不能白白的牺牲，我们要用中村的头来祭奠他们，祭奠牺牲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0: 你们说是不是？是！刚才那场仗，我们是牺牲了很多亲爱的兄弟们，但是你们要知道，鬼子扔在我们阵前的人，比咱牺牲的同志那要多太多了。从这一点，我们值了。之前。 团里给我们的任务是协防马家峪。你们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让你们撤退吗？因为咱们这儿现在成了整个军分区最重要的战场，咱们必须保存实力。我们一定要拖住眼前这帮鬼子。只有这样，我们整个团。
2: 整个军分区，我们才有希望打赢这场仗。所以，我们五连就算是全部打光了，也绝不会放掉任何一个鬼子。
3: 1000多鬼子，
4: 是啊，五十三带领五连，已经组建好半天了，派回来报信的通讯员还在外面站着呢。
3: 怎么回事？这样，根据以前的情报，马家峪这一带不适合鬼子大部队行军。 而且军分区分析，鬼子也不可能选择走这条路。现在为何走这条路呢？会不会是鬼子想走一招险棋，误打误撞进了马家峪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家峪这块地方就十分重要了。如果这个地方一旦有什么闪失，整个战役将会功亏一篑呀。没有办法，只能五十三他们。
2: 死死的拖住这帮鬼子，本来是想让他们借此机会找个轻松的任务，好好休整一下，没到了却摊上这么一个大的仗。
5: 团长，那可是1000多鬼子呢，要不咱派点人增援他一下？
6: 你以为我不想派人呐？现在手上有部队可派吗？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前线跟鬼子拼命呢，
2: 闹不好一会儿你得给我到前线给我填坑去。
5: 那没问题，
7: 团长。
2: 那咱就这么眼看着五连和1000多个鬼子周旋啊！别人我不放心，53，我对他有信心。只是五连刚刚归建，这次要面临着生死存亡啊！给我酒。这次我就不请你喝酒了，下次吧。
8: 等打完仗，我好好请你喝顿酒，到时候你得给我讲讲这些日子，你想通了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9: 好嘞，
8: 大嫂，已经查过了，从这里往东20里有一个水塘，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水井。
9: 除了那个水塘和水井，还有别的村子或者水源吗？
8: 没有了，方圆几十里。 只有这一个村子，我们缺水，我们的朋友也缺水。派人去把那个村子所有人杀光，一个活口不留。另外，在周边设下埋伏，我要让五连没饭吃、没水喝，困死他们。

0: 现在最主要的是缺粮食、缺水，没有这些物资，别说和小谷子打了，就是不打，咱们也撑不下去啊！之前我派出去好多兄弟去找水，都没找到。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从来没去找过。你是说鬼子来的方向？没错。
1: 我想天黑之前，派人过去找一找。好，天黑我就带人去找。可是鬼子的地盘，不是那么好进好出的。
2: 就是他狗日的天皇老子的皇宫，我也要去。
3: 好，
4: 连长，连长，团里来人了。
3: 走，看看去。
4: 好。
3: 姚大同志，你们连怎么少了这么多人？都牺牲了。
5: 吴连长，
6: 小李同志，团长有什么指示？
5: 团长已经知道了你们这里的严峻情况，也知道。 你们面对的是1000多个鬼子，可是现在到了战役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部队增援你们。团长担心你们能否拖住鬼子，一直到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你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吴连长，我拉来一车弹药，这是团长。 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团里弹药现在也很紧张。这壶酒是团长让我特意带给你的，他还说你们必须都活着回去，陪他喝酒，这是命令。

0: 小李同志，麻烦你转告团长，这几仗我们的确是损失惨重，但是我们五连的精神在，我们一直还在。马家峪就是中村的阎王殿。
1: 大伙儿都小心点啊，小心鬼子埋伏。
2: 排长，找这么长时间了都找不着水，再这么找下去大家都渴死了，要不然咱就别找了，咱们回去吧。
3: 不行，全连都等着咱的水呢，要不全连都得渴死，得继续找。
2: 行，我再上那边去看看。排长，排长，有水了！排长，我看见水了，
4: 有水了，快快快快，有水了！
3: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咱们连的福将，还真让你找着了。
2: 那当然了，排长，我想去看看吧，
3: 先探探情况。哎，好。

0: 看来我们的朋友果然需要水，只要牢牢地控制住水，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
1: 明白。

0: 我们都是铁打的，你也是铁打的，你喝一口吧，一天都没喝水了。文哥，我不渴。你以为你是铁打的，如果你倒下了，谁来指挥战斗？拿着。
1: 小豆，来，还有点，你喝了吗？
2: 连长，我不渴。

0: 哥，你说这中村这么长时间没动静，他想啥呢？
1: 不管他想什么，只要他敢来，咱们绝不能让他回去。
2: 连长，连长，
3: 连长，找到水了，但是没打到水，被日军给封死了，还折了俩兄弟。
1: 鬼子一直没有行动，看来他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0: 我不过两天，
1: 大佐，我担心如果八路军派大部队来偷袭的话，就这么些兵，是很难守住水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守住那个水源？
0: 您的意思是，
1: 八路动用小股部队是夺不取水塘的，如果动用大部队，那就等于。
2: 把对面的阵地拱手让给了我们，我明白了。这样的话，八路就会左右不得兼顾。如果他们想要夺取水源，那他们就要放弃对面的阵地；如果他们想要堵住我们，那他们就得不到水源。大佐，您真是棋高一招啊！连长，咱不能被活活困死呀，要不然。 我等人跟他抢了去，
3: 不行，强攻肯定不行。日本人早有准备了，而且如果我们派很多兵力去的话，代价太大了。
4: 我再有个主意。

好了没有？快点！站住！给我站住！你们是哪个小队的？

0: 你们带着兄弟往那边走。
1: 不行，
2: 你要干嘛？
1: 我一起走。
0: 兄弟们都等着水呢，你快走！
1: 严丹，
3: 走啊！
1: 严丹。

同志们，不要沮丧，打起精神。难道你没忘了吗？治水是用鸭蛋的命换来的，我们一定得喝。喝！ 兄弟们，这回鸭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换来的，是咱们整个五连的命。他是好样的，他证明了我们五连没有一个兄弟是孬种。大伙儿听好。 咱把身子全都转过去，要让周村老二看看，咱们是怎么喝的。

0: 命令部队全力发起冲锋，再打不下53的阵地，就别活着回来了。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发起大规模的冲锋。
1: 我不管，只要活着的就得给我冲，所有人都得给我冲！ 阵地那边，所有的马夫、伙夫还有杂役，统统集合起来！

0: 容易拉的部队，几仗下来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
1: 打仗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活下来的人要为死去的报仇，历来都是这样。
0: 咱还剩多少兄弟？
2: 现在剩下能动弹的还剩76颗脑袋。
0: 马哥，我们这么点人，要是再这么硬顶的话，估计我们都挺不过明天中午。与其等着鬼子来把咱们灭了，不如咱主动出击。

0: 偷袭鬼子。我亮中佐也想不到我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打他。
1: 有道理，反其道而行之，出其不意。
0: 虽然咱们伤亡惨重，但是中村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几仗下来，他连一五兵都用上了，可见中村那狗日的也是苟延残喘。
1: 好，明天一早杀入敌营。

0: 报告。大佐，我已经安排好了，为防止八路军偷袭，我让所有士兵抱枪睡觉。我们何时发起进攻？
1: 我决定明天天亮发动总攻，不杀掉五十三，誓不回头。如果我赢，就算被军部处死，我也是带着军战的荣誉死去的。
0: 嗨，
2: 有心事啊，
3: 老肖。我五十三呀，一直没啥念想，唯一有一个心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说的是入党那件事吧？
3: 我想啊，等我入了党，也去延安看看，去抗大看看。我想看看丁玲学习跟生活过的地方。
4: 命令战士们马上休息，明天早起六点准时反攻。
5: 是。
4: 太好了，终于要反攻了。
5: 是啊，五十三，你小子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
3: 兄弟们，这面军旗是团长给我们五连的，在这面旗上有我们五连的番号。我不想这面旗上染上任何一个我们五连兄弟的鲜血，但是大家都知道，明天一仗生死攸关，如果我今天再不拿出来的话，那么以后很有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既然我们今天看到了这面军旗，明天咱们兄弟们就要把这面旗插到中村老二的大营里面去。兄弟们，我五十三从一个小小的剃头匠到今天成为咱们新五连的连长，能和你们这些兄弟战友并肩作战，出生入死，这是我五十三这辈子最大的骄傲。而今天咱五连已经在马下峪消灭了800个鬼子，一辆坦克，这个是咱们五连的骄傲，是咱们整个独立团的骄傲。今天咱喝了团长给咱的壮行酒，明天我们绝不让任何一个鬼子通过咱们马下峪，
6: 绝不放过一个鬼子。
3: 尊敬咱们五连每一个牺牲的战士。

0: 分头行动，咱们翻过前面的铁丝网，等我的信号。好，一般跟我走。
1: 诸位，你们都是几场恶仗打下来以后的幸存者，都是帝国的精英。我们的对面就是数次侮辱过我们的敌人，对待这种敌人，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他们。今天将是我们跟敌人的最后一次作战，我希望你们能拿出求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要辜负了天皇对我们的恩惠。石田，命令指挥炮兵的小村，今天我要带兵冲锋，只要十五分钟之内我拿不下阵地，就命令他开炮，不管阵地上有没有我们的士兵，也不要管我是否还活着，明白吗？
2: 大佐，
1: 这是玉碎行动。

停战！糟了，他们暴露了！三星，冲锋号！

的箱子，我觉得以它来装你的人头就再合适不过了。主子，我的死期到了，老子要送你见阎王。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下之鬼。十三，没事吧？
1: 龙哥，
2: 来得太好了！二位都是让我睡不香、吃不下的人。Lusa，今天我们就来个了断吧。

0: 救命啊！
1: 五十三。

等吧，我想听你惨叫已经很久了，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可惜你选错了对手，这就是命运。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

0: 尸首，你一定给我找出来，快点给我找回来。53，53，上级批准你入党了，
1: 快那边。
0: 53，
1: 53。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我的。

0: 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谢谢。我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下。
1: 复旦大学法律系增药物两箱。
2: 谢谢。
3: 复旦大学生物系增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 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啊！
4: 张志军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
2: 暂时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0: 不过还好，我们是一伙人，走吧。
1: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你疯了！
0: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2: 邓爷，你不能去，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
0: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3: 我回家里烧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2: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0: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3: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
0: 我把他们送上去。
2: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0: 对呀、啊。
2: 上战场？
0: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2: 我帮你拿，少给我添乱。
0: 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3: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0: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没你说话的份儿。
2: 就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差点怂样。
0: 滚蛋！
3: 陈毅。
0: 你确定要去吗？
4: 是的。
0: 小辉，
4: 哎，
0: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等我。
4: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0: 去吧。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谁紧张了？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1: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宁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 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4: 明白。
3: 准备战斗，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5: 是。
3: 让！
6: 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3: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6: 送什么慰？
3: 就是陈营长吧。
7: 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8: 是。
3: 给我。
9: 爹爹。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你后悔吗？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
0: 我爱你，我也是。
1: 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7师、261旅、521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出军队。

0: 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的。
1: 是的，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
2: 感谢。
1: 请问您是？
2: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

0: 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2: 陈大哥，那你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0: 陈营长，
1: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0: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1: 感谢营长。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3: 哎，周文，周文，
4: 张楚他们，
3: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2: 你们怎么样？
0: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拦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5: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
6: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5: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3: 谢谢你们。
6: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2: 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3: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2: 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7: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省后宣布停战。
8: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3: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8: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3: 早已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4: 我觉得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2: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4: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2: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9: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4: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9: 你有事儿啊？
10: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9: 谁啊？
10: 一个军官。
9: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4: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9: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2: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9: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自己想呗。
9: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4: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9: 娘们儿真他妈母。
2: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11: 陈营长好。
1: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2: 见过周公子。
11: 三哥好。
1: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11: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1: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11: 三哥尽管吩咐。
12: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11: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2: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11: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12: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11: 还是我来吧。
1: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

0: 办的事儿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我让他安排。
1: 好。
0: 周公子好。
2: 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3: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2: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哎，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3: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4: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来，
3: 三哥，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
4: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5: 陈营长你好。
4: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5: 不行，我还要工作。
4: 来，我们喝酒。
5: 三号台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哎，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6: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5: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6: 行，来，
5: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
6: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啊，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7: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6: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
7: 陪我们喝酒，哈哈哈哈哈！哎，你们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3: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7: 哎，回来！你是什么人？
3: 中国人，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7: 啊，知道知道，请两位出去。 老板，请你们出去。你说什么？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8: Please。
3: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的，听周公子的。陈毅。 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5: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3: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5: 不用了。
3: 小慧。

0: 送陈小姐回家。
1: 放心吧，哥，我们走。
2: 明天见。
0: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3: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把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凤凰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0: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4: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0: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4: 那就拜托了。
0: 来，
3: 哎。
2: 到了。
1: 你家就住这儿？
2: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1: 慢走。已经到家了。
0: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4: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啊，
0: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4: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0: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3: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0: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3: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干得痛快。好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0: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4: 拜托了，
0: 大哥，等我们走了。
3: 好，
0: 告辞。
1: 陈大哥，三哥，再会。告辞。
5: 曾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6: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5: 明白。
6: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5: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7: 明天见啊。
1: 小辉，
8: 哎，
1: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8: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送。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5: 带走。
6: 干什么？
7: 别困。
8: 要干什么？
9: 你要干什么？
10: 走。

0: 我们冲着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毅喝酒，陈毅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毅人呢？
1: 陈毅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毅。
2: 张楚，你个怂炮！
0: 你一个人去。
3: 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同学一起去。打不过你再打呀！
0: 钟文，
3: 走！
0: 放开我！
3: 走！
0: 你混蛋！你这个混蛋！放开他！ 你们两个没事吧？
4: 没事。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毅刀流武馆的，
4: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5: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6: 对，咱们请愿去。
0: 请愿去，
5: 孟非
0: 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5: 好，我去。
0: 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7: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5: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哥，你要干嘛？
1: 滚着！
0: 快把枪放！枪是爹的，撒手！
1: 你去哪儿？
2: 去日本武馆杀日本人！
0: 我跟你一起去，别跟着我！

0: 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找你呢。跟我走。
1: 去哪儿？
0: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1: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
0: 来，
1: 三
0: 哥，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2: 考试岁。

0: 光天化日，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散了吧。

0: 收队。
1: 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为什么要躲啊？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0: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
1: 赶紧回家去。
0: 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2: 哥，你放心吧。

0: 上哪儿去了？
1: 没上哪儿。
0: 拎着枪没上哪儿？
1: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
0: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1: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0: 你开枪了？
1: 开了。
0: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1: 没事。
0: 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1: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0: 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1: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0: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是。
1: 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爹，爹，文哥他，
2: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哎，慢走。三少爷，
1: 这什么地方？您别敢搜。
0: 三少爷。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

0: 马局长，有事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哎，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们上，
1: 哎，慢着。
2: 三少爷，
0: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2: 三少爷。
3: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儿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4: 哎哎，怕你们谁敢动？
5: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2: 周老先生，
3: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2: 周老先生。
3: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6: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
3: 这回是回来，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归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7: 孩儿明白。

0: 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我们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
0: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0: 阿文，
1: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1: 你好，马局长。

0: 怎么的，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2: 陈毅，
3: 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0: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3: 谢谢。
0: 丁文，外边等着。
3: 陈毅，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的。啊，
3: 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3: 好，
1: 你自己多保重。
3: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局长，
1: 有事儿啊？
0: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怎么？
3: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3: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

0: 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哎呀，
0: 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好。哎，你等等，
1: 你是想问问皱纹吧？是啊。这个皱纹恐怕出不来了。
0: 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做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只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
0: 哎哎，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0: 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3: 什么办法？
0: 劫狱。
3: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3: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赌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4: 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5: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4: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5: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4: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6: 释放我们的学生，
7: 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8: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9: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

0: 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1: 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2: 不行，就三天。
0: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1: 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
3: 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1: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哎，周老啊，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3: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1: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3: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我在这儿呢，陈姨，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周文，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0: 我很好，我没事。
1: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0: 他们敢吗？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
2: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0: 朱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1: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1: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5: 别喊了！
6: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7: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0: 是啊。

0: 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1: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0: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1: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0: 哎，市长。
1: 不许放我回去！不许放我回去！释放我们的首长！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同学们，
2: 前10个不走，大家可以回家了。
1: 释放我们！我们谁也不走。
3: 对，
1: 谁也不走。
3: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4: 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5: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6: 不走，
7: 不走，
8: 不走，
9: 站住！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10: 周文，周文，
11: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12: 周文，周文。
13: 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12: 不许你说这种话，
13: 奥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2: 陈怡，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13: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0: 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是。
2: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3: 去十九路军。
2: 十九路军？
3: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2: 哪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2: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4: 好。
2: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一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3: 同学们先回去吧。
5: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号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我陈正伦会用小日本。

0: 放心吧，我跟指挥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大文，
2: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大根，你怎么来了？
1: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坐稳，站起来。
0: 干嘛呀？
3: 陈叔。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谢陈叔，
1: 赶快走。

0: 哥，怎么会是你啊？
1: 声音小点。
0: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但他们真累呀！啊，
1: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0: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
0: 哎，哥，停车，停车。
1: 怎么了，
0: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1: 阿文，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了。我很快回家。
1: 啊，阿文，阿文。

0: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丈夫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

0: 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
1: 没事的，
0: 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不，
1: 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是说如果。
1: 半辈子。

0: 我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啊，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0: 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1: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老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1: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阿甘啊，哎，
1: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果，早年就参加了先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
2: 那
1: 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

0: 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盘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盘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盘，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2: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4: 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 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 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
7: 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不仅大气美观。 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免费。

0: 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

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亲的事儿，不同意。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2: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1: 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哦，
2: 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1: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啊，那倒不是。 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2: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1: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

0: 我已经跟志武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1: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2: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
1: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
1: 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0: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1: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1: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1: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0: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1: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呀？
0: 叫什么呀？
3: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0: 滚蛋。你说一个。
1: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0: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0: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1: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1: 周大兵好。
0: 出去。从今天开始

0: 有什么话就直说。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辞行？你要去哪儿？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去报考中央军校？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这事儿，啊，就这事儿。哦，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阿文？啊，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2: 那就好。准备好了。 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安娜，爹，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我知道。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1: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0: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爹，
0: 那萧姑娘
1: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
1: 行啊，
0: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甫。你好，刘远。你好，
2: 你好，周魏国。
0: 你好，你好，我是方胜利。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0: 周魏国，
2: 对你上铺。
0: 全体起立，敬礼，李斌。
3: 请教育长训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张治中，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勤
4: 敢进取。
3: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团结。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 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 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 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
5: 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6: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应该不会吧？
5: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员。
6: 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5: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
6: 哎。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呀、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2: 他们谁也不知道
0: 啊！啊，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1: 知道啦，放心啦。
3: 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他们队。
3: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4: 您的意思是？
3: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5: 是。
6: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十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了吗？
7: 听清楚了。
6: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卫国，开枪啊！

一号把位六十五环，二号把位七十二环，三号把位七十五环，四号把位三十八环，五号把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把位六十二环，七号把位五十八环，八号。

0: 位七十环，爆发完毕。
1: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1: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1: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3: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2: 我同意。
1: 给他五发子弹，换把纸。

0: 你们打算叫上谁？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鞋子掉了！
1: 太厉害了！
2: 哇，怎么了？
3: 真的，
2: 你都能打断？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厉害！
4: 怎么了？
2: 刚你们谁笑了？
5: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是不是你笑了？
6: 你才笑了呢！
5: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10发子弹打了40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先领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2: 你说什么？
5: 把先领的信号旗打掉啊？
2: 不，不是这句。你说他40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所以他一见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5: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外的血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7: 有。
8: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好，你去吧。好。哎，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
9: 阿文，对，
8: 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9: 同学，
8: 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9: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8: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0: 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1: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0: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的。

0: 都特别强，
1: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0: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你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我听见，你是刘远同志吧？
1: 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
0: 刚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
1: 您就交代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
1: 没有别的什么事。
0: 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插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
1: 好，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事栏，有事儿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

这是联络密码了。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
1: 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了。
2: 金长光，放心。
3: 信福，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1: 我明白。
4: 别看了，
2: 别弄了，这
3: 都放假，你看。
2: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1: 告诉你，
4: 喝，他挺神秘的。
1: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2: 卫国，喝酒去？
3: 不去。
2: 你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哦，那不知道。

0: 文静。
1: 谁呀？你不是？
0: 你什么你啊？
1: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1: 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你别逗我了，你说陈怡和张楚结婚？

0: 35，35，35，慢点。
1: 我姐，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0: 不是，客官，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1: 你怕我赖账啊？
0: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
2: 掌柜，
3: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是这上学，我约了给你送的。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志毅，你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荣耀。
3: 你给我，要不我压点去
4: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0: 对，
3: 那我走了。
4: 你慢走。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斩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

0: 不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人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标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

0: 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肚，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

0: 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使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

0: 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最早的摄影艺术家，他用镜头记录抗日战场上的英雄。
1: 这就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吴逸贤。
0: 一部《马路天使》让他声名鹊起，盛名之下，他却为何突然奔赴延安？从上海到延安，他记录历史真相，捕捉伟人瞬间，历经苦难，绽放中国摄影师的华美篇章。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摄影大师吴逸贤。

0: 马路天使的选段。这部电影不仅使女主角的扮演者金嗓子周璇红极一时，还使另一个人也名声大振。
1: 这就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吴印贤。电影上映之后，观众们不仅陶醉于歌女与吹鼓手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样被影片中细腻的拍摄手法所吸引。吴印贤一时之间成为上海滩最受关注的摄影师之一。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吴印贤的摄影机里却没有了大上海的都市风光，反而留下了艰苦创业、白求恩大夫等反映延安和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品。为什么在上海拍电影的吴印贤会前往西北小城延安？他又为什么被誉为中国摄影界的一代宗师呢？今天的大揭秘，我将为您解密。
0: 1937年10月底，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反抗，直到退守最后的阵地四行仓库。国民革命军第88师第524团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宁死不降。
1: 在阵地旁的一栋高

0: 高楼楼顶，一位年轻人正冒着生命危险，用手里的镜头抢拍下八百壮士不屈不挠的英勇战斗。他就是吴印贤。事实上，不仅是八百壮士的感人事迹，他还正在筹划一部名为《中国万岁》的纪录片，希望能通过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真实场景，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
1: 1900年9月21号，吴印贤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一个书香之家。由于从小喜欢绘画，19岁时，他考取了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也正是在上海这座摩登都市，吴印贤第一次接触到了照相机，并被它深深迷住了。毕业后，吴印贤在上海开了一家红灯照相馆，由于他为人和善，价格又公道，照相馆从来不缺客人，甚至有很多上海滩的明星都常在他那儿拍摄艺术照。
0: 正是在开设照相馆的过程中，吴印贤接触到了许多左翼的文化名人，像是《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主演袁牧之，文化界泰斗夏衍等等。他们看中了吴印贤出色的照相和构图技术，想让他转行来做电影摄像。照相和摄像一字之差，但在镜头的表现和运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电影摄像要求更高。由于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摄影学校，吴印贤想了一个速成的办法，那就是去偷师。
2: 他原来搞平面摄影嘛，就是照相馆嘛，后来那个地方看了电影，然后就偷偷的学了，就跟着别人看别人怎么拍呀，自己怎么琢磨呀，这些的他就掌握了一定的电影的这个。
1: 吴印贤白天给电影摄制组画布景，晚上不用画了，就跟着摄影师边观察边学习，还主动上去帮忙。一段时间之后，不仅学会了使用摄影机，还学会了排除故障和修理的本领。
0: 1935年到1937年里，短短2年的时间，吴印贤就拍摄了4部电影，其中《风云儿女》和《马路天使》更是名噪一时，他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摄影师。闯出了一番名声之后，吴印贤本来可以继续拍摄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名利双收。可他为什么最终却选择拍摄《中国万岁》这部反映抗战的纪录片呢？
1: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日军进犯上海，在上海城内烧杀抢掠。当时吴印贤苦心经营的照相馆，就因为橱窗里摆放了抵制日货的照片，被一群路过的日本浪人砸了，被迫关门。后来在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的时候，这部由田汉和夏衍做编剧的电影，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愿望，引起了吴印贤的强烈共鸣。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在文艺这条战线上为抗战出一份力。
0: 在吴印贤策划的纪录片《中国万岁》里，除了有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外，还有用现有的资料片剪辑而成的台庄大捷和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场面。影片最后，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衬托下，我八路军战士在崇山峻岭间行军，正准备前往下一个抗日阵地。为了使影片有更好的效果，吴印贤叫上了好友许杏之，甚至特地前往香港进行电影的后期加工和宣传工作。影片都已经制作完成了，谁知道就在上映之前，这部电影却遭遇了灭顶之灾。
2: 这个后来许杏之带着片子回到上海，这个上海这个片子呢，国民党审查的时候就给他那个枪毙了，说这里有那个好像宣传共产党的这样的这个枪毙了，他就也没有什么，这个事情对他影响好像比较大，挺伤心的。
1: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当局还把《中国万岁》的底片和正片全部销毁，使得这么宝贵的历史资料，就连一个镜头、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0: 拍摄《中国万岁》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这是吴印贤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吴映娴

0: 都处在茫然和失望之中，但当时的他也一定想象不到，正是这次的挫折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契机。
1: 吴印贤受邀前往延安，他为何最初婉言拒绝？
0: 要舍弃个人和家庭，去到一个前途未卜的地方，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
1: 对延安之行举棋不定，是谁让他最终下定决心？设备和胶片不足，去延安拍摄困难重重。
0: 伊文斯二话没说，决定把一台珍贵的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剩下的几千英尺胶片都送给他。
1: 为什么去延安的决定改变了吴印贤的一生？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在上海名震一时的摄影师吴印贤，想要拍摄一部反映军民抗日的纪录片《中国万岁》，谁知道遭到国民政府无情的审查，不仅没能上映，就连电影底片都被销毁了。吴印贤顿时陷入了痛苦和茫然中。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汉的电报。
1: 给吴印贤发电报的是他在开设照相馆期间认识的好朋友袁牧之。
2: 袁牧之想要去拍那个《延安与八路军》，想要到那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要找一个会摄影的，所以就想到他。
0: 刚收到这封电报时，吴印贤十分犹豫，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月薪300银元的大摄影师，而且有家有口。延安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吴印贤只在书上看过。如果答应好朋友的邀请，这就意味着要舍弃个人和家庭，去到一个前途未卜的地方，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却使吴印贤很快下定了决心。
1: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副书记周恩来。事实上，邀请吴印贤和袁牧之去延安的也正是他。
2: 他是想建立八路军自己的一支电影队伍，因为他没有，如果说是像以前有左联有什么的，这些个都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到底这个电影不在自己手里头，他是在那些个电影老板的手里头，在国民党手里头，要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队伍。
0: 早在拍摄纪录片《中国万岁》的时候，吴印贤就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坚决抗日的精神十分钦佩。而这次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向他发出邀请，更使吴印贤深感荣幸。他想起了在上海时被日本人砸坏照相馆却无能为力，想起了纪录片《中国万岁》的悲惨结局，过去经历的愤怒和眼前的希望交织在一起。吴印贤毅然决然地收拾好行囊，决定上延安，用手里的摄影机为宣传抗战贡献出一份力量。
1: 安顿好家人之后，吴印贤就启程前往武汉，在那里周恩来热情地接见了他。然而就在他和袁牧之即将启程前往延安的时候，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浮现出来。
0: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现在吴印贤和袁牧之就是那个没米下锅的巧妇。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到延安这么偏僻的小城去拍电影，必须要带足设备和胶片。然而当袁牧之摆出了他从香港购买的所有器材，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和几千英尺的胶片，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摇摇头，实在太少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救星喜从天降，他就是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斯。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拍摄了著名的纪录片《40000000人民》，还和协助他拍摄的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还计划要

0: 西北去，拍摄中国抗战的真正中心延安和华北敌后八路军的游击战争，谁知道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只能遗憾地回到武汉。
1: 机缘巧合，伊文斯正好和袁牧之见了面。原来啊，没能去成延安，满怀遗憾的伊文斯向周恩来请求，希望能见见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了解中国进步电影的情况。周恩来马上就推荐了袁牧之。当听说袁牧之和吴映贤即将去延安拍摄反映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活动的纪录片，伊文斯兴奋得两眼放光，又听说他们缺少设备和胶片，伊文斯二话没说，决定把一台珍贵的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剩下的几千英尺胶片都送给他。这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0: 然而由于伊文斯事先不知道他们要去延安拍摄，因此并没有把摄影机和胶片带在身边，只能第二天再约个地方见面转交。谁知听说了这个情况，周恩来却皱起了眉头。
1: 周恩来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谨慎地考虑到袁牧之是著名的左翼电影人，创作的电影里有很多反映社会黑暗的内容，因此很有可能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而这次伊文斯和袁牧之会面的时间比较长，说不定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如果袁牧之明天晚上再去赴约，很可能有危险，这可怎么办呢？周恩来提议可以让一个人代替袁牧之去取摄影机，而且这个人最好是生面孔，在武汉很少露面。于是刚到武汉的吴映贤就成了最佳人选。
0: 1938年6月的一个夜晚，吴映贤在汉口郊外约定的地点紧张地等待着伊文斯。不一会儿，伊文斯终于抱着一个大匣子来了。由于两人之前没见过面，伊文斯掏出纸笔，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写下了延安两个字。吴映贤瞬间明白了，这个外国人是把他未完成的心愿托付给了自己，希望能用他的摄影机代替他去延安拍摄。吴映贤感动不已，却由于环境险恶没法多说，只有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在夜色中，两人甚至没看清对方的长相。20年后，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两位摄影师终于又在中国重逢，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 摄像器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吴映贤还有些不满意，因为照相是他的老本行，除了拍摄电影，他还想用相机留下珍贵的瞬间。于是他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购买了图片上这3台照相机，准备带去延安。1938年8月，吴映贤启程去延安，他打算帮袁牧之拍完纪录片就回来。然而为什么他最终却选择留在了延安呢？
0: 面对空袭，吴映贤用生命守护摄影设备。
1: 只听轰隆一声，房梁塌了，瓦片和碎石劈头盖脸地砸在了吴映贤的身上。
0: 为了记录共产党敌后抗战，他不畏艰险赶往战场。
1: 一路上马颠得十分厉害，等到了战场，好几公斤重的摄影机把他们的脊背都打烂了。
0: 本该回到家乡，他却为何选择留在延安？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938年秋天，一名穿着衬衣和西装裤的中年人走进了延安城，他就是吴印贤。这张照片就是1938年的冬天，吴印贤在延安的留影。讲究的西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粗布棉衣。1938年9月，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的帮助之下，延安电影团成立了。与当时许多自发成立的社团不同，延安电影团直接隶属于八。

0: 八路军总政治部是按照八路军正规编制建立的军队机构，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和图片摄影机构。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建立自己的电影事业特别重视。延安电影团的团长由谭正亲自兼任，吴印贤主要负责技术和摄影工作。
1: 新成立的电影团加上团长在内只有七个人，其中有过拍电影经验的只有三个，另外实地拍摄的时候设备也是捉襟见肘。
2: 但是延安电影团就两台摄影机，一台 M35 毫米，一台是16毫米的，这么两台摄影机，这就是延安电影团的唯一起家的家当。敌后战场的这些抗战的这些辉煌的这些战机，都是靠这两台摄影机拍的。
0: 这张照片就是吴印贤在延安拍摄时的情景，照片上方那个手持摄影机的人就是他。为了拍摄延安的全景，吴印贤和同事们背着沉重的设备，沿着陡峭的岩石爬到了延安清凉山的半山腰。由于没有稳定设备，一个同事只有在后面紧紧地拖住吴印贤的肩膀。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留下了抗战时期延安珍贵的影像资料。
1: 除了用镜头记录真实的延安，吴印贤当然不会忘记他来延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袁牧之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1938年10月1号，吴印贤和电影团的同事们来到陕北中部县的黄帝陵，并在这里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电影团在黄帝陵前的留影。第一组镜头完成之后，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陆续展开。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一次意外几乎让摄影团的心血毁于一旦。
0: 1938年11月20日，延安城里响起了不同寻常的警报声，大伙儿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一会儿，有人沿街大喊：“空袭来了，快隐蔽！”就在这个时候，一颗炸弹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电影团驻地的房梁上。当时，吴印贤正在屋里维护摄影机，就在炸弹炸响的一瞬间，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扑在桌子上，用身体紧紧地护住了设备和胶片。只听轰隆一声，房梁塌了，瓦片和碎石劈头盖脸地砸在了吴印贤的身上。
1: 幸运的是，由于房梁倒下砸在了炕沿上，吴印贤总算死里逃生。事后大伙检查摄影机时发现，因为吴印贤保护的及时，设备和胶片完好无损，连一颗螺丝钉都没少。
0: 经过这次的轰炸之后，延安时时刻刻准备着应对日寇的再次空袭，而电影团更是做好了准备。他们决心把敌机轰炸延安的情景记录下来，作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内容，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果然不出所料，12月14日，日本的轰炸机又来了。这一次，吴印贤和电影团冲上了城西凤凰山，端起了他们的武器摄影机，记录下了敌机轰炸延安的镜头。
1: 1939年1月，在拍摄完延安的素材之后，电影团计划到华北敌后根据地继续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3: 他要到前线，前线就有晋察冀，那是前线，那是和日本人直接打仗的地方。
0: 由于日军的扫荡，吴印贤只有一次次随部队穿越封锁线，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拍摄。有一次，他们需要紧急拍摄一场战斗场面，需要在2个小时内赶到20公里以外的战场上去。当时最快的办法就是骑马，因为怕把摄影机摔下去，吴印贤和一个战友轮流把摄影机

0: 绑在背上，骑马往战场赶。一路上马颠得十分厉害，等到了战场，好几公斤重的摄影机把他们的脊背都打烂了。
1: 1940年5月，经过一年多时间，延安与八路军终于完成了所有素材的设置。由于延安条件有限，袁牧之计划带着底片去苏联完成后期制作。
0: 本来吴印贤来到延安就是受到袁牧之的邀请来拍摄纪录片的，现在片子拍完了，吴印贤也该回家了。谁知当初对来延安犹豫不决的吴印贤此时却选择了留下，他认为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延安，留在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里，因此他决定继续跟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共同奋斗，为人民的未来鞠躬尽瘁。那么决定留在延安的吴印贤日后是如何成为享誉全国的摄影大师？在他拍摄的珍贵照片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请收看下期大揭秘。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是他在炮火硝烟中拍摄了白求恩大夫的工作瞬间，是他在上海滩拍下了传世经典马路天使。摄影天才吴印贤如何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奠基石？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摄影大师吴印贤。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

0: 快，萌无敌，踢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踢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3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风猛士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研发的多款国产智能机器人投入使用，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
1: 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襄阳市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0: 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经济总体平稳，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6.7%。
1: 湖北省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6发布，光谷43家公司撬动全省近40%净利润。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近日，东风猛士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研发的多款国产智能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破解汽车制造传统作业难题，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
2: 走进东风猛士装配车间，重载机器人正在抓取车架进行输送，人形机器人在货架前拣选零件，漆面机器人在对漆膜缺陷进行检测和修膜。整个试运行区域全程自动化高精度作业。
3: 应用场景都是整车制造过程当中劳动效率高、智能化提升空间大、对生产质量直接影响的关键环节。进口成熟设备往往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标准化方案，国产装备可以围绕猛士真实的工艺进行那个深度的定制，算法、软件、系统接口都具备二次开发的空间。
2: 机器人成功上岗源于一场特别的校企合作。今年3月，猛士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合作项目。与以往实验室出成果再向企业推广不同，这一次科研团队直接搬进汽车工厂，全程参与方案设计、技术攻关、现场调试与迭代优化。
4: 汽车工厂对于节拍、可靠性、安全性的要求远高于实验环境，要把实验室里能实现的技术变成产线上长期稳定可用的系统，我们能够不断去迭代，使算法装

0: 备和产线真正形成协同。
1: 因为紧贴企业真实需求，研发出的机器人更具针对性。比如新上岗的国产重载机器人，这是国内首台适配汽车量产场景的重载智能装备。依托三维视觉定位系统，它可以抓起400公斤以上的车架，稳稳放到运输车上固定，准确率达98.5%，并且能适配7-8种不同车架类型。而在过去，这类作业需要4名工人反复用吊机来抓取放置。
2: 以前抓一个差不多要1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抓一个最快的3分钟以内。我们现有的车架类型夹具可以完全适配，毕竟还预留了升级的空间。
0: 我们面向的车架是一个很复杂的零件，重载机器人能够做到这个车架上每一个孔跟我们对应的小车上的每一个销，能够在很少这个误差的情况下准确的放进去。我们围绕这个重载机器人柔性化、抓取重量、视觉检测3个方面去攻克了相应的难题。
1: 项目还搭建起工业场景数据库，沉淀视觉样本、作业动作、异常工况等数据资产。这些不仅服务于猛士产线升级，也面向行业开放共享，为工业大模型、多机器人协同制造提供底层支撑。
3: 猛士也是武汉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的重要应用载体，可为芯片、机器人本体和工业模型提供复杂、连续、真实的整车制造和测试环境，推动相关技术从实验室验证走向工业场景验证和产业化应用。
0: 下一步呢，我们更希望围绕工业矩阵智能、视觉大模型、多机器人协同等方向，与制造企业持续联合攻关，让科研选题有更多来源于产业的真实的需求。
4: 千年古城焕新出彩，极目楚天，乐享金秋。今天上午，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襄阳市举行。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并和与会嘉宾代表共同启动“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活动。湖北历史人文厚重，山水资源丰富。近年来，全省各地坚持把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去年全省接待游客近10亿人次，旅游收入迈上1亿元台阶。本次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聚焦打造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邀请海内外嘉宾齐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开展交流洽谈，深化务实合作，努力推动全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出席，副省长陈平、保加利亚共和国驻华大使安德雷伊·特霍夫、紫金文化集团总经理崔朝阳致辞，中建集团党组副书记单广秀、华侨城集团董事长吴炳奇、中国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胡志敏做主旨发言。有关国家驻华使节、文化和旅游部、部分省区市文旅部门及国际旅游组织负责人、国内外文旅头部企业、投融资机构代表、金牌导游、文旅专家、媒体代表等参加活动。会上推出了全省入境游产品矩阵，开展了各市州文旅宣传推介和旅行商现场洽谈，并发布了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主要活动产品及政策。16号晚，李殿勋与参会嘉宾共同考察了襄阳古城焕新和盛世唐城项目，查看夜间文旅消费情况。
5: 今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8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
1: 先看工业，今年前8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6.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103.8%，增速和贡献率均高于前7个月，反映出湖北制造业结构持续转型的态势。从产业上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达84%，反映出湖北制造业持续向高端化、数字化转型。投资方面，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增速达到6.0%，市场对于湖北高技术产业发展信心十足。再看消费，前8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427.62亿元，同比增长1.1%。从细分数据来看，因为开学季因素，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增长8.2%。此外，前8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增速和前7月持平，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4: 今天，湖北省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在全省176家上市公司中，光谷43家上市企业贡献全省近40%。

0: 净利润。
1: 先看全省大盘，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湖北 A 股上市公司154家，港股上市公司22家，总市值达2.07万亿元，年内上涨约41%，研发投入371亿元，研发强度3.94%，居全国第三。湖北上市公司科技底色越来越浓。
2: 从行业分布来看，信息科技以45家的绝对数量领跑，工业、材料、医疗保健紧随其后，四个核心行业占比呢超过了85%。这一分布也反映了湖北深厚的科教底蕴和产业转型的成果。
1: 光谷是这份成绩单上表现突出的板块。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光谷43家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全省28.5%，研发强度达8.17%，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1倍。今年上半年，随着光电子产业新一轮周期上行，光谷上市公司市值占全省比重攀升至45.3%，产业引领效应持续放大。资本力量同样加速向武汉及都市圈集聚。武汉本地上市公司贡献了全省86.4%的净利润。截至2026年上半年，武汉上市公司市值占全省比重较上年末提高10个百分点。截至2025年末，都市圈10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53万亿元，市值、营收、研发投入和税收均达到全省70%以上。
3: 今天上午，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试验装置落地湖北，开放试验资源汇聚产学研用力量，共同推动湖北 6G 技术验证与应用。
4: 作为我国自主构建的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试验装置，由仿真平台、原型系统、试验网三部分协作构成，开放数据、接口、功能、业务、场景五大能力。产业链上的企业不用自己建实验环境，就能做产品概念验证，形成装置开放、技术验证、场景应用、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
5: 融合了通信、感知、计算和智能的基础服务的中式验证的公共服务平台。6G 产业链上的相关的企业能够进行产品的一个概念的验证和一个中式，加速了我们这个 6G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4: 6G 是 AI 时代的关键数字底座，更是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湖北作为 6G 技术发展的第一梯队，拥有卫星、芯片、光通信与算力的完整产业链。今年7月，湖北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计划到2027年部署30个 6G 试验基站，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等8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标杆应用。
6: 以实现率先技术突破、率先产品测试、率先试验组网、率先商用量产为目标，支持湖北移动在光谷未来城集聚上下游企业，在工业制造、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领域打造一批 6G 融合应用标杆。
0: 宜昌至兴山高铁将在国庆节前开通运营，届时武汉到重庆只需要3个半小时。昨天，湖北广电台记者提前进行了体验。
1: 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北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
7: 现在我正在宜兴高铁的试运行列车上，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桥梁多、隧道密，全线的桥隧比呢达到了95%以上。那列车啊，大部分时间都是穿行在隧道和群山之中，偶尔啊能够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峡谷和山壁。虽然它的桥隧紧密相连，但是呢，列车运行是十分平稳的，短短20分钟就能够跑完全程。
1: 通车后，重庆经宜昌至武汉可压缩至3个半小时左右，比现在绕行襄阳节省1小时以上。线路向北通过正渝高铁衔接襄阳、十堰，向东通过沿江高铁直达武汉、长三角，正式形成兴山、宜昌、荆门、襄阳、神农架、兴山的鄂西环线高铁路径，
8: 打造了湖北米字加环形的路网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川渝地区与华中地区的高铁互联互通，大大压缩了鄂西地区与武汉都市圈、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时空距离。
3: 今天，国际标准化组织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汉举行，秘书处正式落户武汉，这是湖北首次承担

0: 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处工作。
1: CVD 涂层就是在零件表面覆盖一层极薄的膜，使零件更坚硬、更耐磨、更抗腐蚀，让航空航天发动机光纤光缆长期稳定运转。过去，这个领域长期由欧美主导，国内企业出口常因标准不认遭遇壁垒。
2: 这既是湖北技术实力的体现，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度地参与全球的科技治理。依托秘书处呢，我们可以及时地把握国际技术和标准动向，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助力湖北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推动湖北武汉成为该领域全球规则制定的策源地。
1: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秘书处是全球产业规则制定的核心席位，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湖北此前从未承担过此类申报，从零储备到一次性攻坚落地，实现了承担国际标准化工作零的突破。
3: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帮助我们组织协调了很多会议，像2025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TC107的这个年会在武汉召开，展现了湖北武汉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果。ISO 确定放在中国之后呢，具体由哪一家单位来承担，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邀请了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从文件资料、PPT 准备、答辩的过程等等，逐条逐条，甚至逐字的来进行修改，全程给了很多的指导。
1: 按规划，秘书处将围绕术语定义、工艺规范、检测方法等五大方向，构建国际标准体系框架，吸引全球 CVD 涂层上下游企业向武汉聚集。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本台推出《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系列报道，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往事。今天来看1935年发生在恩施咸丰的经典伏击战——中保大捷。
1: 9月以来，恩施咸丰中保大捷纪念园里，不少预定新兵、少先队员前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了解曾经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保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遭遇敌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时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指挥部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刚刚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北上，积极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随即挥师湘鄂边，发起湘西攻势。1935年6月2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破龙山封锁线，围住薛恩县城，
5: 用调虎离山之计围攻薛恩，并坐镇在恩施的徐源泉大惊失色。他害怕宣恩失守，危及恩师，威胁长江交防，于是即命驻守来凤的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震撼率部北上驰援。
1: 围城只是假象，打援才是目的。得知敌军驰援，贺龙、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果断带领部队连夜急行军65公里，抢先一步到达中保构皮岭设伏。等敌军进入包围圈，红军立刻穿插分割，一场硬仗就此打响。
5: 我身旁的这门587山炮原型见证了中保大捷的关键时刻。当时战斗焦灼，持续3天，贺龙命令炮兵连长刘斌亲自操炮，瞄准敌军师部一阵炮轰，最后4发3中，炸毁了敌军师部，炸伤了张震撼，敌全军失去了指挥，为中保大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6: 听了红军长征和中保大捷的故事，我感觉红军战士不畏牺牲很了不起。
1: 经过3天激战，红军歼灭敌军左路第41师师部及所属第121旅和特务营，活捉师长张震撼，取得中保大捷。此战也是红军运动战、伏击战的经典战例。
7: 中保大捷和湘西攻势一起啊，极大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体现了贺龙军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强敌战斗的这个精神。
0: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湖北各地宣传活动全面启动。
1: 昨天，省委网信办、省科协在红山礼堂举办湖北主场活动，现场宣介湖北省安全云平台。

0: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讲授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防范，为省直机关、国企党员干部讲解防范要点。
1: 对我特别有启发的一个点就是，以后无论是做科研还是日常用网，都不能只依赖杀毒软件这种外挂式的防御，而要树立内生安全的意识，从系统设计和源头上重视安全。
0: 宣传周期间，全省广泛开展网络安全七禁活动，武汉公安网安民警走进高校，结合真实案例开展反诈警示。荆门沙洋公安进园助企，讲解常见网络安全风险，把服务送到企业车间门口。武汉两江四岸上演网络安全主题灯光秀，咸宁、老河口、仙桃等地用合唱、手势舞、情景短剧讲安全，寓教于乐，让网络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种宣传形式既好看又好记，我们直观了解了 AI 换脸、防爆蓝电这些新型诈骗手段，时刻提醒我们上网要提高警惕。
3: 昨天，我与托管班的故事主题分享暨2026年度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总结交流活动在汉举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团市委等单位的分享者，讲述自己参与爱心托管班的经历感悟。
0: 分享会上，华中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刘子业分享了今年暑假前往宜昌市远安县参与爱心托管班的经历。从最初想奉献，到站上讲台后懂得能奉献，这次活动让他对志愿服务有了更深的理解。
4: 真正的站在那个讲台上，我们就发现我们只是有这个初心，但是我们的行动力还是不太够的，里面有着很无数的打磨与沉淀。我未来会继续参加这个爱心托管班活动，我也会把我的专业知识用在基层那个志愿服务活动当中去。
0: 近年来，湖北在爱心托管班上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今年创新采用立项选课模式，向高校发榜，让学校报课，请专家评课，由团队磨课，推动托管服务从单纯看护向综合育人转型。今年以来，20家省直单位联合发力，3.6万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共开设爱心托管班7321个，同比增长16.6%，服务少年儿童约24万人次。
5: 今年夏天呢，有12所高校的15门特色课程是从183门课中脱颖而出的，它全覆盖地走进了我们所有的托管点位。那么我通过这种整合资源的方式呢，也帮助我们的托管班发展得更加的质量更高，然后也是这个标准化的模式也更加完善。
0: 今天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走进三峡工程，来自西藏、山东、河北、湖北等地的七名全国劳模工匠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逐梦故事。在海坝机械林场职工程李美和父亲扎根在海坝，将万亩荒原变成绿洲，执着坚守让人动容。来到三峡工程，这里建设者的执着精神让他产生了共鸣。
6: 来到三峡真的是很震撼，也看到了一群人在做一件事的强大动力。其实我们赛罕坝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现在我们通过生态的修复，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更多的携手，更多的共荣，为这份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0: 来自雪域高原的杨立勇分享自己扎根高原一线30年打造数字电厂的实践。三峡电厂总工程师李光耀回顾团队突破关键技术，守护这座世界级水电站的攻坚历程，还有守护黄河安澜一线技术攻关降本增效的代表也参与分享。
7: 2024年，
0: 自今年2月全国职工宣讲团组建以来，1000多名宣讲员深入重大项目、企业、校园等阵地，开展五境宣讲活动。
8: 我们将扎实推进铸魂引领工程，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9: 今天，2026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金秋消费季新闻发布会举行，武汉发布4大嘉年华279项文旅活动清单。
0: 金秋武汉推出的4大嘉年华分别是长江夜游嘉年华、汽车潮玩嘉年华、文艺荟萃嘉年华和金秋乐游嘉年华。活动从9月一直延续到11月，覆盖商圈、景区、体育场馆等各类场景。
10: 以赏秋色、品美食、看武网、游武汉为主，组织开展都市潮玩、国风游园、金秋美食等特色活动。 联动

0: 小米、问界、蔚来、蓝图等企业，打造文旅加汽车消费新场景。
1: 这个秋天，武汉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新变化。武汉龟山电视塔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焕新开放，让您感受怀旧与常新的混搭体验。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延时开放，博物馆奇妙夜为您准备了神奇的文化探秘之旅。最重磅的当属10月1号晚8点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40分钟烟花秀再次点亮长江。武汉市160家文旅企业还将推出173项优惠政策，凭飞机票、演出票、观赛票等凭证，享受门票减免、住宿优惠、消费打折等优惠，还有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一张登机牌游遍大武汉，以及2026份迎国庆游武汉文旅盲盒等你来抽。
2: 今天，第八届鄂西渝东陕南自然保护地联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联防联管工作会议在神农架召开，各地保护机构共同发布了鄂西渝东陕南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神农架宣言。
1: 宣言提出，要构建全域覆盖、全程管控、全员参与的大保护格局，共建大巴山生态共同体，并从信息联动、执法互通、科技赋能等多个层面发布了约定。
3: 未来将依托联盟平台，共建跨区域生态廊道，破解秦坝山区栖息地碎片化难题。
4: 通过我们共同的修复，通过我们共同的解决社区的问题，共同的建设体系，我们从而能够做到一个从整体上综合性的一个保护。
1: 秦坝山区是长江中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金丝猴、黑熊、白冠长尾雉世代住在这片连山里。过去基于行政边界，动物被公路、农田、村镇隔断，想挪个窝都难。这几年，联盟沿着鄂渝陕交界捕获口接林带，山场重新连成片，野生动植物数量逐年攀升。以金丝猴为例，与神农架毗邻的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监测到金丝猴由以前的650多只现在增长到823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5: 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和我们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的川金丝猴，这个现在是互相迁徙，来回走动。这也说明呢，通过我们的共建共管呢，这个联盟机制生态廊道啊全面打通了，栖息地的面积也扩大了。
1: 副省长陈平16号在汉会见出席2026两湖对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对接会的英国驻华使馆公使孟安哲一行。陈平表示，希望推动中英协同创新研究院共建工作，推动湖北产品扩大对应出口，加强交流合作。
6: 今天上午，湖北造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天仪51星、天仪52星送入预定轨道，开启我国遥感领域地表形变监测每日观测新篇章。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得水利部批准，标志工程完成关键前期审批。该工程已纳入国家水安全保障15/5规划，建成后将惠及宜昌、荆门、襄阳3市14县400多万人口。今天，湖北省数字加场景育新行动孝感站举办，聚焦食品、纺织、包装等产业数字升级，现场上线金融服务平台揭牌数据流通中心。由省卫健委主办的2026生命的朗读者分享活动16号在省图书馆举行，12组医务工作者讲述一线故事，展现湖北全生命周期医疗卫生服务。湖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培训班在随州开班，全省110名工作人员及志愿队伍负责人参训，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体验非遗湖北。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香菇蒸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腿一个，泡发好的香菇呢3-4朵，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呢切成小块，切好的香菇装在小盘子里备用。接下来我在这个鸡腿块的这个碗中呢加入一些姜片、葱段、生抽、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一小勺的干淀粉。好，现在我戴上个手套，把这些调料呢让这个鸡块呢给它匀一下，抓抓匀。接着呢，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呢平铺在盘子里，鸡肉块摆好之后，把切好的香菇块摆在鸡肉块的上面。接下来把鸡肉上锅蒸12-15分钟，下面的水呢用热水就可以了，盖上锅盖，中小火12-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好香啊，特别是香菇的香味儿。好，出锅。在滑鸡的表面撒一点葱花，然后再浇上一点热油，今天的这道香菇蒸滑鸡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那个有四大眼部营养、三大核心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昨天又被大家秒抢没了，一盒都不剩啊。平时市场价是298一盒，昨天呢，咱们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就能用一整年。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哎呀，
2: 昨天不是又协调了1万组吗？怎么这么快就没了？那你说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得急成啥样？得急得拍大腿了，我估计。不过说实话也难怪，大家呢也都知道这么难得，所以电话一打进来，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几组几组的订啊。但是人家厂里呢，人家现在也没有现货了，再想调货，估计啊也没那么容易了。那阮老师，您说咱们这次团购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哎，
1: 别怕呀，我还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0: 有，有反转呢。
2: 看您那表情，有事儿。
1: 你放心吧，我特意提前给大家预留了95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我就是怕今天有需要的朋友啊抢不到，又该怪我了。不过呢，我真的现在要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大家一天花1块多钱，一年才花不到500块钱，就能把一整年的护眼的营养带回家的一个最后机会了。
0: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可真是大家的定海神针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就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目前仅剩950组，平时一盒就要298，今天的团购价呢依然是59一盒，一组是8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带回家。

0: 是，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啊，都在讲自己呢，原来吃的叶黄素，以前买的都是单一的成分，吃着吃着呢，就觉得这个营养呢就跟不上了，感觉不全面。那想再多配一两种营养吧，那个价格又变高了，长期吃啊，真的是承担不起。一直呢，到遇见您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把这个叶黄素酯啊、蓝莓啊、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呢，都给大家呢是配齐了，再加上三大核心的组合一起发力，营养呢更均衡。关键每天呢才花1块多，所以说大家要想得，真得是靠大家的手速来抢了。
1: 这款产品呢，它特别就特别在它采用了4大营养协同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那么这2大营养，一个呢它手外围，一个呢是护中心，这比单一我们很多朋友以前一直补充一种，就是叶黄素，比这个单一补充叶黄素防护这个思路更加完整。而且这款产品呢，它还把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这2种成分做到了10:1的一个黄金配比，这也就是说让2种营养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款产品里边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助力叶黄素酯更好的被人体吸收。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每天呢只需吃2粒，就能帮我们补上平时的一个营养缺口。那么这提到的4种成分组合搭配起来呢，它们是既能互相配合，又能共同辅助日常的护眼，让这个营养补充呢就更加的全面了。
2: 太厉害了啊，这配方确实是硬核，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不能再错过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的库存只剩632组喽。那平时呢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免费送您家，那平均呢每天才1块多。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呢就早锁定，错过今天后面真的就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1: 大家呢就是买营养品不光是要看配方它扎不扎实，更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背后它这个厂家的实力。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的生产厂家晨光生物是全球叶黄素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他们不仅包揽了万寿菊从种植到出厂的全产业链，还拥有核心的独家提取专利。那么这项专利呢，就是专门解决叶黄素在提取时的纯度不够、活性不稳的这些问题，从原料萃取到精细的一个提纯，每一道工序都严苛管控。这项专利技术呢，就是给这个叶黄素酯啊加了一个稳定器，让它的营养更纯更稳，保证大家买到的每一盒产品它的品质都更有保障。
2: 说的太对了。那为了帮大家争取到这个团购价啊，阮老师可是亲自飞到了源头去万寿菊的种植基地啊考察过的，也正因为阮老师啊亲自验证了品质，要么大家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了，那咱们呢才有这么实惠的团购福利。今天呢这抢购的速度也是依然的火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59元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就被抢定到只剩最后的432组了。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获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抢先得。
0: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必须给大家算一笔明白账。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平时一盒是298块钱，一组8盒整整是2384块钱。你说谁看了不心疼啊？可是今天呢咱们这个团购价啊，一盒才需要59块钱，一组8盒才472块钱。那大家算一算，从2384块钱直接砍到了472块钱，就是您的这一通电话直接省下将近2000块钱。这是将近2000块钱呐，能买多少斤排骨啊？能给您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买多少玩具啊？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咱能交多少个月呀？您琢磨琢磨。
2: 是啊，今天的团购啊不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呢把原来啊很多人舍不得长期吃的眼部营养啊真

0: 正降到了大家能够接受能坚持的良心价，团购价一盒才59啊，一组足足的八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就能给眼睛呢补充了4重的好营养，一年365天长期的养护啊，咱们都没有负担，都不心疼。
1: 对，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2: 太香
1: 因为一天呢就是1块多钱，对吧，我们就能用到营养这么全面的蓝莓叶黄素酯，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么一次团购的机会，其实就是我们晚年生活里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底气。
0: 说的太对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整整8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现在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243组了，想自己用的，给老伴准备的，想给父母亲一份孝心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咱们话不多说，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2组4合1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我想给我爸妈用，面部营养也得跟上。
1: 对呀。
3: 哎呀，今天听你这么一讲啊，这里面还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啊、还有这个什么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4种营养搭配的挺全面的。关键是价格也合适哈，一盒呢才59块钱，一组呢8盒管一整年啊，一天才花1块多，哎呀，真是实惠，蓝老师，你帮我订上2组吧。
1: 哎呦，就您这份孝心呢，都让我感动了。但是我们日常的营养，就像我们这款产品4大营养素也得跟上，4合1的配方，咱们给爸妈呢做一个长期补充营养，正合适。那您要的2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这就行了，好吗？
3: 哎呀，谢谢冉老师，
1: 不客气，
3: 再见，
1: 再见。
3: 哎，
0: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报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我和老伴儿想订2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1人1组。哎，我们退休以后啊，也没别的爱好，平时吧就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我老伴儿呢，还爱在手机上啊下下棋，一下就是1-2个小时。挺费眼睛的，以前我也买过一瓶叶黄素，2个人分着吃，吃着吃着就忘了，也没坚持下来。这次啊，我就想着干脆1人1组，各吃各的，放在自己手边也容易坚持。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市场价298一盒，今天团购价才59元一盒，1组8盒能用1年，算下来啊，每天就1块多。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适合我们了，而且里面4种好营养搭配在一起，比单一叶黄素更全面，也更好吸收。袁老师，你帮我们盯上吧。
1: 好好好，你看你老伴买一瓶还2个人分吃，分吃还吃到忘了，这回不能再忘了，因为咱们年纪大了，用盐很多，所以呢你这个决定我支持，1人1组坚持下去。它这个蓝莓叶黄素确实啊，比单一的你原先买的那种单一的叶黄素来说营养更加全面。您要的这个2组我给您登记好了，你跟老爸呢在家就安心的等着收货吧。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仅剩162组了。大家看这个速度，真的不是慢慢等的节奏啊！那库存呢，正在1组1组的往下掉。想给自己啊、给老伴啊、给爸妈安排的，大家千万别错过最后的福利，抓紧报名。下面呢，我们也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那个，我想订那个5组，就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
2: 5组啊，那5组您订的可不少啊。 您是给家里人一块儿订的吗？
5: 不是，李东老师，我吧就给我自己，我想存着慢慢吃。那个我那个开大货车的，完了我平时忙起来吧，哎呀，几天我也回不了家呀。就像阮老师说的，真得重视起来了。哎，正好这两天。

0: 这不休息吗？我这赶上今天活动了，你说能遇到这么适合我的产品，我觉得我这真幸运呢。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今天的那个一组八盒，咱们能吃一年，完还得包邮，平均算下来一天才一块多钱。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得多囤几组啊。阮老师啊，你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您今天要订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呢，它这个搭配是比较全面的。我到市面上去看过了，我认为这款是比较全面的。就像您这样一开车一路上好几个小时下来用眼比较多的人，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它确实特别的合适。不过呢，今天呢是我们这次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排队等着名额呢，我得让大家都有机会。您要五组，一组就能吃一年，
2: 对，
1: 五组就吃五年，
2: 五年呐，
1: 对，
3: 你不吃过期了吗？
1: 就对呀，
2: 还有效期的。
1: 你或者是你老伴吃，或者是你孩子吃，这都没问题。但你一个人吃，我就觉得多了，别过期了啊！我帮你订两组，您每天吃就两年的时间，您看行不行？
0: 刘老师，您说的也对，那我就先订两组吧。
1: 好，那您的两组我这边给您订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再见。
0: 哎，那谢谢您，阮老师。哎，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机会真的难得。现在呢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四合一蓝莓叶黄素还有没？你快帮我订上，给我妈订三组。
1: 哦，给老妈订三组啊。
4: 嗯，
1: 你甭急，现在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了，但是您给老妈订的三组这个还是有的。
4: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我妈呀可喜欢你了。平时啊经常跟你学做营养菜。
1: 嗯，
4: 你教过的那些护眼菜呀她都能做上好几样了。
1: 嗯，
4: 在前两天啊他看电视听你讲这个叶黄素，就一直还记在心里了，就让我趁着这两天团购啊赶紧帮他买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1: 嗯，
4: 他自己打电话吧就一直没打通，今天吧哎他看我在家就催我，他跟我说呀，你快点打，今天都最后一天了，再打不进去就没了。哎呀幸好啊我的电话打通了，要是再打不通啊我妈不一定能急成什么样了。
1: 嗯，
4: 我今天听你的一讲啊，我也觉得这个产品呢、啊、挺适合她，侍从的护眼产品搭配，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方便。
1: 嗯，
4: 关键吧它价格也实惠呀、啊，一盒才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这能用一年，平均下来呀一天才1块多钱。
1: 嗯，
4: 袁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1: 嗯，
4: 我也好跟我妈交差。
1: 首先谢谢你妈妈这么信任我，一直学我做的那些个营养菜啊。我要提醒你妈妈一句啊，今天订购的这三组蓝莓叶黄素纸它是营养的补充，都是适合的，现在这三组帮您登记好了，跟妈妈说在家安心等收获就行了。
4: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今天一盒只要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时间紧迫。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5: 哎呀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
1: 嗯，
5: 前两天呢我就想订这个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
1: 啊，
5: 可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
1: 嗯，
5: 今天呢我说啥呀也得订上四组。
1: 嗯，
5: 我自己留一组，另外吧三组就是送给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
1: 嗯，
5: 我们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总凑到一块儿就是打打毛衣啥的。
1: 嗯，
5: 一坐就是半天，你说那眼睛也不累呀。然后听您讲这个叶黄素是那个四重营养搭配，
1: 对，
5: 每天就吃两颗，你说吃着也方便。
1: 嗯，
5: 关键吧价格还实惠，这一盒才59块钱，一组八盒，你说还给邮到家。
1: 嗯，
5: 哎呀太好了，完了能用一整年，平均这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
1: 是，
5: 前两天我没抢上，这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可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1: 嗯，
5: 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1: 立冬，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0: 管男女老少，从年轻人开始，现在人的用眼就很多了。
1: 是，
0: 这次呢，它是赶上了咱们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一个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这位女士，这机会算是被您逮着了。您放心，您要的四组我全都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呀安心的等着收货就行了。
2: 送啥呀，也不如送健康。
0: 哎，这话说的对。
2: 对啊，
0: 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3: 啊，那好了，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好，再见，
0: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包邮到家。那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货。现在库存只剩最后的86组了，越到最后呢，名额就越紧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适合宜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0: 好，没问题，2组给您登记好了。
5: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年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您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四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一天才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0: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5: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哎，阮老师啊，我要跟我妈订一组咱们那个，一天1块多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0: 啊。啊，一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6: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哎，我也想给您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妈她今年76岁了，她平时就喜欢看您的节目。我本来想着给她买那个叶黄素，但是我做了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外面的产品它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选。今天听您讲，我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叶黄素这3个字，还有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和配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产品，我看1天1块多是吧？8盒加起来它是一组，我大概这么一算，1年500块钱，就吃1年就差不多了。
0: 对，
6: 那你对我来讲，你简直就是不费劲嘛。
0: 而且这个团购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老百姓多优惠，能抢到呢就是非常幸运的。
6: 那我是很幸运的呀。所以你赶紧你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6: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6: 好嘞好嘞，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1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啊足足为您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啊，
0: 哎，
7: 我也想订6组那个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哦，就1天1块多的那个，就是单位里面几个同事啊一起拼个单拼一下吧。
1: 对，
0: 没问题，现在还有啊，我给你登记6组。
7: 哎，好的好的，我们几个就是每天呢电脑一开就是1天。这次啊您推荐给我们的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酯，营养成分多，还保证了日常所需，大厂家的又有专利技术，品质呢又有保障，这价格呢更是好，1天1块多，喝杯奶茶的钱啊都够吃好几天的了。
0: 这话呢说在点子上了，而且这款产品呢1天1块多你就能吃到了。我这里呢6组帮你们已经登记好了，你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7: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哎，
7: 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阮老师您好。
0: 哎，
8: 我要订8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
0: 8组啊，我跟您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8: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

0: 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向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王子和亚麻酸，四大营养三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200多一盒全家人一起吃真吃不起啦。今天哦，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59块一盒啦、我太激动了，一组哦省1912了，我订8组一共省了15296块钱呐、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啦。阮老师啊，我这8组啊、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1: 行行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0: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呀，我这可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啊。就这两天我有事儿，我都错过好几回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这3组这个4合1的蓝莓叶黄素吧。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做户外工作的。就是平时吧，我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然后那个风吹太阳晒，然后灰尘还大。这个蓝莓叶黄素，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就特别适合我，而且吧，您谈下来这个价格吧，我也能接受，你要是298一盒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今天这59块钱一盒吧，还包邮。哎呀，这简直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你可千万要把我这3组给加上啊，别让我这再有啥遗憾了。
1: 这个放心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就是有缘分，
2: 对，
1: 对不对？您要的这个3组4合1蓝莓叶黄素汁，这个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收货吧啊。
3: 那行，好嘞，好嘞，谢谢阮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4合1啊，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活动，机会真的不等人。那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1组8盒包邮到家，1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4重营养全收获，错过呢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想订购3组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我一直守着电话打，刚才电话老是占线，就怕名额没了，不知道我现在打进来来不来得及。
1: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别紧张啊，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虽然说现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酯啊库存已经要见底
5: 了，
1: 要见底了啊！但是您要的这3组还是有的。
5: 有
4: 啊，我看电视听您讲，眼睛的营养啊，不能只补1种，
1: 对，
4: 要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啊，4种搭配上补呢，才更全面。所以呢，我就赶紧呢来给孩子订。另外，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呀，除了天天嘛对电脑，下班还要不停地看手机，所以啊，我想趁着最后一天多订几组，全家一起用。袁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能给我订上。
1: 你看我刚才说话就没走心吧？我跟你说了，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好了，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4: 那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刚刚后台显示啊，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现在已经被抢定的只剩下最后的15组了。这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拼手速的时刻真的到了。那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1组8盒包邮到家，1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4重。营养全收获，机会稍纵即逝，最后倒计时马上开始，想报名的朋友别再犹豫，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今天的团购活动正式结束。没有抢到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遗憾啊，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加名额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

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